0: 留神，别摔着啊，小心点儿。
1: 两人砍完松枝回到作坊，不大一会儿，李山东肩上背着个大包，手里提着一小篮鸡蛋来了。赵三龙凑过去，两只眼睛盯着鸡蛋放光。
2: 哎，山东，这是咱的晚饭吧？
3: 哎，别，东家让姚师傅送过来的。
2: 啊、哦，这感情没咱的份儿啊。
1: 姚德友走上前，把鸡蛋篮子接到手里。
0: 你们东家还真上心呐，有鸡蛋加进去，出来的沫就不一样了。
2: 哎，我说师傅，这鸡蛋这么贵重的东西，这人还没吃呢，就往沫里加呀，这多可惜呀！
0: 瞧我这徒弟，嘴这份馋哟。这蓝鸡蛋呐，放这儿可就悬了，弄不好啊，还没加到磨里，就全进他肚子里了。
2: 师傅，我也就这么一说，您当我真敢吃呢？那不是给荣宝斋丢人吗？
0: 山东啊，回去告诉你们东家，我再多待几天。等等一批墨出来再走。
3: 千万别去，东家说了，您岁数大了，帮忙指点几天就得了，剩下的您给三龙交代好了，让他弄就行了。
0: 恐怕呀，我不手把手教他做不出来呀。
3: 哎，没关系。
0: 怎么叫没关系呢？那花了这么多钱置办东西，要是做不出墨来，不是瞎掰吗？
3: 东家说没关系就是没关系。哎，我这就送您回去啊。
0: 哎呀，你们这东家可真是的。
1: 此时橘子皮正在附近逮蛐蛐。
3: 哎，
1: 远远的看见
3: 李山
1: 东陪着一老头从一处孤零零的院子里出来，他感到好奇，于是偷偷的摸了过去，隔着门缝向里面一看，顿时吓了一跳。
4: 亲娘啊，这不是，这是个炸药作坊啊！不行，得赶紧告诉会长去。
1: 送走了姚德友，张幼林就迫不及待地来到制墨作坊。他是个急脾气，加之这天是十五，天上的月亮又圆又亮，他就带着赵三龙热火朝天地干起来了。张幼林手里拿着和岳明春商量好的制墨方子，吩咐赵三龙：“
5: 松烟二斤。”“
2: 啊，松烟二斤。”
1: 赵三龙嘴里唱着，手上用秤称了二斤松烟，倒进身旁的一个大木盆里。
5: “浇十两。”“
2: 浇十两。”
1: 按照方子把料配齐了，赵三龙开始用一根木棒子在大盆里搅和。
2: 东家，您的这个方子是从哪儿来的呀？
5: 韦旦的和墨法里抄来的。
2: 舒旦是谁啊？
5: 三国时候的制墨名家，字仲将，他做出了当时的极品墨，人称仲将之墨，一点如漆。
2: 啊，这墨还能像漆呀？
5: 一般的松烟墨啊，这颜色乌黑发暗，没光泽。韦旦的墨呢，不但有光泽，而且附着力很强，所以叫一点如漆。
2: 那咱要是照着这韦旦的方子一点不差的做，是不是也能做出名墨来呀？
5: 那可说不好啊。这就像做菜，使的佐料都一样，不同的人呢，做出来的味儿啊，就差着十万八千里。
1: 张幼林说话间拿过个大醋碗递给赵三龙，
5: 把鸡蛋清和里头。
2: 哎，
1: 赵三龙把蛋黄扒拉到一边，往大木盆里对着鸡蛋清。
2: 哎，东家，那这鸡蛋黄呢？
5: 待会儿啊，当夜宵吃了。
2: 哎，好嘞。
1: 赵三龙对完蛋清，把大醋碗小心翼翼地放到了大门口的灶台上。还凑上去用鼻子使劲嗅了，
2: 真香。哎，
1: 这档口上，橘子皮带着一小队日本宪兵来到了赤墨作坊附近。由于是荣宝斋的事儿，宋怀仁就耍了个心眼儿，他不抛头露面，由橘子皮带着人抓捕。橘子皮指着前面隐隐透出亮光的地方，他在日本宪兵队翻译官张光灿的耳边耳语：“
3: 就是那儿。”
6: 高官，
1: 张光灿把橘子皮的话翻译给宪兵小队长西村武夫。西村武夫向他的部下挥了挥手：“
7: 小丘上去，包围起来。”
1: 日本宪兵得令，迅速散开，摸向了赤墨作坊。此时院子里，赵三龙把切成了细末的草药兑进了大木盆。
5: 加进这些草药，出来的墨会是什么样的呢？
2: 嗨，反正啊，又不拿它写字儿，这爱什么样什么样呗。
4: 爸呀，不好，有人！
5: 别慌。
1: 张幼林抄起木棒，赶紧在大木盆里搅和。
4: 我来吧。
1: 赵三龙愣了片刻，接过来使劲的搅和起来。张幼林又把装药的口袋迅速扔进了炉膛子里。杂乱的脚步声已近，张幼林从容地打开了院子的大门。橘子皮带着日本宪兵冲进来，李山东的双手被反绑着推搡进来。赵三龙放下手里的木棒，一眼就发现了橘子皮，立刻火冒三丈地朝他走去。
4: 橘子皮，你小子真他妈阴呐，这事儿我跟你没完。
8: 八哥，
1: 西村武夫四下看了看，使劲嗅了嗅鼻子，对张光灿叽里咕噜地说了一通日语，大概是说有股奇怪的味道。张光灿也用鼻子嗅了嗅，皱起眉头。这时西村发现了地上的大木盆，迟疑了一下，还是走了过去。张幼林主动端起桌子上的油灯给他照着亮。西村武夫看着木盆里黑乎乎的东西，皱了一下眉头，问：“
7: 这是什么东西？
9: 这东西是干嘛的？”“
5: 制墨呀，我从古书上看到个制墨的方子，想自个儿做着试试。”“
9: 你是谁呀？”“
3: 琉璃厂，荣宝斋的东家。”
1: 张光灿给西村做了翻译。西村蹲下身子，用手捏了一点盆里的糊状物，仔细看了看，又扔下，然后站起来，扫视了一眼院子，指着东墙的设备问：“
7: 这是干什么的？”“
9: 王军问你，这是干什么的？”
1: 张幼林没回答，朝那边走过去，取下一个拐脖拿过来给他看。“
5: 取烟的，我要做的是松烟墨，在炉子里点松树枝，让烟存在烟囱里。”
1: 西尊伸出一个指头在拐脖里探了探，粘出了点烟油子，又伸到鼻子边闻了闻，表情显得很疑惑：“
7: 这个味道和盆里的不一样。”“
9: 王军问，为什么这个味儿和盆里的不一样？”“
5: 这是原料，盆里的兑上了胶，还有鸡蛋清、朱砂。”
1: 西尊武夫听完翻译松了一口气，他练过毛笔字，知道墨是干什么用的，于是转身对橘子皮大吼一声：“
7: 你的情报有误，这里不做炸药。”“
4: 皇军，皇军，我可真不是有意蒙你啊，我看着他们在这儿鬼鬼祟祟的捣鼓，我就以为是做炸药害皇军。”“
7: 你得对皇军很忠诚，这很好，不过你需要学习一下做炸药的基本常识。”“
4: 哎，是是是，谢谢皇军，谢谢皇军。”
1: 西村武夫挥了挥手，带着部下向门口走去。橘子皮愣了一下，也慌忙跟了上去。路过灶台时，把盛着鸡蛋黄的大粗碗碰到了地上，鸡蛋黄撒了一地。赵三龙正在给李山东解绳子，心疼的直跺脚。
4: 哎，这可惜了呀。
1: 李山东活动着已经麻木的双臂，感叹：“
3: 哎呦，东家，多亏您想得周到，让我在暗处埋伏着，

0: 要不然可就麻烦了。抓点紧，咱们尽早把墨城行。明儿个，我带你们去全聚德好好吃一顿。
1: 谢谢东家，哎，谢谢东家。
2: 想收听吴山简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110集。1938年12月，原中国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汪兆铭离开重庆，取道越南河内回到南京，随后发表致蒋介石的电报式声明，公开与日本政府合作。为此，维持会组织北平市民游行庆祝。这天上午，橘子皮手里举着一面小旗子，带着一支从各家铺子里临时抽人凑出来的游行队伍，懒散地走在琉璃厂街上，看上去跟逛大街的人也差不多。
6: 旗子都给我摇起来。
5: 橘子皮是个文盲，对今天游行的目的并不清楚，他只是个听喝的，既然宋会长派了差，他就得把这活干好。和很多小人物一样，橘子皮是拿着鸡毛当令箭的主。途经荣宝斋时，他回过头仔细巡视一番，随即高喊：“
6: 荣宝斋的人来没来啊？没来！他妈的，我就知道他们没来！哎，都先停停，别走散了啊！我去看看。”
5: 橘子皮迈步进了荣宝斋，没好气儿的冲王仁山喊：“
6: 王经理，荣宝斋怎么没出人呢？”
7: 啊，早就过去了呀，
6: 游行队伍都出发了，你们荣宝斋的人到现在都还没见着影呢。
7: 不会吧，

0: 哎呀，经理啊，哎呀，这昨儿个啊，不知道哪口吃的不对付，哎呦，您是不知道，这从后半夜就开始跑肚子，哎，这不，还有这一早上啊，还净在茅房里蹲着来着。哟，哎呀，三龙啊，我还以为你去游行了呢，这闹了半天呢，在茅房呢。那，橘子皮啊，哎，这你可都瞧见了吧？这三龙病了，
1: 那就换个人吧，不去可不行。
0: 这伙计们都出去了呀，临时这恐怕找不出人来呀。
2: 要是实在找不出人来，那就王经理您去一趟吧。
0: 哎，可别介啊，我要是走了，那这铺子谁照应啊？哎，你这旗上写的啥呀？热烈庆祝汪兆铭先生与日本政府合作。
2: 什么？你说什么？汪兆铭怎么了？
0: 哎，东家，您还不知道呢，这报上都登了，这汪兆铭啊，跟日本人讲和了。哎，来，您看看，这今儿早上啊，刚登出来的。嗨，我说橘子皮兄弟啊，哎，我们铺子呀，实在是抽不出人来呀。你帮帮忙，这通融一下，好不好啊？
3: 既然你们有难处，我也不太好较真啊。日本人那儿，咱总得应付应付。
4: 不然我也没法交代。哎，这样吧，我替你们雇个闲人去游行，你王经理得意思意思。
0: 啊，行，好说好说。你先去吧，等晚上啊，到我这儿拿钱就行了。
5: 得嘞，咱们一言为定啊。橘子皮喜上眉梢，一阵风似的出去了。这边张幼霖看着报纸，胸膛剧烈的起伏着，渐渐站立不稳。
4: 手扶着柜台，勉强走到桌子边，颓然瘫坐在了椅子上。哎，
0: 东家，您怎么了？是哪儿不舒服吗？
4: 张幼霖沉重的摆摆手，闭上了眼睛。过了一会儿，张幼霖缓了过来，猛地站起身，从百宝阁里取下汪兆铭赠送的酸泥沫，拿在手里仔细端。

融洽，在同个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你爱着他，也许也带着恨怕。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风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4: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音乐麦田，我是甜甜。节目的开场歌为您分享到的这首歌是李宗盛《漂洋过海来看你》，当年他为金志娟娃娃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据悉当年娃娃曾经有过一段异地恋，这段恋情呢让娃娃陷入深深的痛苦当中。李宗盛也是听到这段故事，然后写出了这首经典歌曲。在优美的旋律当中可以体会到歌唱者浓浓的情意，因为爱你哪怕隔着千山万水，我也会漂洋过海来看你。

接下来的时间，赵雷的一首歌《理想》。赵雷的歌曲的歌词几乎没有复杂的元素，简单的故事，简单的人，也有着他的个人经历感受在当中。整首歌曲啊，有着漂亮的叙事画面，理想会被拟人化，将个人的经历和环境完美的交融。分享到这首歌《赵雷理想》。

一转身以后，我的双眸强撑着走了很久，不过这些你的双颊不再泪流不休。无论明天阴雨或是晴空依旧，我不会再牵你的手，就像背包下的时间不会再喋喋不休。其实我想说的还有很多，但是犹豫的人从来不是我。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哎，我记得在课堂上有一次老师问起我们的理想，一排排齐刷刷高举的手。
2: 我想当老师，
3: 我想当医生，
4: 我想当科学家。
5: 那你呢？
6: 我想当军人。
5: 军人？
6: 对，就是军人。
3: 我也想当军人。
5: 我们也想当军人。
6: 那时老师说，你们都想当解放军啊。
5: 对，我们都想当人民解放军。
1: 而我就是手举得最高最高的那个，因为我的爷爷就是一名人民解放军，成为你们是众多孩子的梦。
7: 从千米高空俯瞰大地，驰骋大洋，深潜海底，坚守高原，保卫祖国，红色传承，忠诚担当，参军报国，不负韶华，成就儿时心中最神圣的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郑雷少年锦时在这首歌曲当中有集市、西河、柳絮、树影咖啡馆、柏油路、青藤、柿子，是曾经那个年代的时代风貌，当然也有一份单纯的情感，和我们听到赵雷理想这首歌曲一样，没有一句歌词需要绞尽脑汁的理解，但是却又能够钻进听者的心里慢慢发芽。

是情歌，是疗伤时候的必备曲目，在莫文蔚颇具辨识度的声音之下，每个人听到的感受都不同。一万种风情的莫文蔚会带给你不同的莫氏情歌感受，特别是在夜晚的时候听他的歌，真的是会感动到哭。这可能是对莫氏情歌非常高的一个评价，戏中带柔是莫文蔚自己独特的风格。分享到这首歌，来自莫文蔚的《阴天》。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星辰大海这首歌曲调悠扬柔和，歌词温暖富有诗意，整体的编曲是激昂澎湃恢宏大气，伴随着旋律洋溢出来的真挚情感耐人寻味。黄霄云将他天籁般的高音和这首歌曲的意境完美融合，带来一丝暖意，分享到这首歌《星辰大海》。

白月光与朱砂痣唱出了很多人内心的遗憾和不甘。对于感情，我们绝大多数人其实不能够太理智的完美对待。在人生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人，势必也会有白月光和朱砂痣的存在。当我们都知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我们势必会择其一个度过一生，而我们也就有了心中的朱砂痣和白月光。人们把给予希望却无法拥有的那个叫做心间的白月光，因为月光是纯洁美好的感觉，温柔我们的岁月，而心头的朱砂痣则被当作拥有过却无法再拥抱的人，也是给人一种难以忘怀、惊艳我们时光的感觉。

心中的日月是王力宏发行的一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共收录了11首歌，在2004年的时候发行。2005年凭借这张专辑，王力宏入围了第16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演唱人和最佳专辑奖，并获得了第5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最受欢迎男歌手。接下来的时间就分享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心中的月光》。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啊！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3: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3: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5: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6: Be worthy of young。
7: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

0: 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你是否也有那个牵挂至深的人？是否也想过，如果真的重新回到最初，该如何珍惜彼此呢？如果在这个时空失去，那么在平行时空，我们是否会

依兰爱情故事是方磊作词编曲然后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某当中。这首歌也是贾玲小品和电影你好李焕英当中的插曲，用带着趣味的口吻的唱法，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我们身边大家都习以为常的平凡故事，但是在平凡当中蕴含着世间最为珍贵的爱。这兴许正是依兰爱情故事能够打动无数平凡人的内心，使人流下泪水的原因。

摩登兄弟刘宇宁光年之外，这是摩登兄弟刘宇宁翻唱的一首歌，不输原唱，超好听。金曲捞是摩登兄弟刘宇宁的综艺首秀，在节目当中刘宇宁担任金曲守护人，深情翻唱了邓紫棋的这首歌光年之外，网友的反响热烈。

0: 线。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
4: 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去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6: 去穷千里目。
5: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7: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8: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7: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0: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9: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10: 一起来听由侯宝林、郭启儒为您带来的戏曲杂谈。
11: 您对唱戏怎么样？
12: 不行。
11: 嗓子不大行。
12: 哎，对了嘛，
11: 我最喜欢唱戏。
12: 您好戏唱戏？
11: 哎，专门研究戏剧。
12: 是啊，
11: 戏剧专家嘛。
12: 哦，都成了专家了
11: 啊。您没注意？
12: 没有吗？
11: 您常听人说专家来了，
12: 嗯，
11: 那就说我呢。
12: 哎呀，
11: 专家
12: 这个还真了不起啊。
11: 专门喜欢研究戏剧。
12: 是啊，
11: 从小就爱看戏。
12: 哦，
11: 我在小学念书的时候没事就去看戏。
12: 嗯，
11: 小两手回来就唱。
12: 哪唱啊？
11: 教室里唱。
12: 您在教室里头唱戏
11: 啊？教室里方便，有台有桌子，这有几个小同学跟我一块儿站起来。
12: 你这倒热闹啊。
11: 我们老师很喜欢我。
12: 哦，还喜欢你。
11: 哦，对我非常注意
12: 啊，
11: 每天都让我罚站。
12: 是得让你罚站呢。你要在教室里头唱戏的吗？
11: 是啊，最喜欢唱戏。
12: 嗯，
11: 我到中学念书还是这样。
12: 是啊，
11: 每逢假

0: 日就去看戏。
1: 你好戏这个吗？
0: 学校里要是办个游艺会，我是主要演员。
1: 您爱好艺术啊？
0: 最怕考试。
1: 怎么？
0: 一考试就得弄小抄。
1: 要不弄小抄呢？
0: 那不及格了。
1: 你速成不用功啊？
0: 可以分考什么
1: 啊？
0: 要是考音乐唱歌，我准得100分。
1: 哦，别的课程呢？
0: 那就差了
1: 啊。
0: 那像什么历史地理啊，
1: 啊，
0: 顶多60分。
1: 60分？
0: 嗯，
1: 那将将及格呀。
0: 算数最糟糕。
1: 多少分？
0: 30分。
1: 30分
0: 啊？
1: 那不及格呀。
0: 是啊，后来大学毕业了，
1: 嗯，
0: 我就从事戏剧。
1: 哦，
0: 一直到现在。
1: 是
0: 研究戏剧这么50多年
1: 了。哦，
0: 所以我对戏剧有、
1: 这个啊、那个，
0: 嗯，
1: 您研究了戏剧有多少年？
0: 50多年
1: 啊。50多年。
0: 哎，所以我对
1: 您，我这跟您说话呢。
0: 嗯，
1: 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0: 38了。所以我对戏，
1: 哎，您不要说了。你今年38岁，怎么会研究戏剧会50多年呢？
0: 啊，
1: 这怎么意思？
0: 他这个
1: 啊啊，
0: 就这差点、
1: 啊、差点这差多了
0: 啊。是啊，你听这话有点奇怪是吧？
1: 是吗？
0: 是是吗？连我都奇怪。
1: 这像话吗？
0: 不是，这倒是个问题，值得讨论的。
1: 还是的，
0: 这个38岁的人为什么研究戏剧50多年呢？是吧？
1: 这话对呀、啊。我就说你38岁的人呢，为什么研究戏剧要50多年
0: 啊？是啊，
1: 您这笔账啊，我算不上来
0: 啊。那个什么，那个我给你算。
1: 那好了
0: 是吧？
1: 那好了，
0: 我研究京戏是7年。
1: 哦，7年。
0: 研究话剧是8年。
1: 8年。
0: 这多少年？
1: 7年加8年，这15年呢。
0: 嗯，
1: 你要7、8、1、15吗？
0: 不，7、8、5、16啊。
1: 哦，乘法呀。
0: 哦，你按加法那么算了。
1: 可不加法吗？
0: 那所以你就搞乱喽。
1: 我搞乱了？那难道说加法跟乘法你就闹不清吗？
0: 啊，所以呀、啊，我那算术才考30分啊。
1: 你这算术也叫考30分？
0: 啊，不，我这个人喜欢艺术，不大喜欢算术。
1: 这不像话。
0: 这说笑话。
1: 哎，
0: 我研究戏剧有10几年。
1: 研究了10几年，那就很不错了。
0: 哎，还不错
1: 啊。
0: 在外国留学的时候，
1: 哦，
0: 得一个博士学位。
1: 什么博士？
0: 戏剧博士。
1: 哦，戏剧博士。
0: 哎，
1: 哎呀，您要得个博士的学位，那可不简单呢。
0: 当然了。
1: 那么您必须要发表一篇论文呢。
0: 啊，是啊，博士论文嘛。
1: 啊，发表过了吗？
0: 啊，在外国留学的时候，发表一篇论文40000余言。
1: 嗯，
0: 那是我费了3个月的脑筋。
1: 哎呀，
0: 发表了以后，那些戏剧专家一看，真是盖世奇闻。
1: 呵。您这篇论文的主题是什么？
0: 主题
1: 啊
0: 是戏剧与水利的关系。
1: 嗨，戏剧与水利可有什么关系啊？
0: 哎，有密切关系啊。
1: 怎么？
0: 唱戏唱时间大了，你必须得喝点水。喝
1: 哦，就喝水啊。在舞台上，这不是印场吗？
0: 啊，是啊，这就是个问题啊。
1: 这怎么是个问题啊？
0: 印场是过去的有这么一件事
1: 啊。是啊，
0: 过去在舞台上演戏，不管哪个角色唱完一段，后台来个穿大褂的给送水。
1: 对呀、啊，
0: 跟这个剧情一点关系没有，破坏了艺术的完整。
1: 嗯，
0: 啊，不论什么戏都印场。
1: 是啊，
0: 比如演武家坡，
1: 哎，
0: 王宝钏出来了，王宝钏的丈夫投军去了18年。
1: 啊、
0: 自己在家里没饭吃，就在武家坡那儿挖苦菜。
1: 是啊，
0: 你说他穷的那下，谁给他送水呢？
1: 哎，
0: 可是他唱完一段，哎，后台也来个穿大褂的给送水。可中国人看习惯了。
1: 哦，
0: 倘若有外国朋友看呢？
1: 嗯，
0: 人一定要问问翻译，给王宝钏送水的这个人，
1: 嗯，
0: 是王宝钏的什么人？
1: 这个翻译就得告诉人家呀、
0: 啊。翻译怎么说？
1: 嗯，
0: 只好说送水的这个人呢。
1: 啊，是谁呀、啊？
0: 是王宝钏他们邻居的二哥。
1: 这不像话，
0: 就说是不合理嘛。
1: 哎，
0: 现在你看演京戏，台上还有印场的吗？
1: 没有了。
0: 哎，艺术完整了吧？
1: 对呀、啊，
0: 这是由于我那篇论文的影响。
1: 哎呀，起了作用了。
0: 还分析了很多事。
1: 哦，
0: 关于舞台剧有很多它的艺术手段和处理手法不同。
1: 嗯，那您可以说一说
0: 话剧
1: 嗯
0: 和京戏同是舞台剧。
1: 是啊，
0: 有很多地方不同。
1: 什么地方不一样？
0: 道具。
1: 道具。
0: 哎、演

0: 话剧这个戏四幕四景，
1: 哎，
0: 一定要有四堂道具。
1: 那是啊，
0: 短一样也不行，
1: 它是应用的。
0: 京戏就简单了。
1: 京戏呢，
0: 三张桌子几个椅子完全代替了，
1: 就全行了。
0: 哎，这桌子用处大了。
1: 这桌子还有什么用处啊？
0: 不一定当桌子用啊，
1: 还能当别的吗？
0: 那边搁个椅子，这边搁个椅子，从上边走过去，
1: 嗯，
0: 这就是个桥。
1: 哦，
0: 待我登高一望，往桌上一站，这就是高坡。
1: 嗯，
0: 下得马来，上山道走几步，上桌子一看，
1: 嗯，
0: 这就是山。
1: 哦，高山。
0: 三张桌子落起来，
1: 嗯，
0: 一跟头往下翻，
1: 这是什么？
0: 这就是房。
1: 哦，房。
0: 这房可比山高。
1: 哎，房比山高。
0: 哎，过去看这些技巧翻跟头。
1: 哦，
0: 现在这种表演不合理，没有了。
1: 对，
0: 是吧？
1: 哎，
0: 布景也不同。
1: 布景呢，
0: 演话剧一定得有立体布景。
1: 那是啊，
0: 在台上搭个小房子，
1: 哎，
0: 啊，后台那是门。
1: 对，
0: 人物出场的时候一敲门，
1: 嗯，
0: 拉门进屋里来，也就是人物出场和观众见面了。
1: 对，
0: 从门里出来吧。
1: 哎，
0: 京戏没门。
1: 没门。
0: 哎，就这样一个台帐，
1: 哎，
0: 又打边幕那儿溜达出来。
1: 对，
0: 你看着非常自然。
1: 是啊，
0: 不妨碍他的舞蹈。
1: 哦，
0: 出来亮相
1: 啊，
0: 多好看呢。
1: 哎，
0: 比如说赵云
1: 武将
0: 啊，上台这样，来也康康切不苍切苍，
1: 嗯，
0: 一亮相好看吗？
1: 好看。
0: 哎，你要来个立体布景，这弄门开门再出来亮相，没劲了。
1: 怎么着，不好看了？
0: 那当然了。
1: 那怎么个动作？
0: 这样来。
1: 嗯，
0: 拉耶康康切苍切，
1: 你们怎么
0: 怎么这不行？
1: 好吗？这倒不好看了，
0: 是吗？
1: 是吗？
0: 你看，京戏台上不是没门吗？
1: 对呀。
0: 哎，有的时候戏里边要描写门。
1: 哦，戏里头有门。
0: 哎，没有怎么办呢？
1: 怎么样？
0: 到必要的时候伸手一抓，他就抓出个门来。
1: 什么？一抓能抓出个门来？
0: 哎。
1: 什么戏里头有这个动作？
0: 比如三娘教子。
1: 哎，
0: 老薛宝一看天气不早了，要出去看看小东人回来没有。
1: 哦，
0: 这有开门出门的动作。
1: 怎么个姿势？
0: 是这样，天朝值班时候不见东人到来，带我出门去看。
1: 哎，
0: 注意啊，要抓门了。
1: 哦，
0: 上牵锅，
1: 嗯，
0: 下牵锅，拉开门分左右，溜大带迈门槛儿走出来，在桥后边
1: 怎么样？
0: 什么也没有。
1: 可不没什么吗？
0: 你看着非常自然。
1: 对，
0: 还有的时候特别需要门。
1: 还怎么样？
0: 没有啊，搬把椅子放那儿，也算个门。
1: 哦，椅子也能够当门。
0: 哎，
1: 什么戏能拿这个椅子当门呢？
0: 乌龙院。
1: 哦，
0: 宋江走了以后，阎婆惜搬把椅子往那一坐，就是门。
1: 对，
0: 武家坡进窑那点儿，王宝钏也是搬把椅子。
1: 哦，就是跑坡那点
0: 这一点

0: 他进不去了
1: 啊，进不来了。
0: 其实把椅子拿开就行了。
1: 那不行啊，
0: 是吧？
1: 那就是门吧。哎，
0: 还有的地方不同
1: 啊？还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0: 吃喝也不同
1: 啊，表演吃喝
0: 啊。哦，你看话剧电影都真吃真喝。
1: 哦，
0: 有时候你看电影里边吃饭呢，那都真吃。
1: 哦，真吃。
0: 其实照电影的时候演员一点也不饿。
1: 那干嘛要吃啊？
0: 哎，为的是照出来真实啊。
1: 哦，
0: 有的时候不定吃几次啊。
1: 怎么？
0: 嗯，一个镜头不定照几次
1: 啊。
0: 比如说照这个吃饭镜头，
1: 嗯，
0: 饭菜都准备好，
1: 哎，
0: 导演一看齐备了，
1: 嗯，
0: 喊一声预备开始。
1: 嗯，
0: 这赶紧吃吃吃吃。导演一看感情不对，停住，添饭重吃，
1: 走。这还得吃啊。
0: 啊，照几回就吃几回。
1: 那就吃吧。
0: 要怎么差不多电影演员都有胃病，那都吃的。
1: 哎，那不是。
0: 不是、啊、
1: 哎表演吃真吃，
0: 喝也真喝。
1: 喝呢，
0: 拿起酒杯来。
1: 哎，
0: 诸位朋友们，祝你们身体健康。
1: 哦，
0: 来，我们干一杯吧。
1: 真喝。
2: 对，
1: 真吃真喝。
0: 京戏里边也有吃喝场面。
1: 是啊，
0: 一表而过。
1: 哦，
0: 说的挺阔气。
1: 怎么说？
0: 酒宴摆下，
1: 酒宴摆下，
0: 其实什么也没有。
1: 啊，
0: 每人一木头酒杯，拿那木头酒壶一斟满了。
1: 哦，
0: 亲，扛切扛不隆咚，扛的隆咚哩咚咚哩个隆，哐隆切一个嘞哐，告辞了。
1: 怎么样？
0: 饱了，
1: 饱了，
0: 饱了。
1: 吃什么了？
0: 什么也没吃，这就饱了。
1: 怎么不真吃啊？
0: 真吃还有什么意思？
1: 嗯，
0: 真来色菜一汤。
1: 嗯，
0: 来个香酥鸡。
1: 你这
0: 来红烧海参。
1: 哎，
0: 老生把胡子摘下吃海参。
1: 嗯，
0: 吃完嗓子也哑了，甭唱了。
1: 唱不出来了，
0: 是不是？
1: 对，这是表演吃喝，
0: 哭笑也不同。
1: 哭笑不一样，
0: 京戏的这个哭是用了夸张的手法。
1: 哦，
0: 跟我们生活中的那个哭啊有很大距离。
1: 对，
0: 老生一哭是这样。
1: 哎，
0: 啊，娘啊啊
1: 啊，是这么哭。
0: 青衣花旦是这样。
1: 嗯，
0: 哭呀啊啊啊。
1: 嗯，啊，对呀、啊，
0: 这也就是舞台上。
1: 哎，
0: 马路上没有这样哭的。
1: 马路上也没有哭的呀。
0: 马路上要过个出殡的，有这么哭的吗？
1: 那得哭啊。
0: 是啊，也没有这么哭的呀。
1: 对，没传闻过这样哭的。
0: 在马路上，几个人抬着棺材，
1: 嗯，
0: 孝子打着幡，
1: 嗯，
0: 孝子一看这棺材一难过，哎，娘啊！后边那几位妇女，这怎么样？
1: 这倒热闹，
0: 热闹
1: 啊。
0: 走在马路上就得卖票
1: 啊！卖票，
0: 你想、
1: 啊、买票瞧出殡的，
0: 是不是这样？
1: 对，
0: 话剧电影里边的哭，
1: 哎，
0: 跟他这个手段就不同
1: 哦，不一样了。
0: 哎，不但没有把生活里边的哭给夸张，
1: 嗯，
0: 并且把它缩小了。
1: 怎么倒缩小了？
0: 让观众感觉到这个角色在哭就够了。
1: 哦，
0: 不能真哭，很大哭。
1: 哎，怎么不能大哭啊？
0: 大哭它不美啊。
1: 哎，大哭显得真实啊。
0: 哎，破坏了艺术的美化。
1: 怎么
0: 大哭
1: 啊？
0: 就像北京那个男人那哭法
1: 啊，
0: 亲戚死个老头进门就嚷、啊、哎呀哎呀，
1: 这样哭当然是不美了。
0: 那行，
1: 哎，
0: 是吧？话剧电影里边哭啊就是真实。
1: 哎，
0: 你看电影那白毛女
1: 啊，
0: 喜儿在哭的时候，观众看在那儿心里都觉得沉闷。
1: 可不是吗？
0: 那就行了。
1: 哎，
0: 那就真实。
1: 对喽。
0: 可是解放以后的戏剧是好
1: 啊。
0: 解放以前有一部分演员呢、啊、他们那种形式主义的表演
1: 嗯
0: 不够使人满意。
1: 是啊，
0: 他哭的时候没有真实感情。
1: 哦，
0: 说话有那么一种舞台腔。
1: 嗯，
0: 你哭的时候你觉得可笑。
1: 怎么哭
0: 他这味儿。
1: 嗯，
0: 后妈，你的儿子刚有一点眼色你就死去了，苦命的妈。后妈，完了
1: 、啊、
0: 就这样。
1: 是哭是不真实。
0: 这还是男演员。
1: 那么女的呢？
0: 女的那一哭更受不了了。
1: 怎么？
0: 她就嗷的那么一声。
1: 怎么哭啊？
0: 这样。
1: 嗯，
0: 想不到把我抛弃到这样。
2: 我的精神太苦恼了，我的心里太难过了。哎呦！
1: 就这么哭啊？
0: 哎，这哭了。
1: 你说什么人有这么哭的？
0: 是啊，中国人没有这毛病。
1: 是啊，
0: 还有这擦眼泪，我看这别扭。
1: 嗯，
0: 眼泪是由眼窝这出来。
1: 对呀、啊，
0: 应该这么擦吧？
1: 是啊，
0: 擦眼窝，
1: 嗯，
0: 是吧？这都可以吧？
1: 哎，
0: 他不去，他擦鼻子底下。
1: 怎么擦？
0: 哎，总是这样。
1: 嗯。哎，您等等，您等等
0: 啊！
1: 他不是擦眼泪吗？
0: 啊，是啊，眼泪刚流出来，在眼窝这儿，他不擦。
1: 哦，
0: 他在半道上等着他，
1: 跟眼泪在这儿拿约货啊。
0: 据我想啊，
1: 啊，
0: 不能擦。
1: 哎，怎么不能擦呀、
0: 啊？他化妆抹那个油彩，黑眼窝、黑眼圈
1: 啊。是啊，
0: 一擦就坏。
1: 怎么？
0: 你要真这么擦，哦。哦揉完了你再看呢
1: 啊，
0: 成熊猫了，
1: 这好吗？俩黑眼圈，
0: 那绝对不好看。
1: 对，对，这是表演哭，
0: 笑也不同。
1: 笑呢？
0: 话剧、电影里边的笑和普通人的笑没什么分别。
1: 哎，这倒是差不多。
0: 精细。

0: 这笑是夸张的
1: 哦，
0: 你看那小生一笑是这个样，
1: 怎么笑？
0: 啊哈啊哈啊哈哈哈哈哈哈！
1: 嗯，
0: 是这样，
1: 小生是这么笑，
0: 这也就是台上，
1: 哎，
0: 台下没有人这样笑，
1: 啊，
0: 哎，我们这说相声，大家都笑了，有这么笑的吗？
1: 哦，全场人全这么笑，
0: 有一位也受不了啊？
1: 怎么？
0: 那位在台下那儿坐着一天，侯宝林说的有意思啊！
1: 这位倒是笑了，
0: 那别位就吓跑了。
1: 说的是呢，
0: 啊，
1: 哎，这就现在舞台上，
0: 哎，
1: 嗯，
0: 台步也不同
1: 啊，哦，表演台步，
0: 哎，
1: 啊，
0: 话剧、电影也演古装的，
1: 是啊，
0: 也穿厚点靴子
1: 啊，
0: 走起路来是直步，
1: 哦，
0: 京戏呢它是方步，走起来这样，
1: 对，
0: 啊，美啊，
1: 哎，好看。
0: 在舞台上显着美
1: 是，
0: 可是要是在马路上也不怎么样
1: 啊，在马路上要这么走啊，
0: 啊，这么走，
1: 哎，
0: 嗯，
1: 那也好看呐，
0: 那好看，
1: 嗯，
0: 马路上，
1: 嗯，
0: 我们这儿散戏以后出去都这样，
1: 哎，人怎么走？
0: 那恐怕天亮也到不了家，
1: 对，就是慢点儿。
0: 舞台上不但人走道迈方步，
1: 哦，
0: 连马走道都迈方步。
1: 马还卖方步
0: 啊？没有真马呀。
1: 那么以什么代表？
0: 就是那么一颗马鞭。
1: 哦，马鞭子。
0: 没上马以前那样走，上马以后还是那样走。
1: 怎么个动作？
0: 你看，驾辕带一马走过来，
1: 哎，
0: 到这街边搬鞍认凳，片腿骑上，再瞧这个马
1: 走，
0: 还这样，
1: 嗯，可不还这样吗？
0: 对吧？
1: 对，这是骑马，
0: 还要坐车。
1: 戏台上有真车吗？
0: 没有，就那么俩旗子，
1: 那叫车旗
0: 啊。推车的人在旁边这儿等着，
1: 哎，
0: 举着这旗子
1: 上车的姿势，
0: 哎，那好看，
1: 你瞧一瞧，
0: 这样，
1: 嗯，

0: 一扶着旗子，
1: 哎，
0: 这就算坐车了。
1: 对，
0: 可是还得自己走。
1: 可不自己走吗？
2: 刚刚您听到的这一段戏曲杂谈是来自于侯宝林和郭启儒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马季、郭全宝、刘宝瑞先生合说的四管四侠。
3: 咱们三人说这回叫四管四侠。
4: 什么叫四管四侠？
3: 我说这么四样
4: 啊，
3: 天上飞的，地下走的，桌上摆的，屋里有的，这四样得要江洋折。
4: 嗯，
3: 我说完这四样呢，
4: 怎么样呢？
3: 然后你呀，再说四样，
4: 我也得说四样，
3: 你可听明白了
4: 啊？
3: 你说这四样东西啊，得管着我这四样东西，
4: 这叫
3: 四管。
4: 那这四侠呢？
3: 四侠呀，
4: 啊，
3: 我们俩人不是说完了吗？然后你再说四样东西
4: 啊，
3: 天上飞，地下走，桌上摆，屋里有的。你说完这四样东西，得管着我们俩人这八样东西。四侠，侠制住了，就是你这个得管着我们俩人这个。
4: 对了，我管着谁？
3: 管我们俩人呢？
4: 俩人，我管你们俩人。
3: 哎，
4: 啊、太不让大人省心了
3: 啊！你管孩子呢？你这。
4: 管着你们吗？
3: 你管着我们干嘛呀？谁让你管着我们呀？
4: 那管什么呀？
3: 你这四样东西管着我们俩人这八样东西。
4: 哦，管这东西。
3: 哎，对了，
4: 这谁先说呢？
3: 当然还我先说了。
4: 你天上飞的是什么呀？
3: 我天上飞的
4: 啊，
3: 天上飞的鸳鸯。怎么样？
4: 满砸。
3: 怎么砸？
4: 砸了。
3: 哪儿砸了？什么砸了？
4: 羊会飞吗？啊，天上飞的羊会啊，大尾巴羊它会飞。
3: 我说大尾巴羊了，
4: 说砸了。
3: 谁什么说砸了？
4: 你这不是说天上飞的羊吗？
3: 没听明白。
4: 什么呀？
3: 鸳鸯，
4: 鸳鸯，
3: 鸳鸯鸟，就那个
4: 哦。巴格达，
3: 哎，
4: 鸳鸯鸟，
3: 你怎么又唱上了？你怎么那么爱唱啊？
4: 哦，鸳鸯鸟啊，
3: 鸳鸯鸟，
4: 鸳鸯，
3: 哎，鸳鸯。
4: 哦，地下走的呢是什么？
3: 绵羊，这才是绵羊呢。
4: 绵，
3: 甭甭叫甭。
4: 桌上摆的是什么呀？
3: 桌上摆的，
4: 嗯，
3: 文章，
4: 好
3: 做的文章，
4: 大块文章，
3: 哎，文章，
4: 哦。屋里有的呢，

0: 梅香。
1: 梅梅香。
0: 哎，你看
1: 您这不像话。
0: 怎么
1: 谁屋子里没事搁一大个的梅香啊？这那生火来回来去多麻烦呢，还得添煤，还得
0: 买煤箱子呀。
1: 不是煤箱子吗？
0: 嗨，煤箱就是这个小丫鬟的名字，丫鬟的名字叫梅香。
1: 哦，她那名儿叫梅香。
0: 哎，就是丫鬟梅香。
1: 你怎么不说丫鬟呢？
0: 那丫鬟她不够折呀，不是告诉你得江洋折吗？
1: 哦，是江洋折。
0: 啊，
1: 您这也强词夺理。
0: 这强甭强词夺理，该你说了。
1: 听我的啊，
0: 你天上飞的。
1: 我天上飞的呀。
0: 嗯，
1: 我天上飞的是这个凤凰。
0: 凤凰
1: 有没有？
0: 有
1: 凤凰，知道不知道？破鸟之王，
0: 管住他这鸳鸯了。
1: 当然管住你了。
0: 管着我了
1: 啊？你这鸳鸯我还管不住。
0: 管着我他可就倒霉了。
1: 咱不管他
0: 啊，
1: 不管
0: 你这破鸟之王你都请出来了。
1: 嗯，
0: 没有法儿他再管你了。
1: 没办法，
0: 凤凰。
1: 哎，
0: 这回这家伙就完了。
1: 咱不管他。
0: 行行行行。
1: 嗯
0: 啊，凤凰。
1: 嗯，
0: 地下走的呢
1: 豺狼。
0: 豺狼
1: 管着你的绵羊啊？
0: 怎么？
1: 狼吃羊冷不防嘛。
0: 我给吃了
1: 啊！
0: 哎，对对对，行行，好好，你这有劲有劲，
1: 怎么样？
0: 桌上摆的
1: 书香，
0: 书香
1: 成你的文章。
0: 哦，成我的文章。
1: 哎
0: 哎，管上了，管上了，
1: 管上了吧？
0: 屋里有的呢，
1: 姑娘，
0: 姑娘，
1: 姑娘是小姐。使唤你的丫鬟梅香，一主一仆，怎么样？
0: 嘿，行行行，
1: 管着了吧？
0: 这回呀，
1: 啊，
0: 小家伙要倒霉，
1: 没词儿，
0: 没词儿了，他就。
1: 那
0: 该你说了，
1: 该我说了，问吧，
0: 问呐。
1: 嗯，
0: 你天上飞的，
1: 我这天上飞的是这个鸟枪。
0: 怎么回事了？
1: 枪，
0: 鸟枪
1: 啊。
0: 像话吗这个？
1: 嗯，
0: 人说得飞，您这个鸟枪会飞呀？
1: 这
0: 啊，
1: 一搂机子，子弹出去了，那叫什么？
0: 飞子儿，
1: 这不飞了吗？
0: 哦哦，他这么飞了？哎，他这飞了，他这个
1: 没对付啊，
0: 子弹飞了
1: 啊，
0: 飞子儿，
1: 鸟枪，
0: 鸟枪，
1: 哎，
0: 那行，好好，地下走的
1: 大老虎，
0: 大，不像话
1: 啊，
0: 没听明白，
1: 怎么了？
0: 绵羊。豺狼，江洋折呀，大老虎，你没折呀？
1: 没折，你借我两块
0: 啊？我还没折，你借我两块？
1: 我也没折呀，
0: 咱仨人都没折呀。
1: 您问他吧，
0: 管着就行，不管有折没折，你得管得上。
1: 哎，
0: 大老虎，好行，桌上摆的
1: 火柴，
0: 我屋里有的
1: 流氓，
0: 你这都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1: 啊，
0: 你这都管得上吗？
1: 当然管得上了。
0: 天上飞的鸟枪，
1: 打死鸳鸯，捎带着凤凰；
0: 地下走的大老虎，
1: 吃了绵羊，啃了豺狼；
0: 桌上摆的火柴，
1: 烧了书香，呕了文章；
0: 屋里有的流氓，
1: 抢走姑娘，吓跑梅香。
0: 好。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据调查，在我国有1/4家庭存在家暴。
4: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5: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6: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7: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8: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3: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9: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10: 一起来听由孟鹤堂、周九良、谢金、李鹤东等为您带来的相声一家亲。
11: 谢谢大家。
12: 知道大家为什么鼓掌吗？
11: 啊，为什么呀？
12: 看着冠军了。
11: 行了，别鼓掌了，这就好。
12: 怎么了？
11: 都知道了，知道了，传遍了，现在都
12: 相声有新人，全国总冠军。啊，你刚才说什么？
11: 全国总冠军？
12: 什么？
11: 全国总冠军？
12: 我是什么？
11: 你是傻子？
12: 谁傻子呢？
11: 废什么话？没完了你啊！
12: 反正我得了冠军之后，我有受到应有的尊重，
11: 不是。

0: 你看等会儿，谁不尊重你啊？
1: 云鹏，
0: 云，岳云鹏啊，他怎么不尊重你了？不是，你说说说说，
1: 我得了冠军之后，他看见我，他都没跪下，
0: 太过分，废话。人家是师哥，凭什么给你跪下呀？
1: 我是相声有些人总冠军，
0: 是，人欢乐喜剧人全国总冠军，
1: 要。那我是不是得给他跪下呀？
0: 你少见他吧你。
1: 咱这冠军跟他能一样吗？
0: 有什么区别？
1: 咱说相声的冠军，看咱这身打扮了吗？
0: 啊？怎么了？
1: 看这大褂了吗？
0: 是。您再说一遍，这是什么
1: 大褂？
0: 怎么那么短啊？
1: 这是一般的大褂吗？这是？这是我师父郭德纲先生的大褂。
0: 你穿郭老师大褂，你怎么穿上他大褂了？
1: 嗨，这大过年的，我也不想提这事儿。
0: 不是怎么回事？
1: 我师父啊，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先生，于2019年1月1日呀，4:44，
0: 怎么那么吉利这数字？怎么了？你别给我说呀，怎么了？
2: 感冒了。
0: 音乐停。还挺配合还。你感个冒你说那么沉重干嘛呀？
1: 感冒了你以为呢？
0: 我以为犯脚气了呢。
1: 感冒了我趁他不注意我就给穿出来。
0: 你说什么人呢这都是啊，你赶紧给我脱了啊。
1: 怎么了？
0: 就你这个身份不能穿师傅大褂。
1: 我凭什么不能穿？我是总冠军。
0: 不是没听说过得总冠军诱发狂犬病的呀？
1: 就得我穿。
0: 怎么就
1: 我告诉你，以后德云社这杆大旗还就得我扛了，彻底疯了。岳云鹏还有郭麒麟，你看人都转型了，拍电影去了。
0: 这倒是。
1: 张云雷人唱歌去了，就我在说相声啊，这杆大旗就得我扛。告诉你，我接班之后，德云社那得改名，
0: 叫什么呀？
1: 叫梦云社。我当个班主，最主要感谢谁呗？啊，感谢我师父，
0: 是感谢他感冒。
1: 江山父老能容我，不食人间造孽钱。
0: 这词儿听哪儿熟啊？
1: 陆鹤堂代表梦云社所有演职人员，谢谢您各位。
0: 不就咱俩吗？
1: 谢谢您各位。梦云社有一个我自己编的小曲儿，叫《大实话》呀。
0: 对，嗯，
1: 献给您各位。
0: 你不亏心呐？
1: 说天亲，
0: 这就唱上了。
1: 天也不算亲，哎，天有日月和星辰呐，
0: 一点脸不要。
1: 日月穿梭催人老，哎，带走世上多少的人。
0: 行，你别唱了，别唱了啊。
1: 说师父亲，
0: 那真亲，
1: 有时候也不那么亲。哎，我今年才活，好寒心呐，啊！曾记得到年间。
3: 二位美什么呢？呀，都干什么呀？这是
1: 亚军，
3: 骂谁呢？谁亚军呢？
4: 我说你们俩可太狂了啊！
3: 刚才我在后台，我听半天了啊，冠军就冠军，你嚷嚷什么呀你？话筒不好使，脑血栓炸了，心脏起搏器你安多了是怎么着？
4: 不是，
3: 再说你穿的什么玩意儿啊你？你脱脱脱脱脱什么玩意儿啊？你太难看了！
4: 你脱脱脱脱脱，我也觉得不合适哥你。
3: 孟鹤堂，我跟你说啊，决赛那天要不是你师爷我嘴下留情，你能拿冠军？
4: 早把你咬死了！
3: 行，我是狗是怎么着？我先把你咬死。参加完这个节目，你知道岳云鹏对你怎么评价？
4: 岳云鹏怎么说的呀？
3: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梦云社，我岳云社还没开呢。
4: 你听听听听，人家岳云社还没开，你开什么梦云社？呸！不要脸，
3: 不要脸！你拿冠军，我都不瞒，我跟你说。
1: 别喊。

0: 你可来了，金飞！哎
1: 呀，你看看这是，可是见着亲人了，这是。哎，
0: 是。我跟你说呀，八强。
2: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0: 八强，
3: 你这咱聊天聊天，你别老提这名次行不行？
0: 八强怎么了？
3: 你别老提这八强。
0: 你不就是八强吗？
3: 我不爱听这句。
0: 他不是八强吗？
2: 他不是八强吗？
4: 他是八强吗？
5: 他是八强啊。嗯。
3: 咱是八强吗？嗯。你就别承认了，你就。你看你站好了，你看你不是，别对，别对。你现在你知道什么样吗？你这叫老太太摸电门，
1: 抖起来了，你知道吗？
3: 你老太太看地图，
1: 你这才哪儿到哪儿到哪儿啊？
3: 话还得说回来呀，这相声有新人这个冠军呢，还真是老太太抱孩子，
0: 什么意思？
3: 人家的呀！哎呀，
1: 别哭了，哎
5: 呀，行了，行了，行了。你下回继续努力呀、啊！哎，
1: 下回啊，
3: 合着这回就算了是吗？我跟你没关系，小妹儿，我跟你说，你拿那总冠军那作品是不是我给你的？
0: 是啊。
3: 那你说那总冠军那是不是得有我四分之三呢？这里边，
0: 凭什么？
3: 那我不给你，你拿什么得冠军呢？
0: 你要不淘汰，你能把作品给我吗？哎。
3: 那你那个奖杯那个军功章不得有我一半吗？你听我节目
0: 给你给你，我现场给你的时候你怎么不要呢？
3: 废话，当时那么多人看着呢，我能要吗？
0: 哎呀，没人看着你就要啊，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呢？
3: 那这是背地里你说这事啊，
0: 我不就膨胀了吗？怎么了？
3: 你膨胀你给他丢人呢你。
6: 那我怎么不丢人？
3: 我给你出一主意啊，你把冠军给我呀。我就来一个补位冠军。
1: 不，你补什么位？补位是亚军补位。
0: 对呀、啊，
3: 废话，我怎么就不能补？
1: 你凑八强，你补什么位？你怎么一直？
7: 别吵！别吵！
1: 我跟你说，
7: 吵什么呢你们？
8: 天宇老师来了，哎呀，好长时间没见了啊！
7: 就是。哎呀，
8: 咱得握握手。啊，哈哈，握握手，握握手。
0: 时间。哎，这是个女孩，把手给我撒开，你过分了。
6: 也得抱抱对吧？哎，哎呀，
8: 比我过分啊！
1: 不干，这节目看这么长时间了，心里没数吗？
9: 嘿，你最近好像瘦了哎。哦，你要记得吃东西啊。嗯。今天晚上我准备请你吃那个香港的叉烧饭。
3: 你别说话了，你一个唐山的，你装啥台湾的你？再说人家天宇打台湾来，你请他吃港式叉烧饭？嗯。走，天宇，咱吃香叉去，一块钱一根儿。
1: 别说了，一块钱一根儿。
10: 我说你们几个，光跟他说话呀。怎么没人理我呀？
8: 天宇老师，哎，这个来有什么事情吗？
7: 我呀，我就为伸张正义来的。看看你们几个现在的样子啊，想想当初为什么学的相声，就为拿今天这个冠军吗？我从台北来的，是相声让我有机会跟大家聚在一块，是传统艺术让两岸的中国人心更近，情更深，这不是比拿冠军更重要吗？
1: 好，
7: 是吧？
1: 你们听啊，你们听着，跟我刚才说的一模一样。
11: 哪儿一样啊？
12: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相声一家亲，是来自于孟鹤堂、周九良、谢金、李和东等表演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李金斗、陈永泉先生的《天文学》。
13: 您是相声演员？
14: 对。
13: 认识我吗？
14: 你啊？不认识。
13: 连我都不认识啊。行了。嗯，行了。
14: 怎么了？
13: 今天我就让你好好认识认识我。
14: 干嘛你要打我是怎么着？
13: 打你干嘛呀？今天咱们好好的交往交往。哦，互相认识认识。哦，
14: 那么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13: 我呀，啊，我是一位天文学家。
14: 哦，天文学家。
13: 对对对。
14: 那么您专攻哪门呢？哎呦，
13: 那太多了。首先我研究地球、月球、太阳系，嗯，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这些星球的位置在哪儿？距离咱们这个电力学院有多远？哪个星球有人？哪个星球没人？有多少男人？多少女人？他们结婚了没有？啊，是男的跟男的结婚呢，还是女的跟女的结婚呢？啊，
14: 您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13: 什么叫胡说八道？这就是我研究的项目。啊，明白了，明白了，你对我研究的项目产生了怀疑，对不对？呵呵，
14: 这话您说的可不对啊。我对您所

0: 讲的一点都不怀疑，
1: 这就好嘛，
0: 根本就不信。本来嘛，什么叫男的跟男的结婚，女的跟女的结婚呢？
1: 你也不信啊？没关系，你不信没关系，当着大家的面，咱们来个当场测验。
0: 怎么测验呢？
1: 有关天文学的事儿，你问我，可以说是问一答十，对答如流。如果我说不上来，那我算假冒伪劣产品。
0: 哦，
1: 怎么样？
0: 好，
1: 天文学的事儿随便问啊。
0: 行
1: 啊，同学也可以问啊。
0: 哎
1: 啊
0: 啊，那我问问你
1: 啊，随便问。
0: 你说说这天吧。
1: 啊，这啊，
0: 你不天文学家吗？
1: 对啊。
0: 那你说说这天吧。
1: 天啊，
0: 哎，
1: 天是吧？
0: 啊，天。
1: 天很大呀。
0: 是啊，
1: 啊，
0: 不小啊。
1: 这个因为这个天很大呢，这个简单的说吧。
0: 啊，
1: 这个说多了你也不懂。
0: 嗯。
1: 简单的说就是这个天呢。
0: 啊，天哪！
1: 啊，就是这个天人一理呀、啊。
0: 什么叫天人一理呀、啊？
1: 这就不懂了，不是？这就是学问呢、啊。
0: 哦，
1: 哎，天人一理呀、啊，就是说天上有什么，人身上就有什么，定而不可移的。
0: 哦，天上有什么，人身上就有什么。
1: 不信你可以问呢。
0: 那我得问你，
1: 随便问。
0: 天有日月，人有什么？
1: 人也有啊。
0: 人有什么？
1: 人有二目。
0: 二目。
1: 对。
0: 这日月是照亮的，
1: 二目是看路的。
0: 哦，天有四时，
1: 哪四时？
0: 春夏秋冬。
1: 人有四肢，
0: 哪四肢？
1: 胳膊大腿。
0: 哦，这比四时。
1: 哎，
0: 哦，天有五方，
1: 哪五方？
0: 东西南北中。
1: 人有五官，
0: 哪五官？
1: 眉目鼻口耳。
0: 天有五行，
1: 哪五行？
0: 金木水火土。
1: 人有五脏，
0: 哪五脏？
1: 心肝脾胃肾。
0: 你先别乐，
1: 不是乐啊。
0: 天有北斗七星，
1: 人也有啊。
0: 人有什么呀？
1: 人有七窍。
0: 这七窍，
1: 哎，这是个知识。
0: 什么叫七窍啊？
1: 哎，就是说这个人这个脸上有七个窟窿。
0: 是吗？
1: 哎，你不信我可以给你指出来。
0: 好好
1: 啊，两只眼睛俩窟窿吧。
0: 对对对
1: 啊，两个耳朵俩窟窿。
0: 哎
1: 啊，两个鼻孔俩窟窿、啊、
0: 这才六个呀。
1: 哎，这还一嘴呢。
0: 啊，你这凑窟窿了呀、
1: 啊、不是凑窟窿，这是对称的，这是学问。
0: 还有
1: 什么？
0: 天有无数的星斗，数不过来。
1: 这你问不住我。人有无数的毛孔，也数不过来。
0: 是吗？
1: 哎，不信数数眉毛有多少根。
0: 那数不了。
1: 完了。
0: 哦，
1: 你问不住我、哎、
0: 天有360度，
1: 人有360个骨头节儿。
0: 嗯，天有一道天河。
1: 天河。
0: 人有什么？
1: 人也有啊。
0: 人有什么？
1: 人有一挂大肠。
0: 大肠。哦，这大肠就比天河呀。
1: 对了，学问。
0: 天还有？
1: 还有什么？
0: 天有阴天。
1: 阴天，
0: 太阳月亮都看不见。
1: 人也有啊。
0: 人有什么？
1: 人有双目失明。
0: 双目失明，
1: 什么也看不见了。
0: 哦，天有半阴天。
1: 半阴天
0: 啊。
1: 人也有啊。
0: 人有什么？
1: 人有巧蒙眼。
0: 巧蒙眼。
1: 哎，似看见似看不见，迷迷糊糊的。
0: 天有掉几个雨点儿。
1: 人有迎风流泪。
0: 迎风流泪。
1: 哎，老年人早晨出去了，风一吹，
0: 嗯
1: 啊，掉几个眼泪。
0: 哦，天有火烧云。是红的。
1: 红的。
0: 嗯，
1: 人也有啊。
0: 人有什么呀？
1: 人有烂眼边。
0: 烂眼边。哦，
1: 上火了。
0: 哦，这也是红的，
1: 发炎红的。
0: 天还有？
1: 还有什么？
0: 天有这个半阴天。

0: 着我，
1: 当着大家的面，
0: 我问你一个问题，说不上来。
2: 哎，如果要像类似的问题，说不定我也答不得上来。
0: 那好，当着大家的面，您讲一讲，阴天是怎么回事？
2: 什么？
0: 阴天是怎么回事？这是个天文学的知识啊，可以给大家讲一讲。
2: 阴天怎么回事？这阴天怎么回事？这是老天爷的事儿。这你快火了，这是。
0: 您大家听一听，啊，他这个像话吗？啊，这阴天是老天爷的事儿。
2: 对对对。
0: 哦，老天爷，
2: 哎，
0: 老天爷是男的，是女的？
2: 老天爷当然是男的了。
0: 男的
2: 啊，
0: 那就属于是公的。那母老天爷在哪儿？
2: 还有母老天爷呢？
0: 啊，他们结婚了没有？下了多少个小老天爷？
2: 啊，
0: 你给我讲出来，是不是？这你得说呀。啊，说不上来了吧？您说那不对
2: 啊！
0: 我们研究的是科学，您这宣传的是迷信。没有老天爷，
2: 啊，
0: 这个阴天有阴天的科学道理，
2: 啊，
0: 它是怎么回事？你不是知道吗？
2: 啊，
0: 当着大家的面可以讲一讲是怎么回事。
2: 哦，您就问这阴天是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啊？
2: 不知道。
0: 费这么半天劲，您不知道？
2: 哎，这问题
0: 啊，
2: 不但我不知道
0: 啊，
2: 您问哪位，哪位也不知道。
0: 你这话太绝对了，你只能说你不知道，你不能说在座的朋友全不知道。你不知道，他就有人知道。
2: 哦，那哪位知道？
0: 我就知道
2: 啊，
0: 我就知道阴天是怎么回事。
2: 哦，你知道啊？
0: 我知道。
2: 哦，那好极了。你知道
0: 啊？
2: 你说
0: 啊？对啊，
2: 说，你说我听听。
0: 让大家看一看，这是什么面目表情？
2: 怎么了？
0: 哦，你知道啊？好啊，哎，说说说，用这下巴颏指人，啊，对人不尊重？
2: 怎么了？
0: 你瞧不起人呢？
2: 没有，
0: 是不是？现在我们提倡精神文明啊！
2: 啊，对啊，
0: 是不是？你街上打听路，你都得客气客气啊，朋友。我请问你，我上那个电力学院怎么走？人家可以告诉你，像你似的什么？哎，站住，高总啊！告诉说，我上法院怎么走
2: 啊？我上法院找谁去啊？
0: 你在那儿受受教育啊？
2: 这怎么说话？
0: 本来嘛，这件事情你不知道，你向我请教。礼下于人，必有所求，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2: 这老词儿他都记着了。
0: 哎，他不是记着，这些老词儿是教育我们人要懂得文明礼貌，是不是？当初你跟你老师学相声的时候，也应该是这样吗？是不是你老师会说相声？哦，你会说相声，好啊，说一段，没有这样的吧？
2: 哪能那么说？
0: 当然了，你跟你老师学相声的时候，你一定是非常有礼貌的。
2: 那当然了，
0: 这件事你不知道，你向我打听也应该有礼貌。当着大家的面，你鞠个躬，小不了你，大不了我吧。我可以告诉你阴天是怎么回事。
2: 你就说鞠一个躬不就完了吗？干嘛说这么一大套啊？
0: 因为刚才你不懂得礼貌，我就要说这一套。
2: 鞠躬啊。
0: 哎
2: 哎，好。
0: 这干嘛呢？
2: 鞠躬了。
0: 哪是鞠躬啊？
2: 我干嘛呢？
0: 母鸡奔食啊。
2: 啊，有这么大个的母鸡吗？
0: 有你那么鞠躬的吗？
2: 那我怎么鞠躬啊？
0: 鞠躬讲究是一躬到地，不在90度也得在70度。
2: 这是个麻烦劲儿的。
0: 深一点，
2: 70度。
0: 哎，
2: 这样呢，
0: 你给谁鞠躬？
2: 给您鞠躬吗？
0: 你得看着我点儿啊。
2: 还得看着呢。
0: 哎，
2: 这麻烦劲儿。
0: 你瞪我干嘛？
2: 别瞪了。你不是让我看着你点
0: 看也没有这么看的呀。
2: 那我怎么看呢？
0: 哎，你带点笑模样啊。
2: 哦，还得笑着点，
0: 显得你谦虚啊。
2: 麻烦劲儿的。
0: 您听听这什么鸟叫唤呢？
2: 什么叫什么鸟叫？
0: 没有这么笑的呀。
2: 那怎么笑啊？
0: 哎呀，你应该似笑似不笑，仿佛要笑没笑出来，一笑两呲牙，笑容在肉皮里含着，这样显得你谦虚谨慎好学。
2: 哎呀，这可难了。
0: 不是难呢，都是这样笑。
2: 哦，我们得似笑似不笑。
0: 对，
2: 仿佛要笑嘛，又没笑出来。
0: 是的，
2: 勉强要笑嘛，这个笑模样在肉皮里含着，这回意思。
0: 你来来。
2: 我说你有录像没有啊？
0: 你这样吧，当着大家的面好好。

0: 过躬，面带笑容。我告诉你阴天怎么回事。
1: 好
0: 啊，哎，
1: 先生，
0: 你看你这种态度，我就可以告诉你，
1: 哎哎哎，
0: 因为这是个学问，
1: 是
0: 你不要这耳朵听那耳朵嘛。
1: 哎，
0: 不论在某一个场合说的、讲的、谈的、论的。啊，天文研讨会，天文讲用会，
1: 是是，
0: 学术报告，有人提出来了。朋友们，我们来探讨个问题，阴天是怎么回事？
1: 嗯，
0: 这时候没有一个人站起来发言，唯独你站起来，照我告诉你的话，汤汤汤一说，别人都得暗身大指。相声演员陈永泉太有学问了，人家会知道阴天是怎么回事。记住了，你不就问这阴天吗？
1: 是怎么回事啊？
0: 就是没太阳。
1: 哎，没太阳。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5: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6: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丁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7: 第65讲。
8: 1929年，国民党政府啊，要取消中医。当时国民党的这个少壮派啊，他们大有这个不取消中医誓不罢休的劲头啊。由于他们这个少壮派啊，在这个国民党政府啊，特别是这个议会当中吧，占着这个比例比较大，所以呢，国民党政府呢，迫于他们的强势，不得不采纳了他们的建议。而且呢，草拟了决议啊，就取消中医的决议啊，准备在议会上表决啊，就举手表决了。这个消息传出啊，这一下可就震惊了全国呀。啊，你想想这个中医啊，也叫国医啊，啊，也是属于啊咱们老祖宗的国粹呀、啊，啊留下的国粹。所以说呢，一听说啊取消中医，全国的老百姓啊全都震惊了啊。施金墨先生得知这件事儿以后啊，非常的气愤，他呢就啊找了很多的同行啊，集结同仁吧，成立了一个中医工会，并且要组织华北的中医，这个组织了大概好几百吧，好几百个中医啊，成立了一个叫请愿团啊。因为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当时啊 中国的首都是不是在南京嘛？啊，国民党政府也是在南京办公，所以说呢，这个请愿团啊，准备要到南京去请愿去。正在这个双方啊剑拔弩张、互不相让的时候，哎，你说这也巧劲儿了啊！这个汪精卫的岳母啊得了一个怪病，拉稀不止啊，跑肚拉稀啊。去了几家西医院啊，他说这汪精卫也这个信西医啊，啊，他岳母不是病了吗？当然他岳母也是在南京了啊，去了几家西医院打针吃药，不但呢不见效，反而呢病情加重，眼看着这老太太呀生命垂危，啊，当时啊就有人跟这老太太说你啊，请这个施金墨给你把脉吧，啊，这施金墨呀看这个胃病啊，看这个肠胃病啊是一绝，这老太太呢也拿不准，就啊跟这个汪精卫说了。汪精卫呢本来对中医就是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啊，因为正好赶上这个议员们啊也提出来啊，这个提出一个决议啊，要取消中医。但是呢，一看这老太太的病情啊这么厉害啊，而且老太太也是用恳求的语气跟他说的啊，加上呢这西医啊看了以后确实也是不管用，就是情急抱佛腿吧，只好呢这个同意啊这个施金墨啊给他岳母来看病。施金墨呢得知啊这个啊汪精卫的岳母病了，心想啊这正是让那些这个国民党的少壮派见识一下中医疗效的机会，于是呢就欣然的啊前往汪府给汪精卫的岳母啊这个看病。给这个老太太把脉之后又问了问症状，开了药方，然后啊对她说这副药啊你煎完了以后分七天吃，要是好不了啊，也就吃了我这七副药好不了，我甘愿受罚。这个汪精卫当时在旁边呢，施金墨给他岳母看病的时候啊，汪精卫也在旁边呢啊。汪精卫就问这个施金墨啊，说你这个七副药用完了以后还要不要复诊呢？施金墨就跟他说了。

0: 病都好了，你干嘛还要再找我呀？对一个病入膏肓的人敢说这样的话，你想想在场的人呐，真是，都表示怀疑吧。没想到啊，这个汪精卫的岳母啊，用了施金墨开的这个药，过了七天，果然啊是病症全消啊。这件事儿啊，让汪精卫对中医的医术啊，不得不刮目相看了。啊，这你看这中医啊还真是了不得啊，药到病除了。你西医看了很长时间啊都不见效，而且呢病情还加重了啊，眼看这老太太啊就要了老命了啊。这个中医呢啊，人家施金墨啊施大夫啊，一副药啊分七次吃，七天以后病就好了。哈哈，你说这个给这个汪精卫是当头一棒啊。这件事儿啊就见了报纸了啊。这个施金墨先生啊也正好拿这事儿啊说事儿啊，就找这个报馆的记者对这件事儿呢进行了报道。这个事儿啊见了报以后啊，让那些主张取消中医的啊那些议员吧无话可说了。后来啊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啊也不得不收回啊取消中医的议案。不久呢还成立啊，就是这个汪精卫当这个行政院院长的时候，还批准成立了中医国医馆，施金墨担任了副馆长。1931年，施金墨又跟这个同道筹建了华北国医学院。这个华北国医学院啊，非常有名。后来啊，我们一些非常有名的这个中医啊，都是毕业于华北国医学院的。1953年，当时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了施金墨啊，施金墨也是有名嘛啊，名人啊。周恩来总理啊就对这个施金墨说啊，在新中国中医一定会有一个新的发展，我们不但要让中医啊在国内占有重要的位置，而且呢要把它介绍到国外去，让西方人啊也懂得中医啊，不仅是中国人，而且呢是人类医学宝库中的重要财富。在周总理的这番话啊的感召之下，施金墨先生献出了治疗胃溃疡、治疗十二指肠溃疡、治疗肝脾肿大、治疗气管炎、治疗血压高、治疗神经衰弱等十大验方啊。后来啊这十大验方又被制成了啊这个成药啊，高血压速降丸、感冒丹、气管炎丸啊、神经衰弱丸啊，做成了成药了啊。成药就是药丸啊。那么呢这些药丸这个成药上面啊都打上名医施金墨处方，销往国外啊，销往国外。施金墨先生啊是全国政协委员啊，活了85岁啊。他的儿子施小墨，女儿施如瑜，姑爷啊祝慎宇都继承了他的中医事业啊，后来啊都成为啊京城有名的名医啊。施金墨的姑爷祝慎宇先生啊跟我也是忘年交啊，老朋友啊。他是祝先生是这个协和医院的啊中医大夫啊，当然现在已经去世了啊。活着的时候也给啊很多这个国家领导人啊啊还有一些名人都看过病啊，非常有名啊，非常有名啊。现在祝慎宇的啊这个儿子啊依然呢也是在给人啊这个，就是祝慎宇的儿子啊也继承了他的事业吧啊。那么也就是啊施金墨先生的外孙子。北京啊不但对这个四字啊的讲究啊这个很重视，而且对这个八字四平八稳吧，可能是从这儿来的啊，四平八稳啊，一个是重视这个四字啊，四大名医啊，四大医生啊，四大书法家呀啊等等，而且对这个八字呢啊也呢比较啊重视。尤其是啊这个餐饮业带这个八字的啊，八大楼啊，八大堂啊，八大居啊，八大春呐、 八大堂是老北京八家带堂字的饭庄的字号，八大楼呢，也就是八家带楼字儿的名号。老北京的这个饭馆啊，除了这个堂楼以外，啊，还有啊居啊春呐、啊、八大居、八大春啊等等。北京城啊，咱们都知道啊，在辽代它就是首都了啊，它是辽代的南京。这个辽代呀、啊，也就是辽国吧，它有五个都城，有上京、中京、东京、西京和北京。啊，上京林皇府是在哪儿呢？在内蒙古啊，巴林左旗林东镇。中京就是大定府啊，就是现在的这个赤峰市的宁城啊，就是宁城县啊，也叫宁城市了，现在改成市了。还有的这个东京辽阳啊，就现在的辽阳。还有西京大同府啊，这个就是现在的大同。还有北京啊，就是啊，当时的南京西津府。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因为啊，北京从辽代开始就是都城，这个都城跟一般的城市可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在啊饮食文化方面，它是不一样的。那么都城的饮食文化有哪些特点呢？我们下回再说。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2: 第66讲
0: 啊，辽代的北京啊是南京，辽代北京就是都城呢。要聊到这儿呢，因为都城啊，它跟一般的城市不一样，是一个五方杂处的移民城市。从辽代的南京啊，一直到民国的北京，从这七八百年的这个历史啊来看，统治者呀换了几个民族啊，你比如说辽代的啊是契丹啊，这个元代的北京啊是蒙古啊，清代的北京啊是满族啊，也就是说这个统治者呀啊换了几个民族，所以呢，在吃上啊，京城啊没有自己独有的风味菜啊。您这是跟一般的这地方不一样啊。你比如说这个云南啊，云南菜啊，它没变多少年啊，您就云南人吃的就是这个啊自己的家乡菜啊。你比如说这个啊，这个淮扬啊，这个淮扬也是这样，因为淮扬这个也是啊吃的是自己的啊家乡菜。啊，川菜啊，四川人啊也是吃的这，唯独这个北京啊，北京没有自己的这个啊独有的风味菜，为什么呢？因为啊，从这个辽代开始，北京就是一个都城。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没有自己独有的菜，这本身呢也是一个特色，它体现了京城文化的包容性和宽容大度。在这一个特色里边，啊，您首先要说到的就是这山东菜。啊，也就是鲁菜，在老北京做买卖的，是非常看重这个帮派体系的。你比如山西人在北京开钱庄的多，开这个酒馆的也多，所以这两个行当几乎啊都是他们的天下。其他地方的人，啊，这很难啊插足。开当铺的几乎都是安徽人，外省人很难介入。开古玩铺、开书店都是河北人，开布铺的都是山东人。同样，老北京有四个行当是山东人的天下，啊，哪四个行当呢？一个是送水的，一个是卖猪肉的，还有就是琴行啊，也就是开饭馆的，另外就是淘大粪的，啊，淘大粪的。因为啊，这个山东人能吃苦，这四个行当。还要说起来啊，都属于这个苦大累的活儿啊，苦大累的活儿。你就拿这个送水的来说，老北京啊没有自来水啊，人们喝水用水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井水和河水。这个井啊，这个井啊，这要打，你要是喝井水你就得打井 打井呢，您就得有人掏钱啊，掏钱打。所以呢，打井的主把这井啊打出来了，水呢出来了，便呢靠这个卖水为生。老北京这个胡同里啊，就大一点的胡同啊，往往都有这个井窝子啊，窝就是窝棚的窝。井窝子是什么？就是啊，这个您这个花钱啊打了一口井，这水井呢啊从这个就是这周围的啊胡同里的老百姓都到这儿来打水来，因为他得有人看着呀啊，看着这个井啊收钱呢。这个井呢不是啊，这个井水不是白喝的啊，就跟我们现在喝这个自来水似的啊，你看这自来水你得交水费呀，是吧？这个井窝子呢就是啊，这个看自来水的人搭的这个窝棚啊，搭的这个小房子吧啊，就叫井窝子啊。这有的时候啊，一个井窝子管着几条胡同的人吃水用水。当然了，这个开井窝子的啊，不光是单管这个卖水啊，也管这个送水啊。送水那就得另雇人了，因为啊，送水是个力气活，同时啊，这个你像送水啊，还是一个得找这种可靠的人啊，认真的人，实在的人啊，给人送水啊。为什么呢？你想这水是直接入口喝的呀，是吧？你要是不实在，要是有犯了坏，在水里边给你下点东西呢，怎么办呢？是吧？所以说呢，当时啊，这个送水的不但要啊有啊有膀子力气，而且呢啊这个人品还得好啊，认真。所以呢，这个开井窝子就相中了山东人啊，因为这山东人啊，这个普遍在老北京啊，在老北京人的印象当中啊，这山东人啊比较实在，所以呢，这个开井窝子就选中了山东人。最初呢，也就是同村的七八个人啊来北京给人送水，时间一长，十里八村的这些壮汉子都来了，于是呢，京城送水的也就成了山东人的天下了啊。这个时候您这个河南的啊河北的来也就插不进脚了啊，因为这个已经山东人给包了。老北京人啊管送水的叫水三儿。为什么叫水三儿呢？啊，因为啊山东人一般呢不敢叫啊这个老大啊，因为老大呢就是武大郎啊，这个人怂货软呢，是吧？不能叫啊称老大，也不能称老二。为什么呢？老二是武二郎啊，武松啊，是吧？这个一般的人都觉得自己够不上英雄啊，这个比武二郎差远了，是吧？不能叫老二。于是呢就再往下再数吧啊，排老三吧。这个水三儿水三儿啊就是这么来的啊，不敢叫老大也不敢叫老二啊，就只能叫老三了啊，所以呢就叫水三儿了啊。老北京啊非常重视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卖牛羊肉的单有地方叫羊肉床子啊，那时候卖羊肉的不叫羊肉铺啊，也不能叫羊肉店，当时叫什么呢？叫这个羊肉床子。这个一般的肉市啊或者肉铺主要是卖猪肉的，卖猪肉的几乎啊都是山东人，也就是让山东人垄断了吧。为什么呢？因为这卖猪肉这活儿也是苦力活儿啊，又脏又累呀。您想想这猪啊，这个您从这个杀猪开始啊到卸猪啊，满身都得是油污啊，一般人吃不了这个苦啊，所以呢这个山东人给包了。除了这个啊这个以外，还有的就是啊这个掏大粪的啊，掏大粪的啊，这个行当可以说啊是山东人独霸天下呀。您瞧这个啊吃喝拉撒啊一条龙啊，全让山东给包了。餐饮业老北京呢也叫这个琴行啊，八大楼八大居八大堂都属于鲁菜啊，鲁菜是中国的这个八大名菜之首啊，是吧？也分为啊，也是这个北方菜的代表。鲁菜呢又分为胶东帮和济南帮啊，也叫这个济南胶东派和济南派。从明朝开始，鲁菜啊就在京城唱主角，京城的鲁菜餐馆

0: 从东家到堂头啊，堂头也就是类似于现在的大堂经理吧，从厨师到先生啊，先生就是现在的财会的人员啊，财会人员就是会计啊，几乎都是山东人。您瞧瞧啊啊，从这个送水的啊，到卖猪肉的，到炒菜做饭的，到最后啊这个淘大粪的啊，这一条龙几乎都是山东人。老北京的餐馆也分等级和档次，高档的餐馆叫饭庄，这个您啊，这个现在有些小饭馆也称自己是饭庄啊，其实这个呢就乱了套了啊。在老北京啊，这饭馆的档次可是分明啊，您要敢叫饭庄啊，敢叫饭庄，就不是光有几间门脸了，您必须啊，您得有一个大的四合院，您才有资格叫饭庄。因为呢，当年老北京的饭庄都设在宽敞的大四合院，有几家最有名的饭庄还带着跨院的宅子啊，院子里还有花园啊，亭台楼榭，甚至呢还有戏台。这种饭庄除了正常的啊用餐之外，还可以举办红白喜事啊、贺寿庆典等等宴席。这个饭庄啊，在老北京可以说是档次最高的餐馆。那么档次最高的餐馆以什么来命名呢？我们下次再说。
1: 这辈子最疯狂的事就是爱上了，最大的希望就是有你陪我疯一辈子。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哎，我记得在课堂上有一次老师问起我们的理想，一排排齐刷刷高举的手。
4: 我想当老师，
5: 我想当医生，
6: 我想当科学家。
7: 那你呢？
8: 我想当军人。
7: 军人？
8: 对，就是军人。
9: 我也想当军人。
7: 我们也想当军人。
8: 那时老师说，你们都想当解放军啊。
7: 对，我们都想当人民解放军。
3: 而我就是手举得最高最高的那个，因为我的爷爷就是一名人民解放军，成为你们是众多孩子的梦。
10: 从千米高空俯瞰大地，驰骋大洋，深潜海底，坚守高原，保卫祖国，红色传承，忠诚担当，参军报国，不负韶华，成就儿时心中最神圣的

0: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丁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第67讲。
2: 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老北京的饭庄。这个饭庄啊的字号一般呢都是带堂字的，比如老北京的八大堂就属于这一类的高档饭庄。八大堂是哪八大堂呢？我给您念叨念叨啊，您听好了。一个是汇丰堂，一个是聚贤堂。这汇丰堂是实惠的惠，丰收的丰。聚贤堂呢是聚会的聚啊，这个贤啊，这个贤士的贤啊，贤士的贤。还有福寿堂啊，幸福的福，长寿的寿啊，福寿堂。云福堂，云彩的云啊，彩云的云，幸福的福啊，云福堂。还有啊，会贤堂，会呢是聚会的会，这个贤士的贤，这个会贤堂。还有呢，福庆堂啊，幸福的福啊，庆祝的庆，福庆堂。还有庆和堂啊，庆祝的庆，和平的和。还有同和堂，这个同志的同，和平的和。京城的饭庄啊，不仅就餐的环境要高雅啊，就是您要叫饭庄啊，您就不仅呢这环境高雅，而且呢几乎每个饭庄都得有自己的当家菜啊。比如说坐落在啊金鱼胡同的福寿堂，他的拿手菜是脆盖鱼翅啊，这是他非常有名的一道菜啊。什刹海的会贤堂拿手菜是什锦冰碗儿，地安门外的庆和堂拿手菜是桂花皮炸，西单豹子胡同的同和堂拿手菜是天梯鸭掌，聚贤堂的拿手菜是炸响铃双汁儿啊，炸响铃双汁儿。南城的同兴堂拿手菜是烩三丁儿，枣泥方脯。您瞧瞧，每个堂啊，就是这八大堂，每个堂都有自己的拿手菜啊，就是带堂字儿的饭庄，可以说是当年北京啊餐馆里最高档次的啊。这八大堂当年可都不是啊，两三间门脸的事儿，都有四合院啊。您看看，有的是在金鱼胡同啊，有的是在豹子胡同，有的是在地安门外，有的是啊在这个南城啊。但是呢只要您叫堂都是四合院。第二个档次的饭馆酒楼主要是设在啊这个繁华街道的大街面上。带楼字的饭庄啊，就是饭馆酒楼吧，门脸不是很大，饭馆的面积通常啊也就是五六百米，有的啊大一点的在1000平米左右，字号呢都是啊带楼字儿，但是你叫楼啊不见得真有楼。八大楼就属于这一类的饭馆啊。八大楼是哪八大楼呢？东兴楼、正阳楼，正阳门的这个正阳俩字儿，正阳楼、红星楼啊，红星红呢属于这个啊红毛的红，红雁的红啊，红鸟的红。星呢，星是啊兴旺的兴啊，红星楼、泰丰楼啊，泰山的泰，丰收的丰。至美楼啊，新丰楼，新旧的新，丰收的丰。安福楼，安全的安，幸福的福啊，安福楼。还有春华楼，春天的春，中华的华啊，春华楼。再早啊，这个老北京人一般请客 啊，设宴请客主要是去这个八大楼啊，这样的饭馆啊，一般的呀，去这个

带堂字的饭庄啊，那都是大宅门的啊，这个达官贵人啊，一般的老百姓去不起啊，进不去啊，价码太高，望而却步啊。嗯，就是一般的请客啊，主要就是去这八大楼啊。为什么呢？啊，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就一般请客吧，也就是啊，三五好友，七八个人，十来个人，这个带楼字的饭馆，它地方有限呢，大席面啊，这个能摆五六桌，超过十桌的啊，就一百人左右的，您只能去这个带堂字的饭庄了。这个带楼字的啊，它没有那么大桌子啊，一般的也就是十个人左以下的啊，就到这个八大楼就足以了。跟这个八大堂一样，这八大楼啊也有自己的看家菜啊。你比如说光绪28年啊开业的啊，在东华门啊，这个东华门大街，这个东兴楼，这个东兴楼啊，是以这个，当然也肯定是鲁菜了，但是呢它以这个济南帮为主，先有胶东帮的特色，它的这个拿手菜是白扒鱼翅、酱汁鲤鱼、干煎绝鱼，您可听好了啊，这三个拿手菜，白扒鱼翅、酱汁鲤鱼、干煎绝鱼啊，这是东兴楼的看家菜。我为什么让您听好了呢？因为啊，这八大楼啊，啊八大楼里边啊，目前现在还在开业的，还存在的啊，可能也就是三个楼了。其中这个东兴楼啊，现在依然开业呢。这东兴楼在哪儿呢？东直门立交桥的东直门立交桥的西北角啊，东兴楼啊。您如果要想尝尝东兴楼啊这个老字号的拿手菜啊，您就啊记住了啊，得吃这个白扒鱼翅、酱汁鲤鱼、干煎绝鱼啊，这三道菜。还有呢就是太丰楼啊，太丰楼是光绪2年，就1876年，当时这个太丰楼在哪儿呢？在这个前门外梅市街，它的拿手菜啊是炸烹虾仁、油爆肚仁、干烤绝鱼。当然它这儿的小丸子呀，炸这个肉丸子也比较有名。这个太丰楼现在啊也依然的还在开业啊，依然的还在营业。这个太八大楼啊之一啊，这个太丰楼现在呢也还啊在继续的经营着。这个地方在哪儿啊？原来是在梅市街，现在呢是在前门。您听好了啊，这个、地方在前门啊，北京市供电局的斜对面啊，也就是前门正阳门吧，正阳门的西南方向，老舍茶馆的西边啊，老舍茶馆的西边。当然我上面说的这个啊，炸烹虾仁、油爆肚仁、干烤绝鱼啊，还有炸这个炸小丸子啊，它的这个拿手菜现在还啊能吃到啊，还能吃到啊。如果您有机会啊，到这个太丰楼啊去请客啊，不妨尝尝啊这个光绪年间的啊这个老字号啊太丰楼啊。还有一个呢是至美楼啊，这八大楼啊目前现在还存在的，还在营业的，也就是东兴楼、太丰楼和至美楼了。其他的啊，正阳楼、红星楼啊、新丰楼、安福楼、春华楼啊，都已经啊不存在了啊，就没了啊。第三档次的啊是小饭馆啊，这个饭馆啊，殿堂营业面积啊，跟这个八大楼比又小一点了啊。这类饭馆呢，一般呢啊，也就是三五百平米吧，啊，三五百平米啊，有的也就是100多平米啊，这个营业面积比较小啊。这种饭馆呢，多以啊居。

0: 为自豪，但是啊，它的菜品却非常独特，有以不同的菜系和风味的招牌菜啊来招揽顾客，比如啊这个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广和居啊，这广和居啊在北京啊非常有名啊，它开业于啊清朝的这个嘉庆年间，是北京啊资格比较老的啊这个饭馆。因为饭馆啊设在了会馆比较集中的宣南，所以啊近代史上许多的文化名人啊都到广和居啊吃过饭啊，留下了关于广和居的记录啊和记忆。都有哪些文化名人呢？咱们下次再说。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2: 第68讲。
0: 上一讲啊，我们聊到了老北京的八大居啊，八大居里边非常有名的广和居。广和居啊，因为它开在了会馆比较集中的宣南，所以呢近代史上的许多文化名人都到这个广和居啊吃过饭。比较有名的啊，比如说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鲁迅啊，这都是太有名了啊，都这些人啊都到这个广和居吃过饭。这个而且呢在他们的日记里边都留下了记载。据说啊，京城著名的私家菜潘炳年的潘鱼啊，这个潘鱼啊是北京私房菜的代表。潘鱼它的做法呀不一样，为什么叫潘鱼呢？就是因为啊发明这道做法的这个人叫潘炳年，所以呢大伙叫潘鱼啊，管这道菜啊叫潘鱼。还有呢这个吴润生做的吴鱼片儿，哈，你看这老北京啊非常有意思啊，谁发明的什么菜都跟这个名字啊就挂上钩了啊。但是这也不是光是老北京了啊，你比如说这个川菜里边有一个啊这个宫爆鸡丁啊，现在都写宫爆鸡丁啊，实际上呢正确的写法应该叫宫保鸡丁啊，宫保鸡丁。为什么叫宫保鸡丁呢？因为啊这道菜是啊这个丁公宝发明的，跟这个北京这个潘鱼一样啊，潘鱼呢是潘炳年发明的啊，吴鱼片呢是吴润生发明的，还有呢姜豆腐啊，这个姜豆腐是江河湖海的这个姜，这个姜豆不是姜豆做出来的豆腐啊，不是姜豆做出来的豆腐，而是姓姜的人做出来的豆腐。这个姓姜的人叫什么呢？叫姜藻，这个也是清朝的一个大官。为什么说这些私家菜跟这个广和居有关呢？因为啊咱们老北京啊它是实行的是满汉分治啊，就是汉族的这些大官啊，您再有官再大，但是您不是旗人，您也不能住在内城。所以呢这个汉族的大官啊，比如说像李鸿章啊啊这个林则徐啊，包括这个等等吧啊，都住在南城。所以说呢这个南城啊这些大官里边他们家的私家菜啊，私家菜啊，那时候他有钱，他的这个雇的都是厨师啊，自己都有，家里都有厨师啊啊，比如潘炳年他们家的厨师就跟这个广和居的厨师是朋友，是广和居的厨师告诉他的一些做法，让这个潘炳年的这个厨师啊做出了潘鱼啊。这需要说明的是啊，这个叫潘鱼啊就是潘炳年发明的潘鱼，不是潘炳年亲自操刀亲自

上灶做的，是潘炳年他们家啊，潘炳年潘府的厨师啊做的啊，就跟这个谭家菜似的啊。这北京最有名的私房菜就是谭家菜，谭家菜的这个主人，而是给谭家主人做菜的这个厨师，他发明的啊，这个谭家菜啊，不像。

姜枣的厨师发明的啊，不是姜枣本人发明的，你要把这个弄清楚了啊。为什么说这个这些啊，番禺也好，吴鱼片也好，姜豆腐也好啊，都跟这广和居有关系呢？因为这几家的厨师跟广和居的厨师啊都是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啊切磋厨艺吧，所以说呢这个广和居的厨师非常有名啊，就把一些做法呢也啊传给他们了啊。京城的小饭馆除了名菜之外，还有专门主打一种风味菜出名的啊。你比如说砂锅居啊，是专门做白肉的啊，这个烧料白肉、砂锅白肉等等是他的看家菜。天兴居啊，这也是以居命名的字号啊啊，是干嘛的？天兴居是专门做炒肝的啊。还有天成居啊，是专门做这个炸三角的。同和居啊，这是现在非常有名的鲁菜馆了啊。同和居他的拿手菜是三不沾啊，三不沾。这个天兴居啊的炒肝在老北京是赫赫有名啊，而且呢这个炒肝这道菜啊，或者说这个小吃啊，也是天兴居啊发明的啊，天兴居的发明的。天兴居饭馆原来是在正阳门边上，现在呢搬到哪儿了？搬到了鲜鱼口，鲜鱼口的路北。您如果想吃这一口啊，想尝尝天兴居的炒肝，您不妨到鲜鱼口里边啊，天兴居去尝尝他家的炒肝啊。天成居啊，这个字号现在已经找不到了啊，但是在老北京他的这个炸三角非常有名。老北京啊，这类以居命名的这个饭馆啊非常多啊，非常多。所以说呢这个啊，关于这个八大居啊，它有几种版本了啊。跟这个八大楼啊一样啊，八大堂一样啊，它因为叫堂的、叫楼的啊、叫居的这些餐馆啊、饭庄啊都很多。但是呢你说究竟哪个是啊八大啊，这归到这八大里边呢，肯定它有不同的啊说法啊，不同的说法。我们上一讲到了这个四大名医啊，这个有人就也是说啊，这四大名医你是怎么选出来的呀？啊，为什么把这个名医这么多，为什么把这个孔伯华、王逢春啊这四位啊叫四大名医呢？这个我在上一讲也讲了啊，主要就是什么呢？就是1936年啊，这个行医执照啊，就是你是中医想开门诊，得发你的执照了啊，就是跟你的开车得有驾驶本一样啊。那么你要想考这个考本子啊，就是驾照吧，是吧？那你就得参加考试了啊。那么四大名医啊，就是考官啊，他们出题，他们判卷子啊，他们这个评价啊，所以人家啊这是高手啊，你才能够啊当这个评委啊去评卷子啊。这四个人正好都是评委，于是呢就被评为四大名医了。那么八大居啊，八大居呢哪八大居呢？您听我给您念叨啊，有砂锅居、天兴居、鼎和居、广和居啊。天兴居是做炒肝的，砂锅居啊做白肉的，还有鼎和居、广和居啊，就是刚才上面说了啊，鲁迅他们去的那个餐馆，还有益盛居，义气的义，盛啊就是旺盛的盛啊，益盛居。同和居啊，同和居甭说了啊，现在这个餐馆现在还在啊。还有天然居、会仙居，这八大居现在啊依然开业的有啊砂锅居、天兴居和这个会仙居和同和居啊，还有四家啊，还有四家啊，那四家现在啊就是有这四号，但是呢已经不开业了啊，没有了。清末民初啊，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啊，随着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京的成立

南方各省的官员和学子啊，纷纷啊来北京谋官谋职啊，啊，这个时期给北京带来了商机，京城餐饮业的格局在这个时候也被打破，出现了八大菜系里的其他菜系的餐馆，同时呢还出现了啊西餐馆，西餐馆实际上就是西餐馆啊，西餐馆啊。比较显山露水并且独占鳌头的淮扬菜馆这个时候啊在北京出现了啊，因为我们前一讲说了啊，在清末民初之前在老北京唱主角的都是鲁菜啊，都是鲁菜啊，粤鲁川淮啊，鲁啊为先，在京城啊，粤鲁川淮以鲁为先啊，所以鲁菜呢在北京唱主角。当然这个时候啊，这个清末民初啊以后啊，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这个时候啊，其他的菜系开始在北京啊出现了。究竟啊出现了哪些啊除了鲁菜之外的餐馆呢？我们下讲再细说。

无限，这款的恋情怎样心平静，怎样心袂硬。

0: 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我现在是在丰宁，
1: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与丰宁满族自治县中医院签署医疗协作协议，优质国家级中医资源下沉丰宁；2026百市千县中医药惠民承德长景夜市大集暨丰宁满族自治县中医院第二届中医药文化夜市启幕。以下是详细报道。
4: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的决策部署，7月30号，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与丰宁满族自治县中医院医疗协作签约仪式在县中医院举行。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党委书记李秋燕、承德市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杨林、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县长于家乐、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张素平以及两院管理团队、学科专家、医护代表共同见证这一携手推进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升级的重要时刻。
5: 仪式上，于家乐首先致欢迎词，对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团队的到来表示诚挚欢迎。他表示，我县将牢牢把握此次合作机遇，主动对接优质资源，持续加强学科建设、人才培育、技术交流，补齐县域中医药服务短板，不断提升诊疗服务能力，为全县群众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中医药健康服务。李秋燕在仪式上讲话，他表示，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将充分发挥国家级中医医院的学科、人才、科研优势，通过常态化专家下沉坐诊、临床带教、特色专科共建等务实举措，精准补齐基层中医院服务短板。在全场嘉宾的共同见证下，

0: 两院代表正式签署医疗协作协议，现场还为西苑医院丰宁级职工及家属代表献上鲜花，传递两地中医人的温情连结。此次签约标志着两家医院正式建立深度协作关系，将助力丰宁及周边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更优质便捷的中医药服务，切实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为我县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力。
1: 为深入推进河北省百市千县中医药文化惠民工程，传承弘扬中医药传统文化，普及科学养生知识，让中医药文化走出诊室，走进生活，惠及万家。7月30号，2026百市千县中医药惠民承德场景夜市大集暨丰宁满族自治县中医院第二届中医药文化夜市在丰宁民族文化广场启幕。
0: 此次活动阵容强大，资源优质，汇聚了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专家团队以及全市各市县中医院骨干专家，搭建起沉浸式全覆盖的中医药惠民服务平台，切实推动优质中医药资源下沉基层，赋能健康承德、健康丰宁建设。启动仪式环节，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张素平，承德市卫健委二级调研员刘占安，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党委书记李秋燕先后致辞，分别对丰宁中医药传承发展成果予以肯定，对全市中医药惠民服务工作作出部署，并阐释了中医药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新时代传承创新发展的重要意义，为本次惠民活动开展及区域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随后在

到三十七摄氏度，天桥二十四到三十七摄氏度，石人沟二十四到三十八摄氏度，王营二十一到三十四摄氏度，北投营二十一到三十四摄氏度，凤山二十二到三十五摄氏度，波罗瑙二十三到三十六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转大雨，南风二到三级，二十二到三十五摄氏度。以上便是风宁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港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为什么深圳这两棵树成为了中国的改革符号？在深圳有两棵特别的树，一棵是高山榕，另外一棵也是高山榕。1992年1月，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南方视察期间，在深圳仙湖植物园种下了一棵高山榕。彼时，深圳成为改革开放试验田已十多年。邓小平寄予深圳“大胆的试，大胆的闯，搞快一点”，鼓舞人心。2012年12月，刚刚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第一次离京考察，在深圳莲花山公园也种下了一棵高山榕。习近平向邓小平铜像敬献花篮的一幕，连同其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宣誓传向世界。两棵高山榕连缀起中国不同年代的改革故事，是历史的交融，也是改革的接续。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现代化的中国，就没有今日自信的东方面貌。西方媒体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传奇，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曾经贫困落后的国家，也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枝繁叶茂，苍劲挺拔，荫泽后人，造福一方，是习近平对于榕树精神的总结，也恰恰道出了中国改革的活力和初衷。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按下改革开放的启动键。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实现向经济建设转移，廓清了贫困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推动农村改革，兴办乡镇企业，设立经济特区，引进境外资本，鼓励发展市场经济，中国迎来了改革发展的春天，也迈出了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此后，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在非典、汶川地震、国际金融危机等重大考验之下，中国坚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推动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十八大以来，中共进一步展示了将改革进行到底的雄心。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亮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总路线图，随后在中央最高层面设立专门的改革机构，习近平亲自挂帅。他强调，不失时机推进重大全局性改革，尤其重视进一步触及深层次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制度体系的变革。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的节点上，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再次开启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体制支撑和保障。这场自我革命力度规模之大，涉及范围之广，触及利益之深，均前所未有，被海外舆论评价为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从拉开改革大幕，到将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40余年间，改革成就了中国，中国也不断延展改革的可能性。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注重试点实践和顶层设计相结合，从杀开一条血路，到注重重大制度创新，从不争论、争取时间干，到注重凝聚改革共识，形成改革合力，中共改革的智慧和经验不断增长，也展示给世界一种新的可能。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随着百年中共带领着这个国家走入新发展阶段，改革又到了一个新的关头。中国的改革史诗如何续写？深圳那两颗根深叶茂、生生不息的改革之荣，也许可以继续见证。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哎，我记得在课堂上有一次，老师问起我们的理想，一排排齐刷刷高举的手。
1: 我想当老师，
2: 我想当医生，
3: 我想当科学家。
4: 那你呢？
5: 我想当军人。
4: 军人？
5: 对，就是军人。
2: 我也想当军人。
4: 我们也想当军人。
5: 那时老师说，你们都想当解放军啊？
4: 对，我们都想当人民解放军。
0: 而我就是手举得最高最高的那个，因为我的爷爷就是一名人民解放军，成为你们是众多孩子的梦。
6: 从千米高空俯瞰大地，驰骋大洋，深潜海底，坚守高原，保卫祖国，红色传承，忠诚担当，参军报国，不负韶华，成就儿时心中最神圣的理想。
7: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少年要有礼赞生命的感恩，青年要有自觉信念的价值，壮年要有活水源头的精进，老年要有欢喜生活的平静。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圣智章》第九的内容。故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李老师，这句话讲了怎么样一个道理呢？
2: 这句话呢是孝经里非常著名的一段话。
1: 对
2: 啊，那我可以说呢，我第一次啊看到这句话以后啊，让我反省了好长时间。
1: 为什么呢？
2: 而且呢还有一点点冒冷汗。他这句话说得很厉害哈，他说一个人啊，如果不爱自己的亲人啊，这个亲呢往往指的还是指的父母了，不爱自己的父母亲人而去爱其他的人啊，就违反了做人的德行啊，这个悖德就是违背的意思了哈。那么不恭敬不尊敬自己的亲人父母而去尊敬其他的人，这违反了做人的规则啊，这个礼就是指的我们讲做人的规则了。这句话说得很厉害啊，所以我说这是啥意思啊，这什么意思啊，那日常生活中怎么来体会这件事情呢？
1: 对啊，
2: 打个比方说是吧，我们呢可能对自己的父母啊都不是那么的爱这个爱护，或者是那么那样的真心的去孝顺了，但是对于其他人好的比对父母还好，
1: 是
2: 说的就这么回事了。
1: 对
2: 啊，比如我们从来都没陪父母吃过饭是吧，我们陪着客户经常吃饭。
1: 对
2: 啊，我们从来都没有陪着父母出去旅游过，陪着领导出去旅游，
1: 是
2: 吧，我们从来呢都没有这个对父母的生活呢照顾的那么细微体贴，但是对我们的领导的父母亲人照顾的比自己的父母还好。这个其实讲的是啥呢？讲的就是叫悖德了。讲的是这件事情，也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对于其他人的好超过了对自己的父母亲人的好了。
1: 哎，我觉得听这句话也是可能让自己确实让每或者让每个听众朋友也都会有所反思，
2: 有所反思的哈。
1: 所
2: 以这个话说啥呢？他说你这样好的话实际上就是悖德悖礼了。那为什么这么讲呢？后来我一想想也有道理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上啊对我们恩情最深最重的是谁啊？
1: 父母。
2: 是父母。其实父母对我们是恩重如山了。
1: 是，
2: 但是我们观察一个现象，我发现很奇妙哈。你看天天给我们关怀的带给我们饭吃的父母，我们有的时候呢这个恩情记不住。
1: 对，
2: 偶尔谁送给我一顿饭呢，我还很感激。
1: 是，
2: 是不是有这个情况啊？
1: 对对，
2: 哎，包括老师似的，老师天天教导这个学生啊，然后给学生很大的帮助，那学生觉得是习以为常了。
1: 对，
2: 结果偶尔来一个人给他指点一下之后，一生不会忘记。
1: 对呀，
2: 有这种情况哦。
1: 好像我们对身边的人给我们很多的关爱，我们麻木了，
2: 就有这种情况是吧？包括你看，包括我们夫妻也是这样的。你看妻子对丈夫多么关怀，多么爱护啊，是吧？把自己的身心都奉献出来照顾自己的先生，哎，先生觉得理所应当。这个外面可能随便来一个什么人花枝招展的哈，给他表达一下，他就感动万分了。
1: 是
2: 不是这样的？那反过来很多女子难道不是也是这样吗？先生为了他在外面死活干活辛苦老操劳是吧，他还觉得关怀自己不够，结果来一个男子可能华言巧语的说两句话体贴体贴他，他一下感动万分就跟着跑了。
1: 是，
2: 所以我发现就是这个情况。
1: 对
2: 啊，这实际上啥呢？就是其实是悖德了，就是违反了自己的德行。也就是我们其实呢对我们身边至亲至爱的人的恩情啊体察的太差了。
1: 对，
2: 也就是其实呢有一点点忘恩负义了。
1: 对，
2: 说的狠一点就是忘恩负义了，是吧？就是忘恩负义嘛。
1: 是，
2: 就忘恩负义之辈。 忘恩负义之徒，其实是这种情况。
0: 践行孝道，感悟永恒的真理，延续祖先的精神血脉，做个地道的中国人。经典解读栏目《孝经》正在播出，敬请继续收听。
2: 所以这个话呀，我觉得能让我们很大的一个反省。某种意义上讲，其实也是告诉我们呢、啊，我们这个爱别人和敬别人是不是真的，也是一种检测标准。
1: 哦，
2: 如果我们爱护他人，是吧？尊敬他人的这种爱护程度和尊敬程度，超过了对待自己父母亲人的程度，这就含有假的成分在里面。
1: 我觉得也是，可能是不是考虑到自己的工作需要啊，升迁的需要啊，
2: 是吧？比如说对客户好的不得了，是吧？那对客户亲密的不得了，亲热的不得了，照顾的不得了，是吧？对自己的亲人呐、啊，先生啊、太太都没这么好过，
1: 是
2: 吧？对自己先生都有时候冷冷的就骂，是吧？对自己的太太呢也都是不管不顾的，哎，对别人呢却好的不得了，
1: 对，
2: 那真是这么好的吗？还是有所图，是吧？我们讲无非是图几个嘛，
1: 是
2: 一个是图财嘛，一个是图名嘛，一个是图色嘛，
1: 对，
2: 然后就图有所图嘛。其实自己内心里头内心深处呢，不见得是真爱，
1: 是
2: 一种实际上是有所图，某种意义上讲的是一种自私自利、到了极致了。
1: 那还有就是我们经常发现我们好像在表扬一个人工作上很出色，就是不管不顾家里人，这就成了典型了。
2: 所以这个部分呢其实也要看了，说在古代的时候就讲过这样的故事嘛，说有一个人他对国王非常好，杀了自己的儿子给国王做了个汤还是怎么样，反正很凶的，
1: 是
2: 很狠的。
1: 嗯，
2: 那这样的国王感动得不得了，说哦这个人真好啊，为了我都把儿都杀了哈。结果呢将来他背叛的时候特别狠，他最后把这个国王呢也都给他害掉了，害死了。就说他对自己的亲人都很狠的时候呢，其实对别人呢也不是真爱，
1: 对别人那个好是假好，
2: 是假好，是有利所图的。
1: 对，
2: 所以我觉得这里就有两个反思。第一，我对别人好的时候是真好吗？
1: 要反问自己，
2: 对不对？你看我现在对人家很爱啊，对人又是笑脸又是恭敬哈，又是照顾又是送礼又陪伴，是吧？我是真尊敬他真爱护他，还是爱他的钱爱他的名爱他的权爱他的事爱他给我机会，是吧？我是真爱护他吗？我是真尊敬他吗？还是耍他？不叫耍他了，就是哄得他高兴，恭维他，以获得个人的私利。如果是这种所谓的敬和爱，那就是假的。
1: 是，
2: 这是第一种。
1: 对，
2: 第二种，别人对我们好，我也要看哈。对不对？
1: 对。
2: 现在对我很尊敬很好，那我得看看他对他的父母是不是这样尊敬的。他对我这样好的话，他对他的父母是不是这么好的？如果他对我的好超过了对他父母的好。如果他对我的尊敬超过了对他父母的尊敬，
1: 那这个
2: 如果他对我的爱护超过了对他父母的爱护，我其实就应该怎么样，要警惕一点了。
1: 是
2: 因为将来呢也可能我就会很惨了，我身边都聚集了这样一批人，实际上是一些小人。
1: 对，
2: 那为什么我又很欣赏这样的小人呢？那就是我的问题了。
1: 那可能自己是不是也是像他们一样的想法？
2: 我们可能自己也是小人了。
1: 对，
2: 是吧？我们可能也都是唯利是图了，是吧？见着利我们就忘了义了。其实最大的意义呢，我觉得是对自己父母亲人，这个是真正能够关心出来的。

0: 读书志在圣贤，修身心存家国，效法先贤，修身为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与您共勉。
1: 其实有的时候人啊，你看静心，我们看一件事情很有意思的哈。
2: 嗯。
1: 当一个人无所图的时候，
2: 嗯，
1: 我们对名啊、利啊、对他人无所图的时候，
2: 嗯，
1: 对这个不是自己的血缘关系的亲人，
2: 嗯，
1: 对他的好超出了对自己亲人的好，内心会不安的。
2: 是，对。
1: 我说的是无所图啊。
2: 对对。
1: 不图名，不图利，不图情，不图色，不图一切。
2: 嗯。
1: 这个时候，我对一个跟我没有太相关的人的好，
2: 嗯，
1: 超出了对自己父母亲人的好，
2: 嗯，
1: 你内心深处会不安的。
2: 对，是这样，我觉得
1: 是吧？有的时候你看，我有人朋友会请我说，啊，今天出来吃一顿饭吧。
2: 嗯，
1: 我们想，你看今天又没啥业务，啥事儿没有，我没有图哦。
2: 嗯，
1: 我无缘无故跟他出去吃一顿饭，我家里的父母亲人还没有陪呢。
2: 是，
1: 你心里就不好受了。
2: 对，
1: 说你觉得，哎呦，多年好长时间都没回家看看了，我该回家看看了吧。
2: 嗯，
1: 其实这就是良心，但是有时候有所图哦。啊，不出去的话，这项目单子拿不下来了，
2: 嗯，
1: 合同签不了了，得让他高兴啊，陪着他吧，牺牲就牺牲吧，
2: 嗯，
1: 把亲情牺牲掉了，陪着他去玩，
2: 嗯，
1: 其实这个时候呢也是被得了。
2: 对，
1: 因为你自己良心知道呢，这个时候是有所图，
2: 是
1: 而不是真正的去关心别人爱护别人。
2: 嗯，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检测标准。
0: 来这里收获小日子里的大道行，在这里重拾心底久违的静谧，在这里开始对宇宙人生真相的思考。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正在播出。

0: 那有一位长者，他是很有德行的人，他的妻子比他过世的早，但年轻时候跟他共患难，吃了很多苦，所以呢后来有享受的事情他都不去，他说我的妻子为我付出了那么多，他都没享受到，我去享受我心里于心不安。
1: 哎，这个也是对，这也是对的，是吧？比如包括我们有的时候你看看这个父母生活很节俭，
0: 是
1: 吧？那你作为孩子来讲，在外面大吃大喝他就很难受，
0: 是很难受，对，
1: 是吧？你比如说太太在家里头受苦，我们作为先生在外边吃的每天都是嘴上冒油，是吧？
0: 对，
1: 这就其实很不合适。
0: 是，
1: 这个就是说属于呢，就是这个这都属于良心。
0: 对，
1: 我觉得用这个可以做对自己良心的一个很好的检测。
0: 对，
1: 当然呢也有这样一种情况，我们也反过来看哈，也不见得说对外人都好吧，比如说有时候对亲人以外的人很好，超出了对亲人的好，是吧？这个有时候也是一种学习过程。然后那比如说我们原来可能在家里头干事情呢不太认真负责，或者是娇生惯养，对父母呢也不恭敬，是吧？也不孝顺，或者说恭敬孝顺都不够，结果进入社会了以后呢，你发现寸步难行啊，对长在家中对孝父母不恭敬，到了单位对领导不恭敬，那是困难重重啊。
0: 对呀，
1: 那为了我让我们把工作做好，是吧？为了让领导信任，那我们可能就对领导很恭敬了，
0: 我们开始改变了，
1: 开始改变了，工作也很认真喽，是吧？然后经常呢作为女子经常端茶倒水喽，
0: 是，
1: 然后作为男子呢认真负责了，然后呢对长辈也知道恭敬了，结果呢可能在外面在社会中工作了5年8年10年，回到家里以后呢就发现自己变了。
0: 对，
1: 为什么变了呢？因为等于是在社会生活当中又磨砺了我们自己，
0: 对，
1: 把自己的一些缺点和错误磨砺掉了，是吧？原来呢可能不懂得恭敬长辈，回到家里以后知道了，要尊敬长辈了，
0: 是，
1: 原来从来不爱干活的，现在在单位里头经常干活，干活成好习惯了，
0: 对，
1: 回到家里呢，哎，给父母啊做饭呐、洗衣呀、反倒能很好的孝敬父母了，
0: 是，
1: 所以这也是一种成长。
0: 对，我听说很多留学生在家里根本不会做饭，出了趟国以后全都会做饭了，回到家给爸爸妈妈做一桌菜，
1: 对吧？而且呢往往是在父母身边的时候啊，体察不到父母的恩情了，
0: 是，
1: 到了海外生活远离自己的亲人和祖国，
0: 是
1: 吧？那么会经常思念自己的亲人，
0: 对，
1: 思念自己的亲人的时候有时候就想一想啊，哎呀，觉得我们跟父母亲人在一起的时候没有珍惜和父母亲人在一起的时光，
0: 对，
1: 还有呢有的时候呢我们都到国外去学习，有点崇洋媚外咯，觉得国外都特别好了，结果到了国外以后呢就特别免我们讲叫回想吧，怀念哈，自己的故乡，
0: 对，
1: 哎，发现哎，其实我们关系很好啊，
0: 是，
1: 我们那儿好，这儿好，那儿好，反倒有的时候出去了以后，看自己的祖国到处都是好，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在到国外之前看国外呢，到处都是好，
0: 是，对，
1: 去了以后发现任何一个国家呢，其实都有它的成长的过程，有它的长项，也有它的短项，也有它的不足。中国呢是几千年的悠久的文明古国，但是呢，确实是几千年下来。积淀下来啊，我们呢也有很多需要反思的问题，
0: 对，
1: 但是呢因为我们这几千年的博大渊深的这个文化的力量，就支撑着我们民族呢很有韧性，
0: 是，
1: 很有自信，生命的活力呢很旺盛，而且与人相处呢又非常会会互相体贴和关怀，那这样一些内涵有的时候到

0: 中国做的馒头好吃。
1: 嗯、
0: 哦，然后那个馒头好吃，还有就是那个炸酱面。
1: 那怎么办呢？自己做？
0: 没有啊，那自己做也做不出来啊，味道不对啊。对，回国的时候呢，连续就吃这个。
1: 哦、
0: 还有那个油条是吧、
1: 嗯、
0: 在城市里油条豆浆
1: 豆腐脑、
0: 啊、豆腐脑哎呀、嗯、这个你是在国内天天吃吃的好像觉得哎呀一定要吃点洋餐去了哈
1: 嗯
0: 结果到了国外以后发现还最喜欢的还是自己故乡的这个食品、啊、故乡的食物、
1: 嗯、
0: 妈妈做的菜其实是最好吃的。
2: 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用耳朵聆听的文化之旅，用心灵感悟的人文盛宴。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正在进行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雅青。听完了经典选读栏目里李一多老师对孝经的开解，下面让我们进入感悟人生栏目。听众朋友，许多事实都证明，成功往往与诚实结伴而行。诚实是一个好人最基本的人格要素，也是做人最基本的道德要求。诚实是成功的基石，也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路标。爱不是目标，而是一条道路。今天开始了第一步，下一步也就相继而来。感悟人生，传递爱心，播撒真情。请听文章《赢了诱惑》。苏珊向来为人诚实正直，以前她一直没仔细地考虑过这条黄金准则。假若你想人家怎样待你，你就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对待别人。他越想就越觉得自己没能随时恪守这条准则。最终，苏珊只能向妈妈请教这一准则的含义。妈妈对她说，这句话首先意味着要摒弃任何私心。一个爱邻居胜于自己的人是不会将不愿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儿强加给邻居的。我不仅不能去做那些事，而且我们对待别人的态度也要和我们希望别人如何待我们的态度一致。记住，抵制住折磨我们的诱惑，要比指责别人的过错困难得多。有的人可能非常诚实，但却很自私。因此，这条准则的含义不仅仅是诚实自己，除了正直，它还要求我们必须善良。苏珊仔细思考着妈妈所说的话，当她回想自己从前的行为时，她的脸涨红了，双眼里流露出惭愧的神色。自己过去的很多自私以及不友好的小举动一下子浮现在她的脑海里。她决定今后不论遇上什么事情，都要牢记用黄金准则去处理。不久之后，一个考验苏珊的机会出现了。农场主人汤普森的小店里有很多寄宿的人，苏珊的妈妈每个礼拜都给他们带洗衣物，报酬仅仅是5美元。一个星期六的晚上，苏珊像往常一样去那儿替妈妈领钱。

0: 他在马厩里遇到了这位农场主人，显然他正在气头上。那些总是和他讨价还价的马贩子激怒了他，令他火冒三丈。他手里的钱包打开了，被钞票塞得鼓鼓的。当苏珊向他要钱时，他没有像从前那样训斥苏珊打扰了正在忙碌的自己，而是马上将一张钞票递给了苏珊。苏珊高兴自己这次比往常轻易地逃过了这一关，她急忙走出马厩。到了路口，她停下来，拿别针将钱小心翼翼地别在围巾的皱褶里。这时她看到汤普森给了她两张钞票，而不是一张。她往四周望了望，发现附近没人看到她。她的第一反应是为得到了这笔飞来的横财而兴奋不已。这全是我的了，他心里想，我要买一件新的斗篷送给妈妈，妈妈就能把她那件旧的给 Mary 了，这样明年冬天 Mary 就可以和我一块儿去学校了，说不定呀还可以用剩下的钱给弟弟 Tom 买一双新鞋呢。但过了一会儿，他又认为这笔钱一定是汤普森在给他钱时拿错了，他没有权利使用它。正当他这样想的时候，一个充满诱惑的声音说，这是他给你的，你又怎么知道他不是想要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你呢？拿去吧，就算是他弄错了也绝对不会知道的，他那大钱包里有那么多张五元钞票，他绝不会注意到。苏珊一边往家走，一边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他一路上都在思考着，拿这笔钱享受重要呢，还是诚实重要？当他经过家门前那座小桥的时候，他看到了那天他和妈妈说话时坐着的那把满是锈迹的椅子。他的耳边立刻响起了黄金准则：你想要别人怎样待你，你就该怎样待别人。苏珊猛地转过身向回跑去，她跑得很快，差点喘不过气来了，仿佛是在逃离什么无形的危险。就这样，她径直地跑回了农场主人汤普森的店门口。那个粗鲁的老人见她又一次出现在她面前，忍不住惊讶地问，你这回又有什么事呢？先生，你给我的钞票不是一张，而是两张。什么？两张？我看看。哦，的确是两张。难道你刚才发现了吗？为什么不早点把它送回来呢？哦，我明白了。我猜呀，你想把它留下来自己用吧。幸好你妈妈比你诚实，否则呀，我可要白白丢掉5美元了。
1: 我妈妈完全不知道这回事儿，苏珊说。我在到家之前就把钱送回来了。
0: 老人注视着眼前这个小女孩，当他看到一颗颗泪珠顺着孩子的脸颊滚落下来时，仿佛也被他触动了。老人从口袋里取出美元递给苏珊。
1: 不，谢谢您先生，我不能仅仅因为做了件正确的事就得到报酬。我唯一希望的是，您不要把我看成是一个不诚实的人，因为那些钱对我来说的确是个巨大的诱惑。先生，如果您曾经看到自己最爱的人连寻常的生活用品都买不起的话，您就能知道，要时刻做到对待别人就像别人对待自己一样，对我来说是多么的困难呀。
0: 苏珊喃喃自语道。此时，这个一向自私的老人深受感动，他喃喃自语道：世上有些人虽然年纪小，却非常明白道理呀。苏珊如释重负地回到她那简陋的家中，后来她成了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在她那漫长的一生中，从没忘记过她是如何控制住这次诱惑的。
2: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据调查，在我国有1/4家庭存在家暴。
2: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4: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5: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6: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7: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1: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我们生活在纷扰的社会中，每天至少要留点时间给自己，透过静思反省来找回自己。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圣智章第九的内容。言思可道，行思可乐，得意可尊，做事可法，荣止可观，进退可度，以临其民。是以其民畏而爱之，则而向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
0: 点亮心中明灯，开启智慧人生。历代圣贤身影，依次指引我行。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栏目，敬请继续收听。
1: 李老师，这段话说的是什么内容呢？
2: 这段话呀，实际上是讲君子他的言行举止啊，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说话的时候，行动的时候，是吧？甚至穿着打扮等等，这一切的时候，他都在思考什么？
1: 给我们描述的是一个君子的所思。
2: 所以说这个古人的这个君子啊，他考虑的问题比较全面了啊。其实我们说君子呢，我们每个人其实也有这种风范啊。那比如说，父母在孩子面前，是不是就要考虑到不能乱说话吧？
1: 是，
2: 对吧？
1: 对，
2: 我们乱说话的话，你把孩子就给他就教懵了，是吧？有的时候孩子很小，你父母即使有不同的意见，也不能当着孩子就吵架呀，
1: 是吧？
2: 孩子他从小就学会了这种不好的性格啦，
1: 对，
2: 是吧？那作为老师，在学生面前一定要做出榜样吧，
1: 你要保持师道尊严，
2: 师道尊严是吧？那领导在部下面前也不能够就这个就是乱说话呀，乱行动啊，
1: 对，
2: 因为我们会有一个榜样的作用。
1: 是，
2: 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都有君子风范了。那所谓的君子呢，就是他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考虑就很全面了。他要考虑到可能对家庭的影响，
1: 对
2: 社会的影响，对同事的影响，
1: 然
2: 后对当代人的影响，还有对子孙后代的影响，
1: 考虑的又全面又长远。
2: 这就是君子啊，我们每个人身上具有君子的风范。那么真正的君子他考虑的很全面。
1: 是，
2: 那这里就举了君子他的怎么样来思考问题的。你看我们来讲哈，说君子他呢是言思可道。这个言就是言语了。
1: 对，
2: 这一句话说出来，这个道呢是指的能不能赢得别人的赞美。就是大家说这话讲的有道理。
1: 也就是说我们君子是绝对不会讲不利于别人不利于社会的话。
2: 不利于社会的话，我们讲就什么闲言蜚语啦，小道消息啦，
1: 或者是怨天尤人的话呀，
2: 怨天尤人啦，或者是让人家丧失斗志啦等等，这些语言他不会说。所以我们经常讲就是说这个宁动千江水，
1: 不
2: 搅
1: 道
2: 人
1: 心，
2: 是吧？你不能说让人家这个心动啊，让人家心动摇的话呀，让人家心对生命啊，对社会产生不满的话，从来不讲，都是讲的是阳光的，正面的，带给人家一种生命的喜悦的，让人家能够感觉到向上的力量的。君子说话就这么说，他讲的是君子说话哟。他得考虑全面，说白了就是我们在作为父母，是吧？那在孩子面前要怎么说话？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们知道孩子是观察父母来成长的。
1: 是，
2: 经常讲小孩子就是一个小猴子。小猴子最大的特点就是模仿咯。
1: 对，
2: 那父母怎么说话他就跟着来学习咯。所以如果我们父母经常是很郁闷的，是吧？ 发牢骚的、不满的，有的时候呢，夫妻之间关系不好，还都把借着孩子来说事儿了。
1: 是，
2: 有的时候跟别人不好说了，跟先生说，先生没时间听；跟太太说，观点又不一致。干脆就跟孩子说吧。
1: 可能有些事根本不该跟孩子说。
2: 孩子就成了垃圾桶了。
1: 对，
2: 我们把满肚子的垃圾呢，倒在孩子的身上了。所以孩子将来变得可能不阳光啊，很郁闷呐、或者是很浮躁啊。或等等等等，一系列负面的影响都会出现了。
1: 对，
2: 所以有的时候观察说，为什么有的人年轻人不愿意结婚呢？因为可能是他看见了父母这个婚姻关系的失败。
1: 对，
2: 父母，然后呢，这个有的时候呢，这个不满的这一方呢，絮絮叨叨的是吧，不停的把这种不满，对对方的不满讲给孩子听。所以有的时候呢，孩子是听到的，有的时候孩子是看到的，都对孩子有影响。
1: 对，
2: 所以呢，这个是君子，他就考虑到对孩子的影响，是吧？还要考虑到对部下的影响，
1: 是
2: 对社会的影响。
1: 嗯，
2: 这是严思可道。
0: 读书志在圣贤，修身心存家国，效法先贤，修身为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与您共勉。
1: 然后呢，行为呢？
2: 行思可乐。那行思可乐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的这个行动啊，能给别人带来喜悦。说白了就是能够帮助别人了。
1: 对对，
2: 我不能是害别人，做事情一定要考虑我这个事情能给别人带来什么益处，让别人感到快乐，沉沉方便嘛，带给别人方便，
1: 是
2: 如何给人方便。怎么能够去帮助到他。所有的行动都是在想这件事情。凡是不能帮助别人的事情就不做了。凡是让别人感到痛苦的事情就不做了。
1: 对，
2: 做的事情就是让身边的人，然后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快乐。当然首先从哪里做起呢？从自己的身边开始做起。
1: 是
2: 吧，你说让别人快乐，就所有的人都快乐，你身边最亲近的人不快乐，这个事其实是不该干的。
1: 是，
2: 首先让自己身边的人快乐。
1: 对，
2: 同时还让更多的人快乐。但是让更多人能快乐这件事情是无止境的，
1: 是
2: 因为它跟能力有关。
1: 对，
2: 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家长，是吧？那我能让身边人快乐的话，其实就是无非是家里的人了，
1: 是，对，
2: 是不是？
1: 对。
2: 那我在社会当中呢，可能我就是一个一般的员工了。那我的快乐呢，只能体现在我把本职工作做好，让我领。

0: 领导呢觉得哎有一个好部下，
1: 是
0: 让我们这个我服务的客户对象呢会认为说嗯这是遇到了一个好的服务人员，
1: 嗯
0: 好的销售人员，不会骗我们，实事求是，讲诚信，
1: 嗯，
0: 我让他们高兴只能做到这个范围啊，
1: 嗯，
0: 但如果我更升一级，我现在成了一个部门的领导，
1: 嗯，
0: 那我可能就范围就广了。
1: 是，
0: 那如果我现在做得更大，我成了一个地方的领导，
1: 嗯，
0: 哦，那我就要为官一任，
1: 造福
0: 一方，让我这一方的老百姓在我的任期内，是吧，能够生活安定，是吧，
1: 嗯，
0: 家庭幸福美满，人生呢越走越光明。
1: 是，
0: 所以他这个就是想要别人快乐的范围，
1: 嗯，
0: 跟自己的能力和福报是有关的。
1: 哦，
0: 但是首先呢，让自己家人快乐哟，我让天下人快乐，自己亲人不快乐，那我们做的还是有问题了。
1: 我觉得这个前提还得也让自己快乐吧。
0: 当然，
1: 如果我们自己是个不快乐的人，不可能给别人带来快乐。
0: 但是这个呢，也跟价值观有关。
1: 对，
0: 那有的人认为把钱都捞到自己身上他就快乐，那如果这种价值观，
1: 那就
0: 麻烦了。
1: 是是是，
0: 是吧？所以他要建立起正确的，
1: 嗯，
0: 比如说人生观、价值观呢，
1: 嗯，
0: 我们能体会到助人为乐啦，
1: 嗯
0: 啊，那就以及自己乐，还不如就独乐，
1: 独乐乐，与人乐。
0: 与人乐，对，熟乐，那我当然是与人了，与众了，是吧？与大家共同来快乐成长，
1: 嗯，
0: 那他这个体会到这种价值的话，首先的话自己要有一种身心的愉悦，然后把这种愉悦呢，
1: 嗯，
0: 带给自己身边的亲人，我们见阳光，再让身边的人阳光，
1: 嗯，是，对
0: 啊，这就是这个行动，
2: 践行孝道，感悟永恒的真理，延续祖先的精神血脉，做个地道的中国人。经典解读栏目《孝经》正在播出，敬请继续收听。
0: 然后德义可尊，德义就是他的德行，
1: 嗯，
0: 义就是道义，
1: 嗯，
0: 他的行动啊、言语啊、思维啊，他是讲德行、讲道义的，
1: 嗯，
0: 那值得身边人尊敬。
1: 对，
0: 他不是为了自己获得尊敬哦，是为了把这个德义的风范展现出来。比如说，在家尽孝道，
1: 对，
0: 是吧？那这个孝这个精神啊，让大家觉得值得学习、值得仿效，而不能做不孝之事。
1: 对，
0: 做不孝之事，我们就做了坏的榜样了。
1: 嗯，
0: 要做讲孝，然后讲道义。我们讲不能见利忘义，是吧？做人的话，应该要守人做人的本分，要遵纪守法，
1: 对，
0: 是吧？我们要有良心，
1: 嗯，
0: 要有德行，要有良心，至少要有良心啊。
1: 是，
0: 我觉得有时候没良心了，这个事儿就不讲道义了。
1: 对，
0: 要有道义，
1: 哦，
0: 啊。那这个的话呢，值得大家来尊敬。
1: 嗯，
0: 做事可法，
1: 就是说君子做的事值得别人去学习和效法。
0: 啊，对对对对，就是说我们做的事情人能学，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他做的事情光自己做的很方便很舒服，别人学不来。
1: 嗯，
0: 那这事儿也比较麻烦，
1: 对，
0: 就没有必要了。
1: 对，
0: 所以要考虑的比较长远，别人看到了以后能不能学习，能不能模仿，而不是光我自己做得很好，
1: 嗯，
0: 别人看完之后不能模仿，
1: 嗯，
0: 不能落实，不能模仿，那就是这个就没有意义了。
1: 嗯，
0: 包括我们去讲课，是吧？讲的天花乱坠，
1: 嗯，
0: 下面不知道怎么去实施，
1: 嗯，
0: 其实就是不可法。
1: 对，
0: 要讲别人能做的事情，
1: 对，
0: 是吧？不是自己讲着痛快的事情，
1: 是。
0: 要讲别人能够实施、能够受益的事情，而不是讲了之后获得一片掌声的事情。
1: 是，
0: 获得掌声没有用。
1: 对，
0: 你显示出再有高的名声和才华呢，我们帮助不了我们的听众，
1: 嗯，
0: 帮助不了我们的这个老百姓，
1: 嗯，
0: 帮助不了我们的学生，这样的事就别做。
1: 对，
0: 啊，实实在在的做点，是吧？再讲怎么尽孝，
1: 是，
0: 帮你讲讲怎么尽孝啊，怎么把家庭调好，
1: 是，
0: 夫妻关系怎么来和睦和谐，
1: 嗯，
0: 是吧？工作怎么认真负责、尽忠职守，这都是很实在的。
1: 对，
0: 所以做事情呢，可以让大家来学习和效法，
1: 嗯，
0: 这叫做做事可法。
3: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澄敬和教育机构制作出品，澄敬和致力于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业从事国学经典图书、教材、音像制品、音视频国学机的出版销售，中华文化音视频节目的制作。北京澄敬和力图给读者打造全方位的国学产品。走进澄敬和，生活更祥和。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澄敬和，微信公众号搜索澄敬和，网址3w.51cjh.com。

0: 有容止可观
1: 啊。容止可观呢，我们讲的容就是容貌了，
0: 嗯
1: 啊，止就是我们的这个行动了。
0: 嗯，
1: 实话说，就相当于我们讲的这个穿着打扮
0: 哦，
1: 啊，这个行住坐卧的这些姿态是吧？
0: 嗯，
1: 可以让人家呢就是可观了。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可以观赏，
0: 是
1: 可以鉴赏，
0: 看上去很美啊，
1: 赏心悦目，
0: 赏心悦目的。对，
1: 那要说高级一点的话，让人家仰望
0: 哦，
1: 观就是有点像啊，就是很尊敬、很仰望他。哇，这个态势很好，是吧？
0: 嗯，
1: 所以我们的穿着打扮也是这样的，你不能穿的，有的时候讲穿衣服不能完全给自己穿。
0: 是，
1: 要给谁穿呢？
0: 给让别人看起来很舒服，
1: 对，给社会大众
0: 穿，然后内心产生对我们一种敬意，
1: 对，给社会大众来穿衣服，
0: 嗯、
1: 是吧？所以如果我穿的衣服都是，比如说特别的那个花枝招展啊，就是那个弄得让人家大家都心浮气躁，
0: 嗯，
1: 这个就不合适。
0: 对，
1: 或者呢，我穿的衣服呢都是些名牌，身上把一些所有的钱都挂在身上了，挂在脖子上，挂在耳朵上，是吧？
0: 嗯，
1: 挂在手腕上，一出手腕，人家一看几百万，
0: 嗯，
1: 啊，脖子上大概是几十万，是吧？
0: 嗯，
1: 那这就是不可观。不可观是啥意思呢？你第一，别人也不会敬仰你。人说你不就是钱穿在身上了吗？你干脆就把票子都绑在身上就完了吗？是吧？这就没有必要了。
0: 是，对。
1: 是吧？这就是说我们这个形象啊，实际上是为社会大众带来的是一种求名求利的形象。当然也可以理解，因为以前从来没有挂过嘛。现在偶尔挂一挂是吧？
0: 对，
1: 挂一段时间差不多的时候就把它收起来。其实那也不是太荣耀的事情。
0: 对。
1: 所谓炫富。
0: 对。
1: 是因为以前呢太贫穷了。
0: 嗯，
1: 是吧？真正的了解到了这个富贵的真实含义，是应该呢多用这个富贵的钱财为国家做贡献，为社会做贡献，积财伤道。
0: 对，
1: 钱财积在自己身上，积在自己家里头，它会伤自己的道性，
0: 嗯，
1: 会让我们的人生境界降低，我们最后就变成了爱钱财的心胸狭隘的人了，是吧？就是超越。所以说你看这个穿着打扮就不一样了吧。
0: 对，
1: 那还有的人呢他太过分简朴，
0: 嗯，
1: 那过分简朴这也有问题啊。你比如说我们很多外国朋友现在到中国来，我们也是改革开放了，
0: 是
1: 中国也富强起来了，
0: 嗯，
1: 我就喜欢穿很清贫的、很穷的、很破旧的衣服，好不好呢？对自己来讲很好，
0: 嗯，
1: 我觉得可以回到家里穿
0: 啊。
1: 但是如果你到社会大众中去穿的话，你就得考虑到底起到哪些形象和作用，是吧？有的时候呢我们还要展现出一种我们中华文化的风采，
0: 是
1: 是吧？展现出一种中华文化的，我们讲这个叫做礼仪，对客人的尊敬啊。
0: 是，
1: 但比如说人家外国客人都来了，我们穿的全身都是打补丁的衣服，你让人家往屋里怎么坐呢？
0: 对，
1: 让人家很难过。
0: 是，
1: 有的时候用自己的善良去显现出别人的不善良，是吧？这个时候也是不太好的，
0: 对，
1: 是吧？但是呢，我们并不说不要节俭，你补丁可以打在里边吗？
0: 是，
1: 是不是？
0: 是，
1: 你穿袜子可以打补丁吗？内衣可以打补丁，为什么一定要在外面的衣服上补上一块补丁呢？
0: 对，
1: 有的时候明明补丁你可以补在里边，
0: 是，
1: 是吧？外面。

孙燕姿《完美的一天》，这些歌词变成了很多女生的梦中的理想，要有大房子，要有爱人，还有大狗。现在是顺子，他说他有一个朋友，再讲讲他朋友的故事。那你有什么呢？你还有我啊，我是 baby， 天天陪你好吗？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3: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4: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5: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6: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7: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2: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2022贝尔乐团女主唱飞，她的声音可塑性太强了，让她超级民族风的这一首《月牙湾》陪你听一听。陶喆这首歌22，她演绎的也像一个胆怯的少年。

呢，你最长时间听摇滚乐的话能坚持多久？我大概一刻钟吧，或者听 disco 也只能坚持20分钟而已，但是除了不插电吉他，我可以一直听。

0: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我只想听广告。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张学友上张专辑《我醒着做梦》当中，整张概念像是 opera 歌剧，但是这一首，一首 funky 摇摆，叫做《我只想唱歌》。

电吉他的效果太自由，它可以是很重的节奏摇滚，甚至是金属乐，也可以是像现在这一种效果，让耳朵可以怀孕的 soul。 这首歌来自02问，叫做 Wannabe。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哎，我记得在课堂上有一次，老师问起我们的理想，一排排齐刷刷高举的手。
3: 我想当老师，
4: 我想当医生，
5: 我想当科学家。
6: 那你呢？
7: 我想当军人。
6: 军人？
7: 对，就是军人。
4: 我也想当军人。
6: 我们也想当军人。
7: 那时老师说，你们都想当解放军啊？
6: 对，我们都想当人民解放军。
2: 而我就是手举得最高最高的那个，因为我的爷爷就是一名人民解放军，成为你们是众多孩子的梦。
8: 从千米高空俯瞰大地，驰骋大洋，深潜海底，坚守高原，保卫祖国，红色传承，忠诚担当，参军报国，不负韶华，成就儿时心中最神圣的理想。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好有意思的 ending。 被陈奂仁抛入了外太空的陈奕迅之后，要听到范晓萱这首歌，很特别。为什么呢？制作人是刘以达，刘以达一共为范晓萱创作过两首歌，一首是粤语的《最好的爱杀人武器》，还有就是这首《人类》，周星驰电影当中那位梦遗大师林

0: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笑天，第109集。荣宝斋新开的制墨作坊在陶然亭附近一个中等大小的院子里，靠东墙砌着几个炉灶，炉灶上安着许多带拐脖的烟囱，院子的背后是一片松树林。制墨师傅姚德友50来岁，是个舔着肚子的胖老头，他正聚精会神地从一截烟囱里取烟。见赵三龙扛着一大捆松树枝走进来，姚德友走上前看了看，摇头：
5: 三龙啊，你找的松枝太嫩了，你这一大捆也取不出多少烟来呀。
6: 哎呀，那得砍什么样的呀？
5: 走吧，我带你去。
4: 随后两人来到院子后面，向松林深处走去。
6: 哎呦，真是没想到啊，这制个墨还这么讲究呢。
5: 要不是单是一行呢啊。哎，这荣宝斋不是卖墨的吗？啊，怎么卖着卖着又想自个儿做了？
6: 嗨，咱一伙计，哎，哪知道东西怎么想的呀，这让干啥呀就干啥呗。
4: 赵三龙说着，捡起地上的一块土克拉向树上的松鼠扔过去。姚德友点点头，也没追着问，在一棵比他还粗的古松前停下，指着树干上渗出的松脂说：
5: 有松脂的古松最好，就砍这样的。
6: 得嘞。
4: 赵三龙答应一声，往手上啐了口唾沫，蹭蹭几下就爬了上去。
6: 嘿，
5: 留神，别摔着啊，小心点儿。
4: 两人砍完松枝回到作坊，不大一会儿，李山东肩上背着个大包，手里提着一小篮鸡蛋来了。赵三龙凑过去，两只眼睛盯着鸡蛋放光。
6: 哎，山东，这是咱的晚饭吧？
7: 哎，别，东家让姚师傅送过来的。
6: 啊，这感情没咱的份儿啊。
4: 姚德友走上前，把鸡蛋篮子接到手里。
5: 你们东家还真上心呐，有鸡蛋加进去，出来的墨就不一样了。
6: 哎，我说师傅，这鸡蛋这么贵重的东西，这人还没吃呢，就往墨里加呀，这多可惜呀。
5: 瞧我这徒弟嘴这份馋哟，这蓝鸡蛋呐，放这儿可就悬了，弄不好啊，还没加到墨里，就全进他肚子里了。
6: 师傅，我也就这么一说，您当我真敢吃呢？那不是给荣宝斋丢人吗？
5: 山东啊，回去告诉你们东家，我再多待几天，等等一批墨出来再走。
7: 千万别去，东家说了，您岁数大了，帮忙指点几。

0: 钱就得了，剩下的您给三龙交代好了，让他弄就行了。
1: 恐怕呀，我不手把手教他做不出来呀。
0: 哎，没关系。
1: 怎么叫没关系呢？那花了这么多钱置办东西，要是做不出墨来，不是瞎掰吗？
0: 东家说没关系就是没关系。哎，我这就送您回去啊。
1: 哎呀，你们这东家可真是的。
2: 此时橘子皮正在附近逮蛐蛐，
0: 哎，
2: 远远的看见
0: 那不是李山东吗？
2: 陪着一老头从一处孤零零的院子里出来，他感到好奇，于是偷偷的摸了过去，隔着门缝向里面一看，顿时吓了一跳。
0: 亲娘啊，这不是，这是个炸药作坊啊，不行，得赶紧告诉会长去。
2: 送走了姚德友，张幼林就迫不及待地来到制墨作坊。他是个急脾气，加之这天是十五，天上的月亮又圆又亮，他就带着赵三龙热火朝天地干起来了。张幼林手里拿着和岳明春商量好的制墨方子，吩咐赵三龙：
3: 松烟二斤。
4: 啊，松烟二斤。
2: 赵三龙嘴里唱着，手上用秤称了二斤松烟，倒进身旁的一个大木盆里。
3: 浇十两。
4: 浇十两。
2: 按照方子把料配齐了，赵三龙开始用一根木棒子在大盆里搅和。
4: 哎，东家，您的这个方子是从哪儿来的呀？
3: 韦旦的和墨法里抄来的。
4: 舒旦是谁啊？
3: 三国时候的制墨名家，字仲将，他做出了当时的极品墨，人称仲将之墨，一点如漆。
4: 啊，这墨还能像漆呀？
3: 一般的松烟墨啊，这颜色乌黑发暗，没光泽。韦旦的墨呢，不但有光泽，而且附着力很强，所以叫一点如漆。
4: 那咱要是照着这韦旦的方子一点不差的做，是不是也能做出名墨来呀？
3: 那可说不好啊，这就像做菜，使的佐料都一样，不同的人呢，做出来的味儿啊，就差着十万八千里。
2: 张幼林说话间，拿过个大醋碗递给赵三龙。
3: 把鸡蛋清和里头。
4: 哎，
2: 赵三龙把蛋黄扒拉到一边，往大木盆里对着鸡蛋清。
4: 哎，东家，那这鸡蛋黄呢？
3: 待会儿啊，当夜宵吃了。
4: 哎，好嘞。
2: 赵三龙对完蛋清，把大粗碗小心翼翼地放到了大门口的灶台上，还凑上去用鼻子使劲嗅了。
4: 香哎！
2: 这档口上，橘子皮带着一小队日本宪兵来到了制墨作坊附近。由于是荣宝斋的事儿，宋怀仁就耍了个心眼儿，他不抛头露面，由橘子皮带着人抓捕。橘子皮指着前面隐隐透出亮光的地方，他在日本宪兵队翻译官张光灿的耳边耳语：“
0: 就是那儿，
5: 可滚。”
2: 张光灿把橘子皮的话翻译给宪兵小队长西村武夫，西村武夫向他的部下挥了挥手：“
6: 小丑上去，包围起来。”
2: 日本宪兵得令，迅速散开，摸向了制墨作坊。此时院子里，赵三龙把切成了细末的草药兑进了大木盆。
3: 加进这些草药，出来的墨会是什么样的呢？
4: 嗨，反正啊，又不拿它写字儿，这爱什么样什么样呗。
0: 妈呀，不好，有人！
3: 别慌。
2: 张幼林抄起木棒，赶紧在大木盆里搅和。
0: 我来吧。
2: 赵三龙愣了片刻，接过来使劲的搅和起来。张幼林又把装药的口袋迅速扔进了炉膛子里。杂乱的脚步声已近，张幼林从容地打开了院子的大门。橘子皮带着日本宪兵冲进来，李山东的双手被反绑着推搡进来。赵三龙放下手里的木棒，一眼就发现了橘子皮，立刻火冒三丈地 朝他走去。
5: 橘子皮，你小子真他妈阴呐！这事儿我跟你没完。
7: 报告。
2: 西尊武夫四下看了看，使劲嗅了嗅鼻子，对张光灿叽里咕噜地说了一通日语，大概是说有股奇怪的味道。张光灿也用鼻子嗅了嗅，皱起眉头。这时，西尊发现了地上的大木盆，迟疑了一下，还是走了过去。张幼林主动端起桌子上的油灯，给他照着亮。西尊武夫看着木盆里黑乎乎的东西，皱了一下眉头，问：
6: 这是什么东西？
7: 这东西是干嘛的？
3: 制墨呀，我从古书上看到个制墨的方子，想自个儿做着试试。
7: 你是谁呀？
5: 琉璃厂荣宝斋的东家。
2: 张光灿给西村做了翻译。西村蹲下身子，用手捏了一点盆里的糊状物，仔细看了看又扔下，然后站起来扫视了一眼院子，指着东墙的设备问：
6: 这是干什么的？
7: 王军问你，这是干什么的？
2: 张幼林没回答，朝那边走过去，取下一个拐脖拿过来给他看。
3: 取烟的，我要做的是松烟墨，在炉子里点松树枝，让烟存在烟囱里。
2: 西尊伸出一个指头在拐脖里探了探，粘出了点烟油子，又伸到鼻子边闻了闻，表情显得很疑惑。
6: 这个味道和盆里的不一样。
7: 王军问：为什么这个味儿和盆里的不一样？
3: 这是原料，盆里的兑上了胶，还有鸡蛋清、朱砂。
2: 西尊武夫听完翻译，松了一口气。他练过毛笔字，知道墨是干什么用的，于是转身对橘子皮大吼一声：
6: 你的情报有误，这里不做炸药。
5: 王军，王军，我可真不是有意蒙你啊！我看在他们在这儿鬼鬼祟祟的捣鼓，我就以为是做炸药害皇军。
6: 你得对皇军很忠诚，这很好。不过，你需要学习一下做炸药的基本常识。
5: 哎，是是是，谢谢皇军，谢谢皇军。
2: 西村武夫挥了挥手，带着部下向门口走去。橘子皮愣了一下，也慌忙跟了上去。路过灶台时，把盛着鸡蛋黄的大粗碗碰到了地上，鸡蛋黄撒了一地。赵三龙正在给李山东解绳子，心疼的直跺脚。
8: 这可惜
2: 了。李山东活动着已经麻木的双臂，感叹：
5: 哎呦，东家，多亏您想得周到，让我在暗处埋伏着，要不然可就麻烦了。
3: 抓点紧，咱们尽早把墨成型，明儿个我带你们去全聚德好好吃一顿。
5: 谢谢东家。
8: 哎，谢谢东家。
9: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

0: 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110集。1938年12月，原中国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汪兆铭离开重庆，取道越南河内，回到南京，随后发表致蒋介石的电报式声明，公开与日本政府合作。为此，维持会组织北平市民游行庆祝。这天上午，橘子鼻手里举着一面小旗子，带着一支从各家铺子里临时抽人凑出来的游行队伍，懒散地走在琉璃厂街上，看上去跟逛大街的人也差不多。
2: 旗子都给我摇起来。
1: 橘子鼻是个文盲，对今天游行的目的并不清楚，他只是个听喝的，既然宋会长派了差，他就得把这活干好。和很多小人物一样，橘子皮是拿着鸡毛当令箭的主。途经荣宝斋时，他回过头仔细巡视一番，随即高喊：
2: 荣宝斋的人来没来啊？没来，他妈的，我就知道他们没来。哎，都先停停，别走散了啊，我去看看。
1: 橘子皮迈步进了荣宝斋，没好气儿的冲王仁山喊：
2: 王经理，荣宝斋怎么没出人呢？
3: 啊，早就过去了呀，
2: 游行队伍都出发了，你们荣宝斋的人到现在都还没见着影呢。
3: 不会吧？哎呦，哎呀，经理啊，哎呦，这昨儿个啊，不知道哪口吃的不对付。哎呦，您是不知道，这从后半夜就开始跑肚子。哎，这不，哎呦，这一早上啊，还竟在茅房里蹲着来着。哟，哎呀，三龙啊，我还以为你去游行了呢。这闹了半天呢，在茅房呢。那，橘子皮啊，这你可都瞧见了吧？这三龙病了。
2: 那就换个人吧，不去可不行。
3: 这伙计们都出去了呀，临时这恐怕找不出人来呀。
2: 要是实在找不出人来，那就王经理您去一趟吧。
3: 哎，可别去啊！我要是走了，那这铺子谁照应啊？哎，你这旗上写的啥呀？热烈庆祝汪兆铭先生与日本政府合作。
4: 什么？你说什么？汪兆铭怎么了？
3: 哎，东家，您还不知道呢，这报上都登了，这汪兆铭啊跟日本人讲和了。哎，来，您看看，这今儿早上啊刚登出来的。嗨，我说橘子皮兄弟啊，我们铺子呀实在是抽不出人来呀，你帮帮忙，这通融一下好不好啊？
2: 既然你们有难处，我也不太好较真啊，日本人那儿咱总得应付应付，不然我也没法交代。哎，这样吧，我替你们雇个闲人去游行，你王经理得意思意思。
3: 啊，行，好说好说。你先去吧，等晚上啊到我这儿拿钱就行了。
2: 得嘞，咱们一言为定啊。
1: 橘子皮喜上眉梢，一阵风似的出去了。这边张幼林看着报纸，胸膛剧烈的起伏着，渐渐站立不稳，手扶着柜台勉强走到桌子边，颓然瘫坐在了椅子上。
3: 哎，东家，您怎么了？是哪儿不舒服吗？
1: 张幼林沉重的摆摆手，闭上了眼睛。过了一会儿，张幼林缓了过来，猛地站起身，从百宝阁里取下汪兆铭赠送的酸泥墨，拿在手里仔细端详着。与汪兆铭相处的往事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半晌后，他满脸是泪水，举着古墨惨笑。
5: 汪兆铭啊，汪兆铭，

0: 以前我敬你是条汉子，是个响当当的革命党。可我错了。知人知面不知心呢、啊。我万没想到，你居然当了汉奸。你呀，你呀，你难道不知道这日本人占我国土，毁我城市，杀我百姓，奸我妻女，可我们有不共戴天之仇啊。可你，你却叛国投敌，认贼作父，丢尽了老祖宗的脸呐、啊！郑秀林会有你这样的朋友，感到奇耻大辱。今天我与你汪兆铭割袍断义，从此以后你就是我的仇敌。
1: 一声脆响之后，酸泥沫和玻璃罩子一起被摔得粉粉碎。王仁山见状，忙扶着张幼林从椅子上下来，端了碗茶奉上。
2: 哎呀，东家您消消气儿啊，消消气儿啊。
1: 张幼林一仰脖子把茶喝下，重重地把茶碗搁在八仙桌上，一甩手扬长而去。宋怀仁在后院听见响动就赶紧过来了，他看看张幼林的背影，又瞧瞧地上的碎玻璃碴子和摔坏的酸泥沫，蹲下来捡起一块仔细看了看，又扔在地上，站起了身。
3: 哎呀，东家这是何苦啊？汪先生眼下是日本人眼前的大红人啊，献八节还来不及呢，他可倒好，拿人家送的礼物当出气筒，也不知图个什么。哎呀，多亏我当着维持会长，这要是换了别人，就今儿个这事儿就够进宪兵队的。
2: 哎呀，副经理您错了，这古墨呀是我刚才收拾架子没留神碰下来的。
3: 糊弄谁呢？以为我是傻子是吧？
2: 嘿，您刚才进来的时候这古墨就已经碎了吧？我说是我碰下来的，您怎么才能证明不是呢？总不能指着葫芦说是瓢吧？
4: 三龙，还不快收拾了，在这儿废什么话呢？
2: 啊啊，是。
1: 赵三龙扭头出去拿扫帚簸箕了。宋怀仁坐下，叹了口气。
3: 哎呀，经理啊，咱这东家照这么下去，我看闹不好非作瘪子不可。
1: 王仁山装没听见，报纸一落失间出去了。宋怀仁这次也没生气，他心里是有个小算盘的。
3: 眼下虽说是日本人的天下，可荣宝斋的职位我也不能轻易放弃，脚踩两只船拿两份薪水不是更好吗？甭管到啥年月，钱可都是好东西，谁也不白给。所以啊，不管怎么样，只要面上还过得去，我就不能把事情做绝了。
1: 张幼林心血来潮开的那个制墨作坊总算没打水漂，墨终于做出来了，不过质量嘛真不咋地。那天下午，张幼林来到铺子里，拿出张墨递给王仁山看。
0: 仁山啊，这瞧着还凑合，就是研出来的色儿淡些，画画还行，写字儿就差点意思了。
1: 王仁山接过墨仔细地看着，宋怀仁也凑了过来。
0: 怀仁呐，你也瞧瞧。
3: 哟，做成了。
1: 宋怀仁从王仁山手里接过墨，拿在手里看了看，皱起眉头。
3: 东家，这是伪蛋那方子？这亮度不够啊。
2: 哎呀，那咱哪儿找那么多鸡蛋清往里兑呀？
3: 光兑鸡蛋清还不行，我看呢这胶也得多加点。
0: 还得说怀仁是行家呀，下回你跟着三龙做去。
3: 哎，我就算了，我可没那瘾。哎，

0: 东家，您做出这样的墨卖给谁去啊？
1: 买主不成问题，送货倒是件麻烦事儿啊。
0: 这麻烦什么呀？
1: 哎，出城不都得检查吗？这日本人哪知道这是什么呀？要是当成危险品给扣了，那可就赔大发了。
0: 哦，卖到外地。
2: 哎呀，东家呀，我不是嫌这墨不好啊，但要是在北平，这还真怕卖不出去啊。
1: 犯人呢，你不是在维持会吗？想想办法把这批货弄出去，将来试几回以后啊，咱这墨会越做越好，要是能有个外运的渠道，这买卖可就做起来了。
3: 张幼林有日子没给宋怀仁好脸了，今儿个好歹张墨算是拿出来了，东家透着高兴，宋怀仁赶紧巴结。
0: 哎，东家您放心，我一定想办法啊，一定想办法。
1: 那这事儿就交给你了。
0: 哎，您放心吧啊。
3: 说是这么说，但这么重要的事儿能指望宋怀仁吗？这些日子张幼林派李山东到广安门转悠了好几遍，了解到日本鬼子对出城的物品检查得很严，轻易混不出去。不过李山东谈到了一个细节，引起了张幼林的注意。
4: 好像是每逢双日子都是之前到志摩作坊夜查咱们那个西村小队长，在城门盘查。
1: 这样啊，山东啊，你这样。
3: 张幼林如此这般的交代给李山东，李山东心领神会，当天晚上就请橘子皮喝酒去了。在琉璃厂附近的一家小酒馆里，听完李山东请客的缘由，橘子皮大为感动。
4: 哎呀，你们东家仗义啊，游行吗？小事一桩，糊弄日本人呢。王经理已经给了钱，还让你专门再请一顿，我这心里啊怪不落人。哎呀，哥们儿，甭客气，来，咱走着。哎，这酒真不错啊，老哥，你在荣宝斋日子就是比咱哥们儿过得滋润啊。那你也来呀。
5: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身

谁了解山川往往比命运还残酷，只是没有人愿意认输。我们都在不断赶路，忘记了出路，在失望中追求偶尔的满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

0: 长香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1: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2: 1967年6月17号，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这是我国继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在核武器发展方面的又一次飞跃，标志着中国核武器的发展进入新阶段。在氢弹研发和试爆的工程中，有这样一位神秘的人物，因为从事工作的保密性，他隐姓埋名长达28年，一直到1999年9月18号，他才重新回到公众视野，作为23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做代表发言。他就是荣获改革开放40年改革先锋称号的于敏。于敏是如何承担起研发氢弹的重任？他为什么被称为中国国产专家一号？面对没有任何资料可查、没有经验可以借鉴的状况，于敏是如何无中生有、生生钻研出氢弹理论的？他又曾经几次跟死神擦肩而过呢？为您讲述神秘的中国氢弹之父

1926年8月16号，于敏出生在天津市宁河县芦台镇。他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小职员，跟其他的普通家庭一样，父母每天起早贪黑的工作，只为赚取微薄的收入来养家糊口。对于这个聪明的儿子，他们没有过多的时间去教导。于敏从小就喜欢读书，而且总是能够过目不忘。书里的那些人物，像诸葛亮、岳飞等，都是他崇拜的对象。跟许多热血少年一样，每当看到岳飞荡寇平鲁、诸葛亮兴复汉室的壮举时，于敏总是想象着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够为国家崛起效力，建功立业。虽然家境贫寒，但是于敏从小就聪明好学，智力过人。他在天津耀华中学念高中时，就以各科第一名闻名全校。后来他顺利地考进了北京大学。在北大，于敏开始崭露头角了，显示出过人的智商和超强的记忆力。刚进北大时，于敏读的是工学院机电系。后来他发现，工学院教的都是别人已经研究出来的东西，强调的是知识的运用，太简单了，没意思。而他更喜欢钻研未知的知识领域，他喜欢寻根探源，沉浸在纯粹的理论当中。上到大二时，于敏发现物理学中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需要探索，于是他转入理学院，把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从此就在物理学领域一发不可收拾。于敏在理论物理方面的天赋很快就展现出来了，并且以惊人的记忆力和领悟力赢得了教授们的欣赏。1949年大学毕业的时候，于敏以北大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北大理学院的研究生。而读研究生的于敏更是以聪慧闻名北大，他也让导师张宗燧啊大为赞赏，甚至表示于敏是我带过的最优秀的学生。张宗燧的称赞不无道理。有一次在代数考试当中，试题刁钻古怪，北大数学系的学生平均成绩才20分，最优秀的也不过60分，但是唯一的一张满分卷子显得特别的突兀，因为这是别的学院理学院学生于敏的试卷。

1951年，于敏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很快他就被慧眼识才的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专心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在这个研究所当中啊，集中了当时中国所有核领域的顶尖人才，而这其中就有于敏日后的挚友、两弹元勋邓稼先。在进研究所之前，于敏研究的是量子场论。来到物理研究所没别的原因，就是因为量子场论难度够高，这符合于敏的口味。于敏进研究所时，我国已经开始了原子弹的理论研究。于敏知道原子弹对国家意味着什么，而少年时种下的家国情怀让于敏很快就转行开始研究原子核物理。我们来说说量子物理和原子核物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理学分支，于敏必须从头学起。但是学习对于于敏来说从来就不是一件什么难事儿。在不到4年时间里，于敏不仅掌握了国际核物理的发展趋势和研究焦点，而且在关于核物理研究的关键领域，他写出了很多有重要影响力的论文和专著，其中包括于敏与杨立明教授合著的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原子核理论讲义》。对此，彭桓武称赞于敏是国际上一流的核物理学家。说到这里，大家可能要问，于敏所写的论文分量到底有多重呢？可以这么说，他直接让我国在核领域研究水平上升了一个新的台阶，引起了全世界的震动。国内外的专家纷纷好奇说，这些震惊世界的论文作者到底是谁呢？当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日本专家昭永镇一郎曾经亲自跑到中国点名，我要见于敏这位奇才。一番学术交流以后，昭永镇一郎问道，于先生是从国外哪所大学毕业的？于敏风趣地说，哼，在我这里啊，除了 ABC 外基本都是国产的。在得知于敏是一个从来没有出过国也没有得到过外国名师指导的本土学者，靠独自钻研获得如此巨大的研究成果以后，昭永镇一郎表示很震惊。后来他在自己的著作中称赞于敏是中国国产专家一号。时间来到了1961年，于敏当时已经是国内原子核理论研究领域的顶级专家，为我国原子弹工程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这一年他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这年1月的一天，于敏奉命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钱三强一见到于敏直截了当地说，于敏啊，经所里研究并报上级批准，决定让你参加热核武器原理的预先研究，你看怎么样？从钱三强严肃的神情和谈话里，于敏明白了，国家正在全力研制第一颗原子弹，而氢弹的理论也要尽快进行。接着，钱三强拍拍于敏的肩膀，郑重地对他说，咱们一定要把氢弹研制出来，我这样调兵遣将，请你不要有什么顾虑，相信你一定能干好。钱三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知道原子弹和氢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一个是重核裂变，另外一个是氢核聚变，理论研究上基本没有联系。让于敏去接受氢弹研究的任务，就意味着要于敏放弃持续了10年而且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的原子核研究，在一个基本不了解的领域从头开始研究。而那时氢弹理论在国内基本处于真空状态，找不到任何可供参考和学习的东西。虽然此时英、美、苏三国已经成功研制了氢弹，但是关于氢弹的资料都是绝密的，于敏去研究氢弹只能完全靠自己。于敏想都没想就接受了任务，作为一个顶级学霸，他是从来不怕从头开始的。10年前于敏从研究量子场论转行研究原子核，10年来他已经成为原子核领域的顶级专家了。现在他又从原子核专家转行研究氢弹，对此于敏只是微微的一笑，
他就喜欢这种有挑战性的工作。

做。在经过片刻思考以后，渔民紧紧地握住钱三强的手，欣然接受了这个重要任务。而这个决定也改变了渔民的一生。从此，从事氢弹研究的渔民就隐姓埋名，全身心地投入到深奥的氢弹理论研究工作中。当时国内很少有人熟悉原子能理论，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渔民又是唯一没有留过洋的人。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后来站在世界核科学的高峰。彭桓武院士后来说，渔民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他没老师，他的工作是开创性的。而钱三强说，渔民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在研制工作初期，渔民几乎是从一张白纸开始，他拼命地学习。在当时中国遭受重重封锁的情况下，他尽可能地多去搜集国外的相关信息，并且依靠自己的勤奋进行艰难的理论探索。就在这段时间，法国人也在搞氢弹，而且已经研究了好几年，搞氢弹的条件也比渔民好多了。那时很多人都认为，以法国人的优越条件，他们一定会在中国之前搞出氢弹。渔民虽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是他没有发表任何的评论，只是在默默地研究氢弹理论。在当时，可以说除了知道氢弹是聚变反应之外，我国对于氢弹的研究基本上就是一片空白。有时他想去图书馆的书库中找到与氢弹相关的只言片语，那比登天还难。于是乎，渔民的研究方法完全不同，既然找不到资料，那就自己去研究。渔民研究氢弹理论的过程完全可以媲美爱因斯坦思考出相对论的过程了，两者都是不靠资料支持，完全凭借无以伦比的过人智慧思考出来的。仅仅用了3年时间啊，渔民就解决了氢弹制造的理论问题，严肃地说，就是突破了氢弹技术途径。3年之内，渔民从一个对氢弹完全不懂的人，变成了国内的顶级氢弹专家，当然也是世界上顶级的氢弹专家。我们来看一组数字，从原子弹到氢弹，按照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来比较，美国人用了7年零3个月，英国和苏联平均为4年零3个月。研究氢弹理论需要繁复的计算，而中国的设备根本无法与美苏相比。国内当时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95%的时间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了，只剩下5%的时间留给渔民用来做氢弹设计。但是这难不倒渔民，他记忆力惊人，他领导下的工作组人员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的计算。就这样，一篇又一篇的论文交到了钱三强手里，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被攻克了。4年时间中，渔民、黄祖洽等人提出的研究成果报告69篇，对氢弹的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都有了深刻的认识。解决完理论问题以后，接下来就是氢弹的制造问题了。但是氢弹的制造比原子弹制造的难度要高1000倍。1964年，邓稼先和渔民进行过一次长谈，这两位顶级物理天才在一起梳理了我国这些年氢弹研究的历程，很快制定了一份全新的氢弹研制计划。后来两个人分工合作，共同开始了我国第一枚氢弹的研制工作。1964年10月16号，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世界上引起了轰动。1965年1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纪委关于远景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要快。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下达了命令，把氢弹的研究放在首位。这一年，38岁的渔民调入二机部第9研究院。9月，渔民带着一支小分队赶往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抓紧设计了一批模型。但是这种模型的重量大，威力比低，聚变比低，不符合要求，
于敏带着科技人员总结经验，随即又设计了一批模型，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也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在高兴之余，于敏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电话。他说，我们到底牵住了牛鼻子。这其实是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暗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于敏说，稼先呀，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了是好消息，于是问道，于敏，那你们美美的吃了一餐野味吗？于敏回答说，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作标本。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但是我们人手不够啊。邓稼先立刻说，好，我立刻赶到你那儿去。在这一年，于敏提出了氢弹从原理到构型完整的设想，解决了热核武器的关键性问题。由于两人的共同努力，从此时开始，我国氢弹研究开始从纸面转入实际的制造了。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也只是时间的问题。1967年6月17号早晨，载有氢弹的飞机进入罗布泊上空。8点整，随着指挥员起爆的指令，机舱打开，氢弹带着降落伞从空中急速落下。10几秒以后，一声巨响，碧蓝的天空随即翻腾起熊熊烈火，传来了滚滚的雷鸣声。当天，新华社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中国自此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而这时的法国仍然在氢弹构型问题上在黑暗中摸索着。多年以后，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波尔访华时跟于敏会晤，称赞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是中国的氢弹之父。在研制氢弹的过程中，于敏曾经3次跟死神擦肩而过。1969年初，因为奔波在北京和大西南之间，也因为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的劳累，于敏的胃病日益加重。当时我国正在准备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那时他身体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的上去。在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岗上看火球时，已经是头冒冷汗，脸色苍白了。大家一看这样，赶紧让他躺下，给他喝了一些水。过了很长时间，于敏才慢慢的恢复过来。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在工作现场几度休克。1971年10月，上级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特许于敏的妻子孙玉琴从西南山区调回北京照顾于敏。有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不舒服，就喊醒了妻子。妻子看他气喘，赶紧扶他起来，不料于敏突然休克过去了，后来经过医生抢救才转危为安。出院以后，于敏顾不上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又奔赴祖国西北。因为连年都处在极度的疲劳当中，1973年，于敏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开始便血。回到北京以后，立刻被送进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于敏认为自己这一生留下了2个遗憾，一个是这一生没有机会到国外去学习深造交流，第二个是对孩子们关心不够。其实在于敏的一生中，应该说有无数次出国的机会，但是由于工作关系他都放弃了。从1961年到1988年，于敏的名字一直是保密的。1988年，于敏的名字解禁以后，他第一次走出了国门，但是这一次出国对于敏来说甚感尴尬，
由于工作关系，这次于敏出国是以某

大学教授的身份去美国访问。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尽管去了很多地方，但是渔民始终像个哑巴一样，要问也不方便问，要说也不方便说，这让他备受折磨。后来他就决定谢绝一切出国考察的机会。2019年1月16号，渔民在北京逝世，享年

而对于有人称他为中国的氢弹之父，他曾经这样说：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可以聊以自慰了。

0: 春。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4: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5: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6: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7: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4: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5: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只为你的改变，
6: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7: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4: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8: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9: Be worthy of young

0: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1: 在莫斯科红场西南方向40公里外的圣三一区51村，有一栋淡黄色的18世纪欧式建筑。1928年6、7月建，怀揣着中国革命火种的140多名中国共产党代表，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国境，一路艰辛来到这里，秘密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6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中共6大是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也是最为惊险和曲折的一次党代会。中共6大为什么要在莫斯科召开？140多名代表是怎么来到这里的？中共6大对中国革命的复兴发展起到了怎样的影响？周恩来在6大前后做出了怎样的历史贡献呢？为您讲述银色别墅里的红色会议，中共6大及其历史贡献。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新时期。1927年4月27号到5月9号，在4·12反革命政变发生仅仅半个月的非常时刻召开的中共5大，因为对大革命失败后急剧发展变化的形势认识不清，既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也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有效方略，反而继续提出一些错误主张，自然也就难以承担起挽救革命的历史任务。如何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弄清此时中国社会的性质以及革命的性质、动力、对象、前途等攸关革命成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就摆在年幼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可以说，尽快召开党的6大成为这时所有党员都在考虑的问题。1927年召开的8·7会议，根据全党的迫切要求，提出在6个月内召开6大。到了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第6次全党代表大会之决议。大会会期、地点由中央常委决定。1928年1月18号，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会议，又一次讨论了召开6大的问题，决定大会召开的时间是不晚于4月份。时间大致决定了，但是会议地点放在哪里呢？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鉴于此时中国革命正处在极端的低潮期，整个中国大地还笼罩在白色恐怖中，环境极其险恶，很难找到一个能保证安全的地方开会。同时也考虑到赤色职工国际4大、共产国际6大以及少年共产国际5大也将在当年的春夏间在莫斯科召开，中共方面均要派代表参会，于是一致决定党的6大就放在苏联境内召开。1928年1月，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米特凯维奇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就尽快在苏联境内召开中共6大进行了说明。到了2月，瞿秋白、向忠发也分别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打报告或者写信，反映了中国国内和党内的严重情况，这使得共产国际执委会认识到及时召开中共6大的重要性、迫切性，于是在3月份专门讨论与决定召开中共6大的问题，并且复电表示同意中国共产党的请求，大会可以在苏联境内举行。同时他们要求中共中央的重要领导人瞿秋白、罗亦农、任弼时、周恩来、黄平立即赴莫斯科进一步商定召开大会的事宜。 3月15号和4月2号，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两次开会讨论中共六大代表名额的分配，还有代表人选问题，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共产国际提出，代表人数应该是100人到110人。会后，正式发出通告给各省进行代表的推举。但是因为时间仓促，再加上当时国内环境非常险恶，所以很多省份来不及按照选举办法选举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李维汉后来回忆说，除了广东、河南等省的代表是开会选出来的，其余大多数是中央指定的。中共中央决定，李维汉、任弼时、罗登贤留守国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而邓小平为留守中央秘书长。就这样，从4月下旬开始，各地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们分批前往莫斯科。他们当中除了小部分人从上海坐商船到弗拉迪沃斯托克过境，改坐火车去莫斯科之外，大部分人去莫斯科的线路是由上海经大连到哈尔滨，或者由北京经天津到哈尔滨，然后再由哈尔滨通过中东铁路到绥芬河或者满洲里出境。中共中央则成哈尔滨党组织设立秘密的接待站，接头地点就在中央大街上的一个卖旧衣服的商店，接头暗号是以一盒火柴抽出几根一起折断。满洲里秘密交通站设在一家名为晋丰泰的杂货铺内，联络暗号每次不一样，按照组织规定的接头暗语联络上以后，由满洲里交通站来安排食宿。每名代表离开哈尔滨时会携带有一个号码牌，在满洲里下车以后，根据手中的号码找到代号的马车，不用说话，点点头就可以上车，随即向中苏边境奔去。绥芬河是位于中国黑龙江东南部的边境山城，向东与苏联滨海边疆区接壤。根据考证，目前已知从绥芬河出境的中共六大代表有瞿秋白、蔡畅、徐特立、何书恒、龚引兵、杨之华等。中共六大代表到达绥芬河以后，由绥芬河中共地下交通站安排与一个苏联铁路工人接头，由这个苏联人带路前往苏联境内的约定地点，然后坐火车经过弗拉迪沃斯托克去到莫斯科。就这样，历时一个多月，6月中旬，中共六大代表们纷纷安全抵达了莫斯科。6月14和15号，布哈林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召集有瞿秋白、周恩来等21人参加的政治谈话会。这一次会议实际上是中共六大的预备会议。1928年6月18号，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州纳罗法明斯克区51村公园街18号的银色别墅里举行。这个51村，俄语音译为别勒乌麦斯基村，原名叫旧尼科利斯基村，是俄罗斯沙皇时代大贵族的庄园。10月革命以后更名为51村。这个地方离莫斯科中心西南大约40公里。在五一村与中共六大有直接关系的地方一共有3处。第一处是六大的主会场，原来是俄罗斯沙皇时代大贵族木心普希金庄园的主楼，也就是五一村帕尔科瓦亚大街18号旧庄园主楼。因为它的白墙在阳光下光耀夺目，非常的美丽，所以被称为银色别墅。这是一座3层的楼房，一共有70-80个房间，包括会议厅、办公室、居住室、活动室，还有厨房等等。六大代表们在这里开会、吃住，还有活动。第二处是主楼北边的一栋2层小楼，这也是一座小型别墅。在六大期间，瞿秋白、周恩来、向忠发、李立三、刘伯承等领导人就住在这里。而第三处在距离主会场不太远的地方，有一座原来很豪华的2层楼房，也就是布哈林别墅。由于中共六大的筹备、会议代表赴莫斯科路线的选择、会议地点确定等等，都是在非常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所以即使在会议结束以后，外界也不知道中共六大是在莫斯科召开的。参加中共六大的代表们

0: 后来在回忆六大召开经过时，只会简单地说，对，是在莫斯科召开的，或者说在莫斯科近郊召开的，而没有说明具体的地点。随着苏联及共产国际档案的解密，研究者最终确定，中共六大召开的确切地点是莫斯科郊外的五一村。印证这个结论的原始档案文献包括米夫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周恩来在党的六大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记录，布哈林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这三份档案落款都是莫斯科州纳罗法明斯克地区五一村。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从6月18号一直开到7月11号，出席大会的代表一共有142人，其中有选举权的代表84人。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做政治报告，周恩来做组织报告和军事报告，李立三做农民问题报告，向忠发做职工运动报告。此外，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布哈林以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为题，做了长达九个小时的报告。中共六大就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形势和策略都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认真总结了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反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大会进一步批评了大革命后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认为这种错误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大会也批评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左倾盲动错误，认为盲动主义与命令主义是当前使党脱离群众的最主要的危险倾向。中共六大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一个是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指出现阶段的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而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指出当前中国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也就是低潮时期，革命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这两个重要问题的解决基本上统一了全党思想，对克服党内存在的左倾情绪，摆脱被动局面，实现工作转变，对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都起了积极作用。7月9号，大会通过了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和各项决议案，选出了中央委员会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组成新的中央委员会，周恩来当选为中央委员。19号，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委员。20号，在布哈林别墅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蔡和森、项英五人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兼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长。
1: 广播调频101。
2: 该来的还是
3: 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
4: 化铁的地区水变成翠绿色，而流入谷地之后，一些野生植物又将水色染成棕色和玫瑰色，再往下呢，流经一处沙地，河水又变成红色，该河被称为变色河。在阿尔及利亚有一条被称为墨水河的河流，这条河由两条含有墨水原料成分的小河汇集而成，汇合后的河水含墨成分更浓，简直成了天然高级墨汁，人们在这儿可以用不花钱的墨水写字作画。据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军队曾取这条河中的水当墨水来用。
5: 传统文化

0: 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趋炎附势，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奔走全门或奉承或依附有权势的人。炎是指权势兴盛，比喻有权势之人。趋、附都是迎合和依附的意思。这则成语来源于《宋史·李垂传》，书中记载，宋真宗时，聊城人李垂考中进士，先后担任著作郎、管阁教理等官员。他曾写了三卷《导河行胜书》，对治理旧河道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李垂很有才学，为人正直，对当时官场中奉承拍马的庸俗作风非常的反感，因此得不到重用。当时的宰相丁谓就是用阿谀奉承的卑劣手法获取了真宗欢心的。他玩弄权术，排挤异己，独揽朝政，许多想升官的人都不住地吹捧他。有人对李垂不走丁谓的门道不理解，问他为何从未去拜谒过丁谓。李垂说，丁谓身为宰相，不但不公正处理事务，而且仗势欺人，有负于朝廷对他的重托和百姓对他的期望，这样的人我为什么要去拜谒他呢？这话后来传到丁谓那里，丁谓非常的恼火，借故把李垂贬到了外地去当官。宋仁宗即位后，丁谓倒了台，被贬到遥远的地方去任职，而李垂却被召回京都。一些关心他的朋友对他说，朝廷里有些大臣知道你才学过人，想推举你当知诰，不过当今宰相还不认识你，你何不去拜见他一下呢？李垂冷静地回答说，如果我30年前就去拜谒当时的宰相丁谓，可能早就当上翰林学士了。翰林学士是皇帝最亲近的顾问兼秘书官，可以升任宰相。他还说，我现在年纪大了，见到有的大臣处事不公正，就常常当面指责他，我怎么能趋炎附势，看别人的眼色行事，借以来换取他们的推荐和提携呢？他的这番话不久又传到了宰相耳里，结果他再次被排挤出京都，到外地去当官了。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3: 在中国古代的帝王中，要说谁的名声最差、绯闻最多，恐怕非隋炀帝莫属。可以说，隋炀帝就是一个以恶出名的皇帝。在世界传说中，他荒淫无道、凶残暴虐；在正史记载中，他穷兵黩武、好大喜功。千百年来，他已经固化成为人们心目中昏君与暴君的典型。但是也有人说，隋炀帝是被丑化的皇帝，人们在他身上泼了最多的脏水。君不见大运河沟通南北，通波千载，洛阳城威震独方，最好名城。一善固然不能遮百恶，但一罪也不能废百功。当英雄与魔鬼、有为与无情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样评价这位悲情帝王？
4: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
3: 以事实为依据，拨开历史迷雾，全面解读隋炀帝的悲剧人生。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大隋风云》下部第一集《悲情天子》。
5: 那隋炀帝是何许人呢？可能很多人啊，想都不用想就说了，那是大昏君、大暴君呢、要不怎么那么快就把大隋帝国给搞垮了呀？要不怎么会留下那么多荒淫无耻的传说故事？要不怎么会被谥号为炀呢？咱们都知道，这炀可不是一个好字儿啊。在谥法里头呀，号内远礼曰炀，去礼远重曰炀，逆天虐民曰炀。那一个皇帝啊，你又好色，又违礼，又虐民，又逆天，这还不是一个昏君暴君？没错，隋炀帝作为昏君暴君的骂名啊，从当年隋末农民战争时候就开始了，然后一直骂了1000多年，骂到今天了。但是呢，现在由我来总结隋炀帝，我想给他几个新评价。什么评价呢？第一，理想高；第二，经历好；第三，功业大；第四，才情美。为什么这么说？咱们先看理想高。隋炀帝理想是什么呀？一句话，他就是要建立一个令立宣堂、演吞周汉的伟大业绩，当一个子孙万代、人莫能窥的千古一帝。那什么叫做令立宣堂、演吞周汉呢？简单的说呀，就是要超过轩辕皇帝、超过唐尧、超过西周，也超过两汉。那我们都知道，轩辕皇帝和这唐尧啊，那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圣王啊，而西周和两汉呢，那是以统治时间长著称啊，所以这四个时代那就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盛世。隋炀帝真要是超过他们，那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前无古人。这是前半句话。那再看子孙万代人莫能窥呢，那就是后无来者嘛。一个皇帝希望自己的功业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那还不是理想高吗？可能好多人就要问了，这句话说的是挺豪迈的，问题这句话是哪儿来的呀？这句话呀，它的出处是隋书的杨玄感传，就是唐朝初年魏征他们修隋书的时候替隋炀帝总结出来的。那可能有人就讲了，你怎么知道魏征他们总结的就对呢？你怎么就知道魏征他们说的就真的是隋炀帝的理想呢？哎，没错，光靠别人总结出来这个东西确实不能算数，我们还得看看隋炀帝本人他是怎么说的。隋炀帝呢，他不是一个整天去讲自己理想的人，但是啊，他的年号就能够透露出他的理想了。 隋炀帝的年号叫什么呀？大家都知道隋炀帝年号叫大业。什么是大业？那就是千秋万代的伟业呀。就这一个年号已经足可以窥见隋炀帝的雄心壮志了。事实上当年选这个大业做年号的时候啊，有人是有不同意见的，说大业这业字儿，繁体字那业啊，它可以拆成一个苦，苦恼的苦，和一个末，就是末代皇帝那个末。所以什么是大业呀？那就是大苦末呀。这大苦末多难听啊，不吉利。当时就有人劝隋炀帝换一个，可是呢隋炀帝偏偏不信邪，就是不换。那从这个不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成就一番大业那在隋炀帝心里得占多重的分量啊。那一个皇帝嘛，有这样的人生理想，我们当然可以叫理想高，这是第一点，理想高。那我们再来看第二点，经历好。那再高的理想不是也得靠人去实现吗？而且理想要是越高，人付出的努力就得越大。对于这一点呢，隋炀帝是非常清楚的，他可是一个绝不偷懒的皇帝。他怎么叫不偷懒呢？隋炀帝自己有过这样一个说法，他说自古天子有驯兽之礼，而江东诸帝多负脂粉，做深宫不与百姓相见，此何理也？什么意思呀？他说自古啊，要当一个好皇帝就必须了解民情，而南朝那些皇帝啊，他们为什么不行啊？就是因为他们太宅了嘛，太娘娘腔了嘛，太脂粉气了嘛，整天就知道涂脂抹粉，然后坐在深宫里头，一点都不了解外界的情况，一点都不关心老百姓，这怎么行啊？那隋炀帝他瞧不起江南啊那些南朝的皇帝，他自己怎么办呢？他一统治啊，就下定决心了，要充分了解社会，充分了解百姓心声。所以呢，从上台开始，他就不停地到处巡游。他统治一共是前前后后十四年嘛，从公元604年开始到1608年结束，这十四年中

他是三下江都，四巡塞北，还有一次是西巡张掖。所以呢，有一个著名的唐史学家叫陈仲勉先生，曾经给隋炀帝做过一次统计。他说呀，隋炀帝在位14年，其中待在大兴城、待在首都的时间累计加起来不超过1年，待在东都洛阳的时间累计起来不超过4年。那除此之外呢？除此之外都在各地巡游啊。人生就是在路上，这得多好的经历才能做到啊！所以我们说他第二个特点叫经历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三点，功业大嘛。隋炀帝有这么高的理想，再有这么充沛的精力，当然要建立一番事业。那他到底有什么样的功业呀？隋炀帝的功劳其实非常非常的大，也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影响最深远的莫过于两大工程。哪两大工程呢？第一，东都洛阳；第二，大运河。隋炀帝为什么要修东都洛阳啊？很简单呀，他是要把隋朝的东西两部分给连接到一块儿。那他为什么要修大运河呀？那是要把隋朝的南北两部分给连到一块儿啊。我们知道隋朝的情况很特殊，它本来是由西边的北周，再加上东边的北齐，再加上江南的陈朝，这三块给组合到一块的。隋文帝时期虽然是用军事手段把这三部分给捆绑成一个整体了，但是东西南之间彼此内部的隔阂还是相当大的，内部的裂痕也还是相当明显的。怎么样让这三部分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呀？隋炀帝靠的就是东都洛阳和大运河嘛。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

0: 家讲坛。
1: 随着东都洛阳的兴建，隋朝在东部地区就有了一个稳定的据点了，从此整合东部就变得容易多了。那因为有了这个大运河的开通嘛，隋朝的南北两部分也就有了一个往一块串联的大动脉了，从此啊，经济交通人员往来也就势不可挡，犹如洪流一般了。那么中国的南方和北方也就真正形成了一种所谓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关系，再也不可能真正分开了。那再看大运河就更不得了了，它也是继续发挥着勾连南北的功效。那我们也知道，唐朝的时候，南方的经济和文化已经是在飞速发展了，啊，那就是通过大运河这条大动脉，它的人力、物力、财力就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北方去。特别是在安史之乱之后，我们知道安史之乱造成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东方人家开始割据了。原来唐朝作为经济重心的这个河北啊、河南啊、山东啊，这些地方纷纷现在变成割据政权了，人家节度使自立称雄了，不给中央输送贡赋了，那中央怎么活命啊？就靠这条大运河源源不断地把东南地区的财富输送到西北地区，那这样远在西北的李唐王朝才能在安史之乱之后又是硬撑了150年呢。这不就是大运河的伟大作用了吗？所以呢，唐朝后期的人再一提起大运河，那都是不由自主的要流露出感恩之心了。其中皮日休那首运河怀古是流传最广的了，我们都会背啊。皮日休讲啊，晋道隋王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电龙舟事，共与论功不较多。大家都说隋朝是因为挖这条大运河亡国的，可是呢，直到今天我们还依赖它去沟通南北。如果不是隋炀帝在修运河的时候过于奢侈腐化的话，那么他的功劳和大禹治水相比也不算是更夸张，也不算更多。那你看，把隋炀帝修运河沟通南方的经济重心和北方政治重心这个功效和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大禹治水相提并论，这也算是对隋炀帝最高的评价了。这是我们说第三点，功业大。那我们再来看第四点，才情美。中国古代这个帝王功业和帝王才情往往是不平衡的啊。毛主席不是曾经说的特别好吗？毛主席怎么讲啊？其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是弯弓射大雕。那确实啊，人无完人呐、啊。在中国历史上，有为的君主呢，往往在才情上他就稍逊一筹，显得比较无趣。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是这个样子。而有才情的君主呢，他往往在治国上就比较昏庸糊涂，所以呢，就显得比较无能。比方说历史上大名鼎鼎啊，南唐后主李煜，那填词填得多好啊，可是一讲治国没戏了。啊，那我们更知道宋徽宗，那画画写字儿哪一样不是精通啊？可是，一说到治国又不行了啊。那能够把这个君主的功业和啊个人的才情集于一身的皇帝啊，其实并不能找出几个来。那如果我们一定要找代表人物的话，魏武帝曹操是一个，唐玄宗是一个，再找一个，我们就得说到隋炀帝了呀。那隋炀帝他的才情最初突出的表现是什么呢？他最突出的表现呢是赋诗。那我们知道在隋炀帝生活的时代还是宫体诗大行其道的时代。宫体诗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在内容上偏重于书写宫廷生活和男女爱情，那在形式上呢追求辞藻华丽、精雕细琢啊，那在风格上、在格调上就比较轻佻，甚至有的时候流于放荡下流，这是当时诗坛的主流。写得好写得坏，大多数人都在宫体诗这个圈子。

子里打转转。可是啊，隋炀帝一出手，马上情况就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了呢？我们刚才不是讲隋炀帝曾经西巡张掖吗？就在西巡路上，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在南征北战的时代，他的这个诗性照样没有受到任何损害，照样诗性大发。而且就是在西巡的这个路上呢，写了一首著名的《饮马长城哭行》。这首诗流传至今，堪称是隋炀帝的代表作。这诗是怎么写的啊？很长，我们给大家念前头的几句：簌簌秋风起，悠悠行万里。万里何所行？横莫筑长城。岂合小子志，先圣之所营？树资万事策，安此一朝生。念一个开头，其实大家已经基本能够明白了。这首诗还是在写宫廷生活男欢女爱吗？不是，他写的是大漠烽烟英雄豪气。他还是在堆砌辞藻无病呻吟吗？不是，他是那么质朴凝重，大气磅礴呀。这首诗一出来，就一扫原来宫体诗的那个淫靡之气，让我们一下子想到另外一位英雄的诗人了。谁呀？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魏武帝曹操啊，那种慷慨悲歌的感觉就又回来呀。所以按照当时的说法呀，隋炀帝在写诗方面太了不起了。当时人怎么评价的呢？他们讲，隋炀从华得素，必诛鸿雁从中，清标自出，一洗颓风，立标本素，古道于此复存。说隋炀帝在非常华丽的状态之中，追求一种非常素雅的境界，就好比在万花丛中开出了一朵清新的芙蓉一样。他呢，就一洗南朝以来那种颓唐的诗风，而追求一种诗的本真的境界，所以他就让诗超越了宫体诗的那个范畴了，而接上了汉魏雄风，汉魏古道。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事实上，如果我们在隋朝只讲一个代表性的诗人的话，讲的一定就是隋炀帝，他是当时写诗质量最高的人。那如果我们讲一个最高产的诗人，仍然在隋朝只能讲隋炀帝。为什么呢？隋炀帝现今留下来的诗一共是44首，在所有隋朝诗人里，这绝对是 No.1。那一个有为的皇帝同时能够成为当代最伟大的诗人，这还不意味着绝世的才情吗？那可能有人就说了，如此志存高远，如此才华横溢，如此精力充沛，如此功业过人，那应该就是圣君呐，怎么隋炀帝又成了亡国之君了？而且只统治了14年，还留下那么多骂名，你怎么解释这个矛盾？确实，隋炀帝最后确实是亡国之君，他为什么亡国呀？我觉得呀，

键在于，正因为隋炀帝太能干了，因此也就太急躁了，太骄傲了，把所有的好事都给办砸了。怎么叫做太急躁？我们刚才不是讲隋炀帝企图建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功业吗？那怎么样把这个理想变成现实呢？他的做法呀，就是动员全国人民大干快上，全国人民总动员，怎么一个总动员？隋炀帝一上台，他那些彪炳史册的大工程就接连上马了，而且呢，老百姓也就都被动员起来去上各处的工地去了。到底有多少人在工地上？我们就拿隋炀帝时期三个最著名的大工程来看，我们就能够看出端倪来了。大业元年的时候修东都洛阳，那么大一个城啊，建起来一共用了10个月时间，每月用工200万人次啊。那大业三年修长城，又是发丁百万。大业元年到大业六年，每年到枯水期就去挖运河，总共动用的人工也超过300万人次。我们一听都是以百万计的呀，那么大业年间老百姓的负担到底有多重啊？有一个著名的唐史学者叫胡如雷，胡如雷先生呢曾经做过一项估算，他说从仁寿四年啊，就是隋炀帝即位，一直到大业八年开始东征，就在这八年的和平时间里，隋炀帝一共兴修了22项大的公共工程，总共动用的人工多达3012万人次。3012万人次是什么概念？要知道隋炀帝时期全国人口总数才只有4600万人呢。八年时间动用人次达到3000万以上，就意味着平均每年征用400万人次以上的劳动力，那是全国人口的将近1/10啊。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几乎所有的成年男丁就都给动员起来了，这不是滥用民力吗？那隋炀帝为什么这么疯狂啊？一言以蔽之，就是太急于求成了嘛。10000年太久，只争朝夕嘛，就希望跑步进入太平盛世，完全不考虑老百姓的承受能力啊，这哪行啊？那隋炀帝这样蛮横，他后果是什么呀？后果就是劳动力大批死亡嘛。按照史书记载呀，营建东都洛阳的时候，将铺而毙者14/5，1/10的劳动力都倒闭在工地上。修长城的时候呢，是死者15/6，修长城啊，劳动力的1/5都没能活着回家。挖运河更是死尸满野呀，河开到哪里，运尸的车就得跟到哪里。隋炀帝的理想不是要建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太平盛世吗？可是现实呢？现实居然是男丁尸横遍野，妇孺哀哀无告啊！理想如此丰满，现实如此骨感，这是多大的讽刺啊！那么为什么隋炀帝的理想和现实有这么大的差距啊？很简单，不是他的理想错了，而是他实现理想的节奏错了，他过于急于求成了，他操之过急了。那可能有人就要说了，隋炀帝这么乱搞，这是急症啊，这相当危险啊，难道当时就没有人提醒他吗？他身边那些大臣干什么吃的啊？确实啊，隋炀帝跟很多古代的皇帝一样，手下不乏清醒的大臣，这些大臣也试图提醒过隋炀帝，这样乱搞是要亡国的，可是隋炀帝听不进去啊。为什么听不进去呢？这就涉及到他性格的第二个特点了，就是太骄傲啊。怎么叫太骄傲？我们举两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第一个例子关于诗才的啊，我们刚才已经说了，隋炀帝是隋朝第一大诗人，自己对自己的诗才非常自负，自负到什么程度呢？他曾经这么说过啊，他说呀，天下皆为朕乘机蓄鱼而有四海，设金朕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天下人，你们都以为我是接我爸的班才当皇帝的，其实不然，我就算跟你们这些读书人一块儿比作诗，我照样给你们当皇帝。

何等自负啊，一个能干的人嘛，其实啊，稍微自负一点，稍微骄傲一点，也是无可厚非的。关键是隋炀帝他不是自负一点儿，骄傲一点儿啊，他是过于自负，过于骄傲了，骄傲过头了。骄傲过头的表现是什么呀？那就是眼里没有别人嘛，坚决不能容忍别人比自己强。有一个故事叫验尸断头，因为记载在隋唐佳话这个笔记小说里，所以好多朋友都知道。怎么回事呢？就讲啊，隋炀帝擅长写诗啊，特别愿意跟别人比较这个诗才。那一般情况下呢，都是别人比不过他，所以他也挺得意的。但问题是隋朝毕竟不是只有他一个诗人的，那还是有别的诗人的呀，别的诗人也会偶尔写出个把好诗来呀。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当时啊，有一个著名的才子叫薛道衡，也是一个诗人，是一个挺不错的诗人，写过一首相当高明的诗叫《西溪言》，是讲一个丈夫出征在外，妻子独守空闺的故事。其中呢，有一句话特别经典啊，叫做“户有悬珠网，空梁落燕泥”，珠丝儿结满了窗框了，燕泥也落在了雕梁画栋之上。什么意思呢？就通过写一个因为缺少人气而显得空空荡荡的屋子，反衬出女主人公这种空虚寂寞的心情，非常的传神，而且呢也非常的清新。隋炀帝那是诗人呢，能欣赏好诗啊，一看这句诗佩服得不得了，自己也试着写，可是写来写去怎么也写不出这样的好句子来。那怎么办呢？隋炀帝啊，干脆找了一个由头，把人家这个诗作者薛道衡给杀了。砍头之前还特地洋洋得意地问人家，更能做空梁落燕泥否？我把你杀了，你还再能写空梁落燕泥这样的好句子吗？这是什么呀？这就是不能容人嫉贤妒能啊，在诗才上骄傲到不允许别人超过自己的程度。那在政治上呢？在政治上啊，隋炀帝同样是失心自用，就觉得自己比天下人强，所以呢坚决不允许人进谏。怎么不允许人进谏？他自己说过一句名言啊，非常经典，他是这么说的，我幸不喜人谏啊，若未望通显而见以求名，你所不耐，至于卑贱之事，虽少宽夹，然足不至之地上入其知之。什么意思呢？我生性最讨厌别人进谏，如果你已经大官，当了大官了，居然还想靠进谏这种方式来求得美名，我尤其容不下你，我当场就要杀了你。那如果你是一个卑微之士来给我提意见的话，我可能稍微的宽待你几天，但是你放心，我终究不会让你站在这个地面之上的，我终究是会干掉你的。

0: 快跑！要追上来了！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2: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3: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4: 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万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5: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1: 这一句话糟了。这一句话既压住了官员们的谏言献策之志，也冷落了官员们的全权报国之心呐。那你想啊，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或有一得”呀。我们承认隋炀帝他是一个大英雄，是有杰出的政治眼光和政治智慧。问题是，再准的眼光也有看不到的地方吧。再高明的智慧也有虑不到的事情吧。所以我们民间不是才有一个说法，叫做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吗？那儒家经典里也有一句话呀，叫做木受绳则直，人受绳箭则胜啊。木头怎么样才能把它拉直了呀？你要用一个绳子，一个墨线去比着它，它才能直啊。人怎么样才能高明啊？人要听得进去别人的意见，才能够越来越高明啊。这本来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咱们普通人都能知道。可是聪明如隋炀帝，就是因为被骄傲蒙蔽了双眼，冲昏了头脑，他就看不清这个道理，就只知道刚愎自用，闻过是非。那怎么叫刚愎自用，闻过是非呀？当年老臣高炯劝他说，不要太奢侈腐化了，以免重蹈北周天元皇帝的覆辙。他听不进去呀，把人家高炯给杀了啊！高炯不是死在隋文帝时代，是死在隋炀帝的手下啊。那还有帮助他软禁隋文帝，就是帮他夺取天下那个宠臣张衡啊，也曾经劝过他不要滥用民力啊，他也听不进去，把人家张衡也给杀了啊。甚至到最后天下义军风起，这个隋炀帝困守江都宫的时候，有一个宫女啊，就听见外面的卫兵议论纷纷，谋划着要造反，好心提醒他要防范一下，他还是听不进去，把人家这个宫女又给杀了啊。那这样杀来杀去，最后就再也没有人敢提什么不同意见了嘛。隋炀帝也只能是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永远得不到纠正啊。那根据史书的记载呀，隋炀帝在第三次亲征之前曾经征求过满朝文武的意见，而且一问就是好几天，可是就在这好几天之中竟然没有一个人说话啊！一个皇帝呀，孤家寡人到这个程度，这够凄凉的了吧。这还不够凄凉的呢，更凄凉的是大业十四年江都之变前夕，就是隋炀帝被刺杀前夕，又有一个宫女分明听到了外面卫兵谋反的这个计划了，赶紧跑回来告诉萧皇后啊。萧皇后想了想之后怎么说的呀？萧皇后说呀，上次也有宫女反映这个问题，咱们陛下呢把这宫女给杀了，事已至此啊，再告诉陛下只能是让他心情更加烦乱，算了，索性不用管了吧。一代皇帝啊，就是这样稀里糊涂走向了穷途末路，连妻子都不敢跟他讲真话，都不能跟他讲真话，这叫什么呀？在隋炀帝看来，这可能叫英雄的孤独啊。那我们千年以后怎么看呢？我们只能说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了吧。一个皇帝如果沦落到失道寡助的境地，又怎么可能不失败呢？就这样啊，因为隋炀帝的这种急功近利和傲慢自大，他身上那些原本闪闪发光的优点，最后就都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了。他是有理想啊，可是他的理想最后却成了悬在全国人民头上的索命符了呀，让他们累死在工地上，战死在沙场上，或者饿死在荒芜的田野之上了。他是有精力啊，可是最后呢，他的精力却成了他挑选游戏伙伴的试金石了。你跟我精力一样好，跟得上我的节奏，好，你做我的子民，咱们一块拼尽了全力往前冲。你精力不如我好，你跟不上我的节奏，那没问题，你出局了，你不配生活在我统治的时代，你愿意死你死去。哪有皇帝这样对待老百姓的吗？那他是有才情啊，可是呢，这个才情却成了他自高自大蔑视一切不同意见的借口。 到最后全国只剩下他一个脑袋进行思维的时候啊，他思考出的结果就已经不再是英明的政治决策，而变成疯子的胡言乱语了吗？他是有功业呀，可是这些历在千秋的功业并没有能够造福当时的老百姓啊，相反倒是给老百姓带来了难以忍受的沉重的代价呀。罪在当代，你又怎么能够指望得到当时人民的拥护？那说到这里呀，我们恐怕也明白为什么隋朝强盛但是又短命，隋炀帝为什么英雄但是又遭人唾骂的根本原因了。根本原因在哪儿啊？那就在于他没有摆正英雄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啊。

英雄应该是什么呀？英雄应该是引领人民、造福人民的呀。可是隋炀帝这个英雄呢，却只知道一味的蔑视人民、压迫人民，这样的英雄就对立面上了，那怎么可能不被人民抛弃呢？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有一句著名的话，叫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呐。还有一句更著名的话，叫水能载舟。

身份死在举国皆反的浪潮之中，死在自己亲信的卫兵手下呀，这难道不是一个悲剧吗？更加悲情的是什么呀？当年啊，隋炀帝刚刚即位的时候，正好赶上陈朝的末代皇帝陈叔宝去世。那下面向隋炀帝请示啊，这个给陈叔宝这个人定一个什么样的谥号呢？隋炀帝想了想，大笔一挥，说叫炀吧，这家伙叫陈炀帝吧。因为在隋炀帝心目中，陈叔宝又沉湎女色，又信用小人，搞得国破家亡，这是一个多差劲的皇帝啊，所以叫他炀吧。可是他万万没有料到啊，14年之后，唐朝的皇帝给他封的这个谥号同样是炀啊，和自己最蔑视、最瞧不起的这个皇帝并肩而立，享受同样的历史评价。对于隋炀帝这样一个有着浓厚渴望建立千秋大业的皇帝而言，这该是何等的悲情啊！那么，在1000年之后，轮到我们今天了。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样评价隋炀帝这个功过交织、毁誉并存的皇帝啊？他到底应该算是英雄天子还是毒夫民贼呀？他的那些荒诞的故事到底有几分是真、几分是假呀？从今天开始，我就和大家一起来领略《大隋风云之隋炀帝》。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加强应急管理，提高防范意识，共建和谐社会。承德应急之声专栏。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应急之声。夏季降雨天气增多，短时强降雨、暴雨等恶劣天气频发，易引发道路积水、路面湿滑、山体落石、边坡滑坡等交通安全隐患，出行安全风险大幅攀升。为切实防范汛期道路交通安全事故，保障辖区群众出行生命财产安全，应急之声在这里特别提醒您，出行多留意、多谨慎，遵守交通规则，平平安安度过汛期。以下几点和您分享。第一，雨天安全行车，牢记核心要点，减速控距，平稳驾驶，不抢行。雨天路面摩擦力大幅减小，车辆刹车距离明显变长，极易发生追尾侧滑事故。驾车出行务必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跟车安全距离，全程平稳操控车辆，严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杜绝超速、抢道、强行超车等危险行为，最大限度规避车辆失控风险。谨慎涉水，未知积水绝不冒险。行进积水路段，务必提前停车观察路况，切勿盲目通行。若遇到积水较深、水流湍急、路况模糊不明的路段，坚决选择绕行，绝不贸然涉水。确需通过浅水区时，保持低速匀速直行通过，行驶途中不停车、不换挡、不熄火，平稳驶出积水区域，规避隐患，远离危险路段。汛期雨天出行，尽量避开下穿隧道、低洼涵洞、沿河临崖路段。

0: 山区边坡等易积水、易塌方、易发生泥石流的危险路段。行车途中若发现路面坍塌、山体落石、道路围挡阻断等情况，第一时间减速绕行，快速撤离，切勿逗留观望。规范用灯，提升行车辨识度。雨天视线受阻，能见度降低，行车需及时开启近光灯、视阔灯，严禁使用远光灯，避免灯光炫目影响自身及对向车辆视线。遭遇暴雨、低能见度恶劣天气时，可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提示过往的车辆、行人进行避让。专注行车，杜绝分心疲劳。雨天路况复杂，突发情况较多，驾车时务必集中全部注意力，全程杜绝接打电话、玩手机、闲聊等分心行为，避免长时间连续驾驶，及时靠边休整，坚决抵制疲劳驾驶。二、突发险情应急处置指南。当车辆在水中熄火时，绝对禁止二次启动发动机，此举会造成发动机严重损毁，且相关损失保险公司不予理赔。正确的处置方法，可以立即开窗、开门撤离车辆，快速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区域，第一时间报警等待救援。遭遇山体落石滑坡时，如果您发现相关迹象，立即平稳停车，向后撤退，切勿加速冲行，侥幸前往。若险情突发，果断弃车撤离，快速前往开阔无遮挡的安全地带，远离山体、陡坡、河道等危险区域，保障自身人身安全。当遇到道路积水拥堵、临时交通管制、道路封闭等情况，所有的车辆行人需自觉服从现场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有序绕行，依次通行，严禁抢道、加塞、乱停乱放，坚决不占用应急车道，全力保障防汛抢险、应急救援通道畅通无阻。三、非机动车行人出行的安全提示。雨天骑行电动车、自行车务必减速慢行，谨慎避让路面深水、坑洼、破损区域，全程远离大型车辆，避开大车视觉盲区和内轮差危险区域。遇到未知深度积水路段，坚决下车推行绕行，尽量减少雨天长途行车涉水骑行。行人雨天出行，优先选择地势较高、路面完好的路段行走，选择远离河道、沟渠、低洼积水片区，不盲目趟涉未知积水，警惕水下坑洞、塌陷、漏电等隐藏风险，守护自身出行安全。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应急之声就到这里，再见。
1: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7页。我们要始终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全党同志一定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

0: 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把人民群众关心的事儿当作自己的大事，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2017年10月28号，《求是》杂志2018年第一期。
1: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2: 妈妈，你看书的时候坐得真直。
3: 爸爸，开灯干嘛？
4: 看电子产品要在明亮的环境里。
1: 正确引导，及时纠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
5: 走，去看看外面的风景，放松放松。
4: 起来活动活动。
1: 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6: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7: 在没有修行霸道真气之前，范闲绝对不会认为人的血肉之躯能够比石头还要坚硬。但当他刚才一掌在石面上拍出个掌印后，他放弃了这种想法。但他依然不认为有人可以从数十丈高的悬崖上跳下去，还可以一点事都没有，尤其是中途没有减任何速度。五竹帮助他推翻了这个想法，同时也给了他无比的震撼。原来这个世界上的超级强者真实的水准竟然如此恐怖。蒙在五竹眼睛上的那块黑布在高速下坠的过程中化作一道诡异的黑丝，而他的身体却像一道迅雷般的箭矢堕向那条小船。他没有用什么轻功，只是这样由着大地的引力让自己自由坠落，在数十丈的距离之中不停地加速。当最后要踩到船头时，速度已经快到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身体割裂了空气，比风声还要快一些，发出嗡嗡的恐怖声音。他所夹带的那股势力先于身体到达了小船之上，猛地掀开了舟中歌者的竹笠，笠帽飞起，远远地落入海中，露出歌者的脸来。歌者的容貌朴实古拙，一双眼睛静如秋水，此时看着头顶凌空而来的那双脚却是瞳孔一缩，金光乍现，一双白玉般的双手在袖外轻轻一舞，像枯枝发芽般指节散开，无数道气波从歌者的指尖喷出，竟是生生在五竹撞向小船之前急射在波涛不停的海面之上，将在白浪里上下的渔舟强行往后推出了两步之地。正是这两步之地，五竹像一块天外来石般狠狠地砸在了船首，而没有砸在那个歌者的身上。风声未至，五竹的双脚 已经狠狠地踩在木船的前部，这种由天而降的力量根本不是一只小船所能承受的。咔呲一声巨响，整只船被这股巨力踩得向下方的海水里扎去，尾部高高的翘起，马上迅疾地穿入海里。那名歌者被这反震之力震得向天飞去，在空中双手一展，略显狼狈。水花四溅，船首被这强烈的撞击力震散，沉入海底。一道黑影破水而出，在漫天水花里戳上空中那个正在飘舞着的歌者。在瞬息之间，出指如剑，狠狠地刺向歌者的咽喉。歌者双手一错，反手如同搭建房屋的房梁一般，以稳定而有美感地展现在自己面前，勉强封住舞竹这必杀的一击。空气中一阵阵轻微的爆裂声响起，这是进气互冲的结果。也不知道在这样短的刹那里，这两位绝世强者出了几招。片刻之后，两个身影迅即分开，分别落在悬崖下那极狭窄的一带沙滩两旁。海面上小船的碎屑缓缓地浮出了水面，看上去就像中药罐子里的残渣，只剩下半片船尾无主漂浮，十分凄凉。探沙不成功，所以你要赔我的船钱。歌者望着五竹眼睛上的黑布，微笑着说道。说完这句话，他将手一伸，遥遥伸向五竹，像是要对方讨要赔款。他和五竹相隔三丈，但这一伸手，五竹却是眉头皱了皱，脚下奇快无比的向后动了两步，侧着身子避开了对方手指所伸的方向。一阵簌簌升起，五竹心前站立的地方，沙面上一片密密麻麻，正好应了那句诗：雨打沙滩万点坑。隔了三丈的距离，淡淡一挥手，劲气便直透沙面。这份修为，放眼当世也没有几个人。你为什么在这里？五竹微微侧着头，脸上虽然没有什么表情，但可以看得出来比平时要慎重许多。16年前和你打过一架，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找到值得对战的对手。歌者笑眯眯地回答道。去年我回了一趟京都，叶仲那小子说这些年一直没有找到你的下落，我还以为你真的跟着叶小姐去了另一个世界，还忍不住喝了两罐酒，其中一罐是倒在了地上，滴了两滴眼泪。今年我又出来旅行，刚才在海面上隔着很远就感觉到很强大的契机，所以来看看，哪里想到居然是你。歌者叹息嗔怒道，十几年不见的老朋友，怎么一见面你就要杀我？你明明知道我杀不死你，你也杀不死我。五竹偏着头想了想，似乎认可了这个事实。歌者知道这个瞎子性情有些古怪，如果对方能杀了自己，只怕还真下得了那个手，不由得微笑问道，小姐归去之后我还以为你会回神庙，为什么到儋州港来了？你知道我为什么想杀你？五竹没有回答他，反而冷冷地说道，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几个人认识我，而其中你是嘴巴最大的那个。歌者面色一窘，不知该如何回答。五竹继续说道，所以如果能杀了你让你闭嘴，我很乐意。歌者苦笑着摇头叹息道， 哎，你还是那个

0: 可怕的脾气，修炼到你我这种境界，依然像你这样嗜杀的，真是很少见。
1: 五竹摇头道：“
2: 我只在乎结果，从来不考虑手段。”
1: 他忽然皱眉说道：“
2: 既然看见你感兴趣的人了，那就走吧。”说得干脆利落。
1: 歌者先是一愣，旋即朗声长笑起来，一拱拳微笑着说道：“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多嘴的人。”说完这句话，他将双臂短袖一挥，负手于后，潇潇洒洒地飘到海面那半截短船之上。也不知道这船是如何做的，只剩了半截居然还能浮着。
0: 他站在残船之上，双手做着划船的姿势，竟就这般滑稽无比的用内力吸引着残船向着儋州城的方向开了过去。
1: 五竹看着他离开的方向，黑布暗淡。他是谁？
0: 从峰顶爬下来的范闲并没有听见两位强者在悬崖下的对话，犹自沉浸在刚才亲眼目睹超强者战的震惊之中。
2: 叶流云，果然。
0: 范闲叹息着跟在五竹的身后，也往儋州方向走去。叶流云来了，然后又走了，真的就像天上四处流动的云彩一般，不曾留下半点痕迹。儋州城的那些居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闲谈时时常尊崇无比提及的四大宗师之一，曾经来儋州喝过酒，打过架，唱过歌。
1: 五竹微有担心，
0: 这个世界上知道自己和小姐关系的人并不多，但偏偏叶流云就是其中一个，而且完全和他的宗师身份不相符合，是个出了名的大嘴巴。叶流云来儋州这件事情太过蹊跷，和自己见了一面就离开，五竹根本就不相信。范闲却相信叶流云确实只是一个很单纯的旅人，拍拍五竹的肩膀安慰道：“谁说高手高手高高手就不能旅游？这只是一种很纯粹的直觉，他的直觉一向精准，总觉得自己京都里那个老爹有些问题。监察院刺客胆子比母老虎还要毒辣的二太太，所以他认为自己的父亲思南伯爵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至少比曹衍这种包衣奴才厉害太多。但他的思维方向完全走入了歧途，他猜测自己的便宜老爹会不会是前任皇帝老成王的私生子，因为当年奶奶在成王府当奶妈，老皇帝就让他抱回去收养。如今思南伯爵因为欣赏自己的身世，痛恨自己的同父异母兄弟安坐龙椅，而自己只能当个小伯爵，于是扮猪吃老虎，暗底里和监察院及一切可以利用的反动势力相勾结，组织了一批私底下的力量，妄想接受如今皇帝陛下大人的一切家产。而自己呢，则因为老妈毫无疑问也是位大人物，所以成了某种家族利益联姻的产物，自己的存在对于父亲的造反大业有很重要的作用。当他将自己闲得无聊时做出的推论告诉五竹时，一向东山崩而面不改色的五竹终于忍不住将手中的菜刀狠狠地剁进了菜板里面。对于某位少年的疯狂想象力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敬意。也正是因为这样，五竹决定暂时不带着他离开儋州。
1: 既然疯狂少年自己都并不担心将来的事情，脸上依然保持着羞涩的满是好奇的笑容，时刻准备投身于子虚乌有的思南伯爵造反大业中，而显得对于这种谬论所可能带来的危险毫不在意，那瞎子五竹又怕什么呢？五竹从来没有担心过自己的生死安危，只是担心范闲，而一旦范闲显得极其变态的毫不担心，五竹也就随他去了，就和范闲5岁就开始酗酒一样，五竹只负责保护范闲的安全，而并不会主动给出太多意见。从骨子里讲，这对主仆，这对师徒都是很懒惰而且胆大包天的人物，他们不是不会阴谋，只是觉得有时候手中的武力比阴谋要更有力量，所以下意识里便将旁人的阴谋看作了云淡风轻之事，来便来吧，还能怎的？所谓明月大江，所谓清风山岗。其实范闲不是明月，是羞答答的弯月眉。他还是他，因为他并没有五竹这种绝世手段，但他知道如果自己的身后有监察院的那位费介，还有身旁的这位瞎子仆人，那么自己想死也没有那么容易。在悬崖畔亲眼目睹五竹叔与四大宗师之一的叶流云那番交手后，他内心深处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对于武道这种事情终于也体会到了与茶道书道一般的美感，那种艺术的美感，所以他暂时停止了抄袭《红楼梦》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修行当中。五竹自己并没有如何高明的剑法拳诀，但他对于如何杀死一个人很有研究，讲究快、准、直、狠。曾经对范闲说过，不要相信弧线圆融、进可攻、退可守的说法，如果要攻击对方，那么就一定要走直线，用最快的速度走最短的距离，给对方造成最不可逆转的伤害。范闲马上想到那篇五竹书，直接从悬崖上跳了下去，心想这位果然是走了最短的路线，苦笑着摇头，不知道自己要达到那种境界还要等到何年何月。某日萝卜丝教成之后，范闲挥着微有酸麻感觉的右臂，看着背对着自己的五竹，好奇问道，按照以前说过的，我现在的境界有几级？7级的真气水平，3级的控制能力。范闲很快的心算出结果，一平均就是5级，比自己高兴，可以拿毕业证。少年略微有些得意，漂亮的眼睛里微有焦色。五竹摇摇头，如果你运气足够好，可以杀死一名7级人物，如果你运气足够差，那一个3级的小毛贼有可能断送你的性命。范闲笑着叹了口气，心想这位嫩叔还真的说话够直接，不过自己的运气好像一直挺好，不然也就不可能死后跑到这个世界来了。在叶流云来过之后，范闲在儋州的生活真正的安宁了下来，再没有什么刺客来找麻烦。二太太听说重病了一场，变得老实了许多，京都里范弱弱的书信依然每月递来一封，范闲则是待在这座海边小城里吃吃豆腐、抄抄小书，偶尔穿些彩衣孝顺着老太太，到杂货店里喝酒，切萝卜丝给自己下酒，日子过得很是清闲。有一天海边出现了海市蜃楼，儋州港的居民都跑出去看热闹，虽然都是常居海边的人们，
0: 但能看见海平面上那些

虚无缥缈宛若仙境似的岛屿仍然是兴奋异常。五竹变得古怪起来，关上杂货店的门，走到偏远的海上，一个人上了悬崖，静静地望着那边的画面，似乎想起了什么让他很不愉快的事情。海市蜃楼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一会儿就散了，但他依然静静地望着那边，隔着那块黑布望着那边，就像他并没有瞎一样。半闲爬上了悬崖，赤裸的上半身显得十分匀称，已经摆脱了瘦削的体型。他看着五竹安静地坐在那边，不敢打扰他，也陪他坐了下来，看着那方被西面夕阳反照成火一般颜色的天空。许久之后，五竹忽然冷冷问道：你今年多大了？范闲将自己乌黑的长发竖到脑后，随意扎了起来，露出那张至美中终于出显英气的漂亮脸庞，微笑答道：16了。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双预警，水利部针对黑龙江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
1: 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0: 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开展海空联合演训。
1: 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
0: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伊朗官员称，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美以袭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
1: 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为期2个月的铁路暑运当前已经过半，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
1: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
0: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后续未获得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1: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
2: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
1: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朝山认为，这些动向表明高市政府正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
3: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正是这种权力集中最终助长了军国主义，因此将情报权集中于首相官邸之下，实际上颠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性保障机制。
1: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

0: 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1: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

0: 列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美伊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据乌克兰媒体1号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认为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是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双方商定，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弹药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3: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3: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办事处代表处8月1号表示，7月30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万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程慧、郭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以下而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们在第一个山路连接了，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们一辈子永远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点整。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0: 上集内容讲到了，胡八一、杨雪莉和胖子使用竹筏进入了溶洞水道，跟着水流从那魔眼古怪丑恶的龙口兽门中进入了山洞。这段河道极窄却很深，笔直向前着，距离也十分的长。我们进去之后用竹竿戳打洞壁石头，使竹筏速度减慢。仔细观察头上脚下倒悬在洞中的食人蛹，这些食人蛹全部倒背着双手，摆出一个被捆绑的姿势。由于地下环境潮湿阴冷，食人蛹表面已经呈现灰褐色了，五官轮廓完全模糊，似乎是在表面上长满了一层霉。这是岩石在特殊环境下产生了一种霉变物质，无毒。在外形上基本辨认不出食人蛹的男女相貌，仅从身材上看有高有矮，胖瘦不等，似乎除了壮年人之外，其中还有一些尚未长成的少年，完全不同于秦汉时期陪葬的人俑，都是军事和白系俑。洞穴顶上有绿迹斑斓的铜链，把这些食人俑倒吊在两边，那些链条已经脱落了，还有些悬空的，可能是年深久远，不少食人俑已经掉进了水里。一具具食人俑就如同吊死鬼一样悬挂在距离水面不到一尺的地方。在这个漆黑幽暗的山洞里忽然看到这些家伙，如何不让人心惊啊。杨雪莉在后边让我们把竹筏停下，在水道边是一具从铜链上脱落掉在地上的食人俑。杨雪莉指着食人俑说，
1: 这些食人俑虽然外形模糊，但是从发肤轮廓上看有一点像是汉代的，我觉得有些不对劲儿，我下去看看。
0: 说着把自己登山盔的头顶光圈调整了一下，让光线更加聚集，便跳下竹筏蹲下身去观看地下那具食人俑。我提醒杨雪莉道，戴上手套，小心这上面有细菌，被细菌感染了即便是做上10000次人工呼吸也没用了。杨雪莉摆了摆手让我和胖子不要分散她的注意力，她好像在食人俑上找到了什么东西，当下戴上了胶皮手套，用伞兵刀在食人俑身上刮了两刮，然后倒转伞兵刀举到眼前看了一眼，用鼻子轻轻一嗅，转头对我们说道，
1: 这人形俑好像并不是石头造的。
0: 胖子奇道，
2: 啊，不是石头的，那难道还是泥捏成的不成？
0: 我想到在澜沧江边公路上的一幕，坐在竹筏上对杨雪莉说，
2: 这莫非是活人做的？你用刀切开一部分看看人俑里边是什么，那张人皮地图中记载的很明确，献王墓附近有若干殉葬坑呢，但是没有标注具体的位置是在哪儿，说不定啊这个龙口洞正是其中一处的殉葬坑呢。
0: 杨雪莉用伞兵刀把人俑腿上割下了一小块，果然呢和在公路上看到的是一样的，人俑外皮虽然坚韧，但是只有一层薄薄的壳，里边全是腐烂的死蛆。杨雪莉见了那些干蛆不禁皱起眉头，又用伞兵刀在人俑胸前扎了两个洞，里边也是一样啊，满满的尽是死蛆和虫卵。杨雪莉对我和胖子说道，
1: 看来也不是殉葬坑，但是可以肯定这些人俑都是用活人做的，而且一定和献王有关，这应该就是献王时期在滇南古老邪恶而又臭名昭著的虫树。
0: 这儿除了百余具人俑与古铜链之外，就全是洞中嶙峋兀突的异形山岩了，没有再发现多余的东西。于是杨雪莉回到了竹筏上，我们继续顺着水道中的河道慢慢的前进。我边控着竹筏行驶边问杨雪莉，是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来这些人俑是活人做的，又是怎么能确定和献王的虫树有关呢？在来云南的路上，为了多掌握一些情报，杨雪莉是没少下功夫。出发前在北京把凡是能找到的历史资料都找了个遍了， 一路上不停地在看，希望能增加几分倒献王墓的把握。欧洲有位学者曾经说过，每一个墓碑下都是一部长篇的小说，而在一些历史上重要的人物墓中，更是包含了大量的当时的历史信息。王墓可以说是当时社会、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结晶的综合体。对这些资料了解的越多，倒起斗来越是能够得心应手，所以历史上最出类拔萃的盗墓贼都无一例外全是博古通今的人。献王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位，不过并不是同一时代的，除了滇国的献王之外，其余的几位献王都不在云南，甚至连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军在天津建国后也曾封过一个献王，在战国以及五代等时期都有过献王的称号。就像历史上中山的称号也曾在历史上作为国号和王号分别出现过，而那些献王都不过是取献字的意义，并非这些献王相互之间有什么联系的。我们准备下手的目标，这位献王是古滇时期的一代巫王，他的虫术是用死者的亡灵为媒介，而且冤魂的数量越多，虫术的威力也就相应越大，用死者制虫的手段和过程非常繁多。山洞中这些活人俑从诡异的死亡方式和美变的程度都与献王的手段相吻合，这说明啊，这应该是古代一处行使虫术的秘密场所。杨雪莉判断这条穿山而过的河道应该是献王修陵时所筑的，利用原本天然形成的溶洞再加以人力修整疏通河道，以便为亡灵的修建运送资材，从这儿利用水路运输应该是最适当的捷径了。洞中这些被制造成人俑模样的死者很有可能都是修造亡灵的奴隶和工匠，为了保守献王墓的秘密，这些人

0: 在功臣完毕或者是献王的尸体入殓后，便被献王忠心的手下按照虫术给他们全身捆绑结实，强迫吞噬一种虫蝇，并封死人体七窍，再用大链悬吊在洞中，活活的给憋死了。一来可以保守王陵内部的秘密，二来可以利用他们在这秘密水路中吓退误入其中的外来者。所谓虫蝇是实行某一种虫术必须的药丸，被活人吞下之后就会寄身于体内产卵，只需要大约三五天的时间，卵越产越多，人体中的血肉内脏全成了幼虫的养分，并取而代之的填充了进去。由于这是在短期内快速失去水分，人皮就会迅速干枯，硬如树皮石壳。在人尸形成的外壳中，当虫卵吸收进人体中所有的汁液和骨髓后，就会形成一个真空的环境，虫卵不见空气就不会变成幼虫，始终保持着冬眠状态，在阴凉的环境中可以维持千年以上。所以啊，直到今日切破人皮，里边仍然会有可能立刻出现无数像肥蛆一样活虫蝇的幼虫，但是根据保存程度的不同，也有可能里边都是早已干枯的虫卵了。虫术由于在各种典籍包括野史中的记载都比较少，所以杨雪莉这几天也只查到了这些信息。至于将活人当作虫蛹是为了什么，人皮中像肥蛆一样的虫子有什么用途，这一切都无从得知的。不仅在遮龙山里边有大量的人蛹，在附近的山区也应该还有几处。我们在江畔的崖路上遇到那群人蛹，就是由于雨水冲刷使山岩塌落掉落到公路上的。虽然说献王统辖不过是南疆一隅，却从这大批被制成人蛹的奴隶身上窥见到了古时滇西地区在献王统治下的残忍和无情。听了杨雪莉的分析，我和胖子都觉得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粗使还当是兵马俑一样的泥陶造像，却原来是真人做的，忍不住回头望了两眼，那些吊死鬼一样的人俑却早已消失在身后漆黑的山洞中了，再也看不到了。我越想越觉得太过残暴，不禁骂道：他妈的，这古代王爷们真是不拿人当人呢，在贵族眼中那些奴隶甚至连牛马般的畜生都不如啊。胖子，你像你这身板的，要是当了奴隶，在古代肯定能混个鸡头，一个顶仨啊。在竹筏中间的胖子正在摆弄头盔上灭了的射灯，拍了两下总算又是恢复正常。听我说到他就对我说：去你大爷的老胡啊，你这话充分暴露了你不学无术的真面目。据我所知，在古代人们都以被选为殉葬者或者祭品为荣啊，那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幸，对殉葬者选拔极为严格的，得查这个祖宗三代政治面貌，有一丁点问题也不成。好多人写血书申请都排不上队啊，最适合你这种假装积极的人。你在那个时候肯定是使劲蹦着脚喊，这拿我祭天吧，我最适合做天灯了，让祖国人民等我的好消息吧，啊，为了胜利拿我点灯。我听得大怒，胖子这孙子嘴也太缺德了，我又没你这么多标，怎么会适合点天灯呢？你，哎，杨雪莉打断了我和胖子的话：
1: 你们俩有完没完？怎么说着说着又拌上嘴了？你们有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这条水路完全不像彩云客栈老板娘所描述的。
0: 胖子说道：那老板娘也没亲自进来过，她也不是听采石工讲的嘛，难免有点误差，咱们不用疑神疑鬼的。我对杨雪莉和胖子说：不见得是老板娘说错了，咱们先前经过一段河道，水流很急，可能是和这几天连降大雨有关，水流急的那段河道很宽，也许把两条河道连在一起了，咱们只顾掌握竹筏的平衡，强光探照灯照射光柱的角度很小，视野上也有局限性， 有可能啊行。

0: 入了岔路了。
1: 胖子急道：“
0: 哎呦妈，那可麻烦了！哎，不如掉头回去找路，别跟上回咱们在蜘蛛窝似的，钻进了迷宫，到最后走不出去了。咱们带的干粮可不多呀。”
1: 我对胖子说：“
0: 如果真的是河道的岔口，倒不用担心，这些水流啊，都是朝着一个方向流淌的，最后都会穿过蛇龙山，汇入蛇河的溪谷，所以绝对不会存在迷路的问题。而且这条河道很直，显然是人工加工过的，就像杨雪莉所说的，有可能是修造亡灵时运送资材的运输水路，从这儿下去肯定没错的。”
1: 杨雪莉说道：“
2: 老胡说的对，古时修建大型陵墓都会利用河流来运送石料，当年修秦陵的工匠们在工匠时就会唱取石甘泉口，为水所不流，从这简短的两句中就可以想象当年秦皇陵工程的庞大，由于运送石料把渭水都给堵住了。”
0: 胖子说：“渭河我们上次去陕西是见过的，比起那条大河，这儿顶多是条下水道啊，那献王比起秦始皇大概就算是个小门小户的穷人，咱们去倒他的斗也算给他脸了，对不对？”“
3: 哎呦，怎么了这是？”
1: 缓缓顺流而下的竹筏忽然像是挂到了河中的什么东西，猛烈的颠簸了一下，随后就恢复了正常，却听到河中有一阵咯啦咯啦沉重而又发锈的厚重金属搅动声传了上来。我和胖子、杨雪莉三人心中同时产生一种不祥的感觉，不好，怕是竹筏撞上埋伏在河道中的机关陷阱了。

0: 河道下边传来的声音尚未止歇，忽听身后扑通扑通扑通扑通传来一个接一个的落水声，声音密集程度之高，到最后几乎听不到落水之间的间隙，好像是先前看到悬吊在河道上空的人俑全部被链条放进了水中。胖子是自言自语的骂道：“
1: 哎呀，大事不好了，怕是那些家伙要变成水鬼来翻咱们的船了。”
0: 说完把剑威从背上摘了下来，推开弹仓装填钢珠。我也没觉得后边肯定是有异常状况，便转回头去看，然而竹筏早已经驶离了悬挂人俑那段河道了。竹筏后又没有设置强光探照灯，后方的山洞是一片漆黑，登山头盔上的战术射灯在这种地方根本发挥不出太大的作用，理论上15米的照射距离，在把光圈聚集到极限之后，顶多只能照到6米之内呀。因为在绝对黑暗的场所，单人用战术电筒的光线是很难有所作为的。坐在竹筏最后的杨雪莉回头望了两眼，也看不清个究竟，急声对我和胖子说：“
2: 别管后边是什么了，使出全力尽快滑动竹筏，争取在被追上之前冲出这段河道。”
0: 我答应一声：“
3: 好，全速前进。”
0: 打开了前端的探照灯，抄起竹竿，准备用竹竿撑着岩壁，给竹筏增加最大的前进浮力。不料想强光探照灯凝固般的光柱一射出去，把前方笔直的河道照了个通明。前方100余米远的地方也有一段用铜链悬挂着100余具人俑的地方，探照灯的光线太强太亮了，照在那灰褐色的人皮上有种非常恐怖的效果。更兼那些人俑像无数吊死鬼一样在河道狭窄的半空中晃晃悠悠的，令人是觉得毛骨悚然。河道中的机关声再次响起，在空旷的山洞中激起一串的回声，只见前边悬吊人俑的锁链纷纷脱落，一具具人俑像是从轰炸机中投出的炸弹，扑通扑通的接二连三的落进了水中。顷刻之间，强光探照灯

光柱的前方就剩下百数条空空荡荡的铁链了。这回几乎是可以肯定了，这条修建献王墓时运输资财的河道，在安葬完献王之后一定是在河中设置了机关，只是暂时还不能确定那些被作为虫壳的人俑放进水中有什么个具体的名堂。这回来云南遮龙山真是出师不利呀、啊，还没进蛇河的溪谷就先误入了歧途，这条河道恐怕是从汉代之后就没人走过了，偏赶上这些天天降大雨把我们的竹筏冲了进来，那条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路线反而是失之交臂了。我心中不停地咒骂，然而竹筏还在继续前进着，前方的河水静悄悄的，甚至没有半点的波澜，就好像那些人俑掉进水中就沉到了水底，再没有任何动静了，就连有物体坠入水中所产生的涟漪似乎也都并不存在了。曾经参加战争的经验告诉我，越是这样平静，其中越是酝酿着巨大的危险与风波。我下意识地把工兵铲抽了出来，这把工兵铲是大金鸭在北京淘换来的宝贝，是当年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时期缴获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一式的装备，被完好的收藏至今，绝对是顶级工具中的极品。上边还有纪念瓜岛战役的标志，它的价值之高以至于我都有点舍不得它，但是这些时候顾不上多想了，心中打定主意，不管一会儿从水中冒出什么东西先拍它一铲子再说了。杨雪莉也取出了手枪，打开保险把子弹顶上了膛，我们做好了准备就任由竹筏缓慢地向前漂流着，现在落入了前后夹击的事态之中，只好沉着应付了。待摸清了情况之后，争取能后发制人，没有必要再盲目地向前冲过去。然而我们拉开架势准备了半天，前方的河水依然平静如故，这时竹筏已经漂流到半空，都是锁链的一段河道了，头上绿气斑驳的粗大铁链冷冷地悬挂在半空中。我咬了咬牙，太平静了，这种平静的背后是肯定有问题的，究竟是什么呢？看来现在的形势是越来越复杂了。这时河水下终于出现了答案，那河水忽然跟炸开了锅一样冒出一串串的气泡，我急忙把强光探照灯的角度压低往河水中照去，光柱透过了水面刚好射到一具半沉在水中的人俑上，人俑干枯的表皮被河水一泡，灰褐色的人皮上出现了一条条的皱纹，原本模糊的人脸经过河水浸泡也清晰了起来，原来这些人俑的脸上在生前都被糊满了泥，吃下了虫蝇之后是用泥来堵住耳眼口鼻肛等七窍，活活憋死的，所以显得面部轮廓模糊不清，死者还保持着临死前痛苦挣扎的惨烈表情。这时用灯光照到，加上河水的流动和阻隔，使光线产生了变化，好像那无数具人俑又在河水中重新复活了过来，当真是可怖至极呀！我控制强光探照灯的手甚至有些发抖了，从没见过如此恐怖的情景。那些出现在人俑身上的裂纹正在逐渐大肿胀，变成了裂缝，从人俑的耳眼口鼻还有身体开裂的地方不断地冒出气泡，很多干枯的虫卵从中冒了出来，那些虫卵见水就活，像是干海绵吸收了水分一样迅速膨胀，身体变成白色手指肚大小的水蛭，两侧长出小指盖一样的鳍状物，游动的速度是极快的，全部飞速向着竹筏游了过来。我们大惊失色啊，这是在云南令人谈虎色变的水蛭蜂啊，这种潜水深虫类十分喜欢附着在漂浮的物体上产卵，
有时候在云南、广西、越南等地的水田里，正在耕作的水牛忽然疯了似的跳起来。

0: 狂奔，那就是被水疯子给咬了。胖子没见过这种江西等地才有的水蛭蜂，见这些奇形怪状的白色小东西飞也似的冲向竹排，便用手中的竹竿去拍打，激起大片大片的水花。我怕胖子惊慌过度把竹排搞翻了，忙对他说道，没事，不用太紧张了，这些水蛭蜂咬起人来虽然厉害，但是飞不出水，只要咱们在竹筏上不落入水中就不用担心了。眼瞅着那些白花花的水蛭蜂是越挤越多，层层叠叠的贴在竹筏底下，数量多的根本数不清楚，远处还不停的有更多水蛭蜂加进来，虽然数量多，却暂时对竹筏上的人形不成什么威胁。胖子骂道，怎么这么多啊，这些都是从那个人皮里钻出来的吗？这是虫子还是鱼啊？我告诉胖子，这种是种水生虫子。胖子稍觉安心了，那还好，我寻常只听人说这水中的食人鱼厉害的要紧，要只是虫子倒不算什么，虫子再厉害也吃不了人。杨雪莉对胖子说，
1: 其实昆虫是世界上最厉害的物种，只不过是体型限制了它们的威力，昆虫的力量和生命力都是地球上最强的，虫子多了一样可以咬死人，甚至有些带剧毒的虫子一只就可以解决掉一头大象。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5: 我们不断用工兵铲打落附着在竹排前端的水蛭蜂，怎奈何水蛭蜂实在太多了，而且只能打掉竹筏侧面的，在底部的那些我们束手无策。我安慰胖子和杨雪莉道，咱们只要保持住竹筏的平衡就行，这种水蛭蜂没什么大不了的，当年我还在越南吃过一锅呢，蛋白质含量很高啊，比蝉蛹好吃很多，跟那个皮皮虾一个味道。等竹筏驶出了这片河道，咱们就把这些水蛭蜂煮来吃了，也好祭祭五脏庙啊。胖子说道，要吃你自己吃，这都是从死人皮里爬出来的，就是跟他们龙虾一个味儿，我他妈也一口不吃。杨雪莉对我说，
6: 还是先别太乐观了，如此众多的水蛭蜂，既然是用桐树大费周折寄生在死尸中的，恐怕没那么简单。经过最近一段时间接触虫树的资料，我发现虫树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
5: 我手中不停，一边拍打靠近竹筏的水蛭蜂，一边把竹筏向前滑动，想尽快驶出这龙山。这时候听了杨雪莉的话，忽然心中一动，回想起石碑店棺材铺中的地形，忍不住问道，
7: 你所说的特点难道是转换？
5: 杨雪莉说道，
6: 正是，虫树好像就是以死者的灵魂作为媒介，把怨魂转嫁到其余的生物身上，使无毒无害的生物变成致人死命的武器或者毒药。当然这只是咱们接触过的冰山一角，这些用古虫树养在人世中的水蛭蜂绝对不会是普通的水蛭蜂那么简单，只是咱们掌握的信息有限，还搞不清楚蟹王虫树的真正奥秘，不知道这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
5: 胖子听我们如此之说，免不了焦躁起来，看来献王这老粽子就是喜欢玩阴的，做事喜欢绕弯子，害起人来也不肯爽爽快快，放着刀子不用，却用什么虫树，还真他妈的难缠呢。说话间，竹筏已经载着我们穿过了这段笔直的河道，进入了一片更大的山洞里，这儿已经储满了水。我用强光探照灯四下一扫，这空旷的大山洞竟然有两个足球场这么大，对面仅有一个出口，水流从那儿继续流淌。我看了看指南针，那边是西南方，也就是说方向是没有问题的，让竹筏往那边飘过去，最后一定可以从遮龙山下巨大的洞窟中穿过的，会流入虫谷的蛇河。竹筏下边此时已经不知附着上了多少水蛭蜂了，竹筏被坠得沉入水中了一级，再加上重量的话，有可能河水就会没过脚面，那就惨了。我们之所以不怕水蛭蜂，全依仗有竹筏可以漂浮在水面上。不过倘若说这儿用这么多虫树养的水蛭蜂，就是通过重量把船筏之类的水上交通工具坠沉，那也未免有些太笨了，就算再增加一倍的水蛭蜂都贴到竹筏下面，也不会使竹筏完全沉没， 献王的重塑厉害之处，就是让人永远想象不到其中隐藏的后招究竟是什么。从我们进入河道乘坐竹筏开始漂流的时间开始估算，在遮龙山下的路程已经过了三分之二，只要再坚持出了山，一到岸上就不用担心这水中的东西了。刚才拼尽全力用竹竿划了半天，手酸腿麻，再也施展不开了，只好慢了下来。杨雪莉把一个带气压器的浮标扔进水中，测了一下水的深度，水很深呐，大约有13米，一个不太吉祥的深度啊。眼见着巨大山洞的远处是远古白云岩的地层，属于冰河期第四纪形成的地生树变岩石层，四周竟是一簇簇巨大蘑菇形的学石，也有些地方像是水中翻起的一团团大珊瑚，其景色之绝妙难以言喻啊。我们三个人都被这些罕见的太古灵武伞虎状岩层景观所震撼了，贪婪地看着每一片梦幻般的蘑菇伞形岩，任由竹筏向着出口漂流，一时也忘了继续动手驱赶水中蜂拥而来的水蛭蜂。前方的出口又是和先前一样，是条经过人工加工的直行水道，从那儿顺流而下，不用太长的时间，应该就可以顺利的从遮龙山内部出去的。然而，就在竹筏载着我们三个人在这巨大的蘑菇岩山洞中行进了一半的时候，就听见山洞角落中一阵阵的石声响起，黑暗中好像有某个庞然大物在山洞边缘的蘑菇岩中快速移动。杨雪莉提醒我道：“
6: 老胡，快把探照灯转过去。”
5: 我这才想起来还有强光照明灯呢，连忙把强光照明灯调转角度照了过去。探照灯强烈的光柱一扫到哪儿，稀里哗啦的碎石滚动声戛然而止。只见蘑菇岩中有一条青鳞巨蟒昂首盘身的对着我们，这条蟒蛇也太大了，简直就是一条没有爪子的青色巨龙啊！身上的鳞片在探照灯下闪烁着不祥的光芒，想必它是生长于崇古的森林之中。由于大蟒贪恋阴凉的环境，才把这个大山洞当做了牢窝，平时除了外出捕食就躲在家里睡觉，却不知怎么的被我们惊动了。那青鳞巨蟒稍稍做了一个停顿，蓦地刮起了一股山心的旋风，蛇形游下了蘑菇岩，巨大而又充满野性的力量躯体把经过处的白色蘑菇岩撞击出无数细碎的粉末，更加像是白色晨雾中裹着一条巨龙啊，携旋风而驰，以极快的速度游进水中。青鳞巨蟒入水之后，被它卷起的蘑菇岩粉尘兀自未曾完全落下，然而它早已从水深处如疾风般的游向我们的竹筏了。

0: 在太谷、白云、蘑菇岩、山洞中，竟然栖息着如此一条巨大的青灵怪蟒，实在是出人意料啊。更糟的是，他已经潜入水中向我们的竹筏游了过来。由于事出突然，胖子也没顾得上开枪。不过以剑威的口径，就算是变成机关枪，恐怕也不会给躯体这么大的蟒蛇致命的伤害的。事到如今，自然不能在这儿束手待毙了。我和胖子杨雪莉三人同时发出一声喊，抡起了胳膊，用手中的竹竿和枪托拼命滑动竹筏。不料这只竹筏下边挂了无数水蛭蜂，怕不下百十斤重啊。竹筏吃水太深了，根本是快不起来了。只要那条全身青鳞密布的怪蟒用身体卷碎竹筏，我们落入河中就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了。三人疯了一样用竹竿划水，然而由于太过恐慌，使用的力量既不平衡均匀也不协调，那只竹筏原本还是缓缓地向前漂流，这时候却被加上三道互相抵消的动力，竟然在水面上原地打起了转。我忽然想起在越南打仗的时候，听人说一个人如果吃十头大蒜，老虎巨蟒都不会来咬他，蟒动手在旅行袋里乱摸，明明记得带着两头防蚊虫的大蒜，这时候却说什么也找不到了。说是迟那是快呀，还不等我们有所动作，忽然脚下一震，整个竹筏从水面上凌空飞起。原来那条青色巨蟒用它米斗般大小的三角脑袋把竹筏给顶了起来，竹筏被蟒头顶了向前窜出十余米，又重重地落在水面上。要不是胖子死死把住中间，这竹筏早已翻了过去。饶是如此，也在水中剧烈的来回摆动，我全身都湿透了，也不知是水淋的还是出了一身冷汗。这时候也忘了害怕，心中只想云南的竹子真他妈的结实。那青灵闪动的巨蟒顶了一下竹筏之后，弓起躯体又一次扎入深水处，一看的姿态便知道了，他是要发动第二次进攻了。我记得在越南作战时，部队在岭深林密处行军，没少遇到过大蟒毒蛇，却从没见过蟒蛇做出这种古怪的攻击方式。为什么单是用蟒头顶我们的竹筏底部？他只需用蟒身全住竹筏，我们哪儿还有命在？这时候杨雪莉醒悟过来，叫道，
1: 这条蟒是想吞吃船上的水蜂子，是奔他们来的。
0: 那些像肥蛆一样的水蛭蜂营养价值极高，是水蛇水蟒最喜欢的零食，不过吃了零食肯定也会拿我们三个人当做正餐的主食。这只怪蟒如此说道，恐怕我杨雪莉再加上胖子也就刚好够他吃一顿呢。水下是幽暗无比，根本看不清什么状况，只见水花奔出，竹筏第二次被顶得飞了起来。我们这次吸取了经验，使出吃奶的力气，牢牢地把持住竹筏的平衡。纵然如此，再次落到水面上的时候，仍然险些翻了过去。我脑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也许河道中那些人蛹本不是什么机关埋伏，而是被献王用来喂养这具巨蟒的奴隶，否则只吃普通的动物，这条巨蟒怎么会长得如此巨大？不过已经隔了近2000年了，蟒蛇是不可能有这么长的寿命的，也许现在这条只是献王当年所饲养的怪蟒的后代而已，他的祖先还不知道要大上多少倍啊，这回真是。

0: 这进了龙潭湖穴了。这竹筏就如同风摆荷叶一般，随时都可能散架，我们只能牢牢抓住筏子，连腾出手来划船逃命的余地也没有。竹筏下的水之风被那青鳞巨蟒连吞了两口，已经所剩无几了。而青鳞巨蟒仍然意犹未尽，怪屈一番，蟒头张开血盆大口，径直朝竹筏后端的羊穴里咬了过来。我和胖子想去救他，却根本来不及了。只见羊穴里应变奇快，不知何时早把背后的金刚伞拿在手中，见了青鳞巨蟒的大口正以流星闪电般的速度从左侧欺近，便撑开金刚伞尽力一挡。青鳞巨蟒的大口被圆弧开的金刚伞一顶，巨大的咬合力完全施展不出了，只把杨雪莉像断线风筝一样从竹筏上撞进了远处的水中。我回头一看，杨雪莉登山头盔上的战术射灯在水中一闪就此消失，好像他已经沉了下去。那边太过黑暗了，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是完全看不到了。竹筏上除了固定着我们的装备器材，就完全靠三个人保持着平衡了。杨雪莉一掉进水里，整个竹筏急向前倾斜，缓缓地翘了起来。胖子平时虽然毛毛躁躁，但毕竟也是大风大浪里历练过的，眼看竹筏就要翻倒了，危急关头急忙往后一倒，平躺在竹筏中部，后边还拴着登山包，加上他向后一倒的重量，原本向前倾斜翘起的竹筏又向后落了回去。胖子躺在竹筏上，百忙当中不仅没忘了破口大骂，竟然还对准水中的青鳞大蟒开了一枪。剑为气枪的穿透力很强，打的又是中号钢珠，这一枪正中巨蟒的左眼，直打的是鲜血奔流啊。青鳞巨蟒的鲜血流进水中，远远的都可以闻到一股腥乎乎的膻臭。那蟒几时吃过这种暴亏啊，不由得暴怒如雷，一阵狂抖，卷起无数水花，整个蟒身大横，大力甩向我们的竹筏。杨雪莉落进了水中的黑暗处，在这巨大的洞穴之中，除了竹筏前段的强光探照灯，就只有我们头盔上的战术射灯了，根本看不到它究竟落在哪个地方，四周黑沉沉的一片，我们甚至连他是死是活都已经无法确认了。安装在竹筏前的强光探照灯已经被撞灭了，四周是更加黑暗了。我见那条巨蟒咬牙切齿地朝我们席卷而来，只好做困兽斗了。这时划水用的竹竿早已不知去向，使用工兵铲拨水转向，让竹筏尽可能地远离巨蟒这次攻击的范围。胖子手忙脚乱的给剑雷重新填装钢柱，然而那条青鳞巨蟒的躯体是何等的庞大，便是给竹筏装个马达也逃不出去了。他这次是打算一举得手，用蟒身卷碎这个微不足道的竹筏呀。我对胖子喊道，
1: 小胖，你他妈的磨磨蹭蹭干什么呢？再不开枪咱们都要在这儿壮烈牺牲了。
0: 胖子咬着牙瞪着眼，这才把钢珠装进剑威的弹仓。这种枪的理论射速其实不低呀，在受过严格训练的人手中，每分钟可以射出22颗钢珠。不过在这种千钧一发狂风扫败叶的混乱场面中，能够第二次重新装填就已经非是常人所能做到的了。胖子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举枪便打，然而竹筏晃动得太剧烈了，这一枪失了准头。这时顾不得再次装弹，顺手掏出插在腰间的6.40手枪。推保险、撸枪栓、瞄准、激发的一串动作，几乎在不到一秒钟之内同时完成。啪啪啪啪啪，把子弹全部对准蟒头射了出去。黑暗中也分辨不出有没有击中目标。子弹打光了，抡起胳膊就想把空枪扔出去，但是转念一想，又有点舍不得花钱买来的手枪，正待要找别的家伙继续死斗，却见那条青鳞大蟒身一翻，掉头游向远

0: 这一来真是大出我和胖子所料啊，我俩已经走投无路了，都准备跳进水里肉搏了，怎么这时候占有压倒性优势的巨蟒反而转身要溜了？难道是怕了我两人这满身的英雄气概了不成吗？忽然东边水面有无数铁叶子的摩擦声传来，这种铁锈摩擦的声音听得人后脖子冒凉气儿啊，就像两块泡沫塑料摩擦一样，是一种最刺激人脑神经的响动。忽然竹筏边的水花一分，一个战术射灯的亮光冒了出来，原来却是杨雪莉游了过来。只见她抹了一抹脸上的水，已被阴冷的河水冻得是嘴唇发青了。杨雪莉没等上竹筏就说：
1: 哎，你们俩是不是想把我扔在水里不管了？
0: 我跟胖子见他死里逃生也是长出了一口气儿，刚才太过紧张根本顾不上多想，连忙对杨雪莉说道：
2: 怎么会呢，组织上刚要派同志去营救你，想不到你自己就游过来了，根本是没来得及给同志们表现的机会啊。
0: 说完伸手把杨雪莉拽上了竹筏，刚才一番混战，杨雪莉外公传下来的那把金刚伞竟然没有失落在水中，仍然在他手里拿着。只听远处铁片摩擦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密集，青鳞巨蟒游开的方向水就如同沸腾了一般，似乎是什么水中的动物在那儿拼命的搏斗啊。由于探照灯被撞灭了，远处什么也看不见了，但是用登山头盔上的战术射灯可以看见附近的河水变成了暗红色，完全被大量的鲜血染红了。我们不敢再多耽搁一秒，急忙用工兵铲划水，把竹筏调转向蘑菇岩山洞的出口冲去。身后的铁叶子的摩擦声一发激烈了，杨雪莉用信号枪对准方向打出一枚照明弹，远处的水面被白灯笼般的照明弹照的是雪地般透明，只见无数手掌大小的精灵鱼群正把青鳞巨蟒团团聚住，那些鱼都长着两排刀具般参差的锋利牙齿，一口便把巨蟒身上连皮带肉撕下一条啊。鱼群数量非常庞大，足以数千级，翻翻滚滚的卷住青鳞大蟒撕咬，血流的越多，那些鱼就显得越兴奋，像疯了一样乱咬。可怜好一条青鳞巨蟒，好虎难抵群狼，被那些鱼围得水泄不通，还不到半分钟就被恶鬼一样的鱼啃了个精光，连骨头渣都没给剩下了。那些铁叶子摩擦的声音就是鱼群牙齿所发出的，杨雪莉脸上是骤然变色，不住让我和胖子快划，
1: 快划呀，这都是刀齿魁鱼，刀齿魁鱼他们进了血就会发疯的。
0: 就是不用杨雪莉说，我们也不敢停歇了。那青龙般的巨大蟒蛇好像在这群刀齿魁鱼眼中就不过是一盘火鸡大餐，连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而且这群鱼数量之庞大，万般难以抵挡的，只有玩了命似的把竹筏划得出口。毕竟啊，这批刀齿魁鱼是没有脚的，恐怕这些见了血液就眼红的刀齿魁鱼就聚集在附近某条地下河的河道中。由于我们对蟒蛇开枪使它流出鲜血，这才引来大批刀齿魁鱼，自然界是一物降一物啊，相生相克的道理在这蘑菇岩洞中生动的上演了。也不知道什么生物是刀齿魁鱼的天敌，反正不是我们这样的人类，我们在水中只有逃命的份呢。被那血肉模糊的场景所折，胖子的脸都吓绿了，抡圆了膀子用工兵铲划水，
2: 快跑，哎呀快跑，我他妈最怕就是食人鱼，今儿出门没看黄历，咱们怕什么来什么呀。
0: 我和杨雪莉也是使出浑身解数，尽一切可能给竹筏增加速度。我边用工兵铲划水边对胖子说道，
2: 我和你一样也最怕这种鱼了，要是今

0: 今天能逃出去，咱们就对佛祖发个大愿，这辈子从今往后再也不吃一口鱼了。
1: 胖子说：“
0: 这没错没错，我第一怕吃鱼，第二怕见血，尤其是不能看。”

都便宜了这群刀齿魁鱼了。然而这些用来捆绑竹筏的绳索也在刀齿魁鱼像刀具锋利般的牙齿下被咬烂了。

0: 大群刀齿葵鱼来得很快呀、啊，铁叶子的摩擦声像一波接一波的潮水不断地从远处传来。当县的纪委已经到了我们脚下的竹筏边，那竹筏虽然绑得结实，却也架不住这群恶鬼脱身的刀齿葵鱼来啃呢。我们情急之下只好抡起工兵铲去剁游进的鱼群，我一铲抡进水中，工兵铲就像被疯狗一样的刀齿葵鱼咬住，我急忙抬手把那两条甩脱了，低头一看不由得冷汗直流啊，在登山头盔射灯的照射下，工兵铲金刚的铲刃上竟然被咬出了几排交错的牙印儿了。然而这只是当先游过来的数尾刀齿葵鱼，更多的鱼群正从后边汹涌而来，如果不采取什么有效措施，我们的竹排就会在几十秒钟之内被大批刀齿葵鱼咬成碎片。但是竹筏的位置距离蘑菇岩大山洞的出口尚有十几米的距离，现在已经被刀齿葵鱼完全包围了，根本没法用器械划水了，这最后的十几米真如同地狱般漫长遥远呢、啊、恐怕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抵达了。胖子焦急地喊道，这回咱们真是要玩玩了，我他妈可真不想当鱼师啊。老胡，你手枪里还有子弹没？快给我心窝上来上一枪，我宁可被枪打死也好过被这食人鱼活活啃死。我这时候也有点绝望了，咬着牙对胖子说，好，就这么办了，我先一枪打死你，然后我再开枪自杀，咱们绝不能活着落在敌人手里的。就在生死息于一线的关头，杨雪莉忽然镇定自若地对我们说，
1: 看你们两个家伙没出息的样子，平日里口若悬河，千般的凶恶，万种的强横，普天之下都没有能被你们俩放在眼里的事物，如今还没有过遮龙山，遇到这么点困境就想自杀，你看你们回去之后还有什么面目同天下人说长道短，现在你们全听我指挥。
0: 说吧，他举起手枪对准水中刀齿葵鱼密集处连开数枪，河水瞬间被鱼血染红了，四周的刀齿葵鱼见到鲜血根本不管是同类还是什么的，疯狂扑过去撕咬受伤的刀齿葵鱼，竹筏即将被咬碎的危机稍稍得以缓解了。杨雪莉顾不得再把手枪放回去，直接松手，任由那只六四式落入水中，这时早把那飞虎爪远远地对准山洞出口的白云蘑菇岩掷了出去。飞虎爪的钢索在蘑菇岩上缠了三圈，爪头紧紧地扣住了岩石，他让我和胖子拽着飞虎爪的钢索把竹筏快速扯向洞口处的岸边，在三个人的拉扯下，竹筏的速度比刚才用工兵铲乱划快了数倍，在距离尚有五六米的地方，胖子就开始把放满装备的地质登山包连了两个捕虫网一个接一个的扔到岸边，每个包都有四五十斤重的分量，减少一个竹筏就减轻一大块，速度也就随之越来越快了。这时候铁叶子的摩擦声是大作，大群刀齿葵鱼已经如同复古之躯般的蜂拥赶来了，我们再也不敢继续留在竹筏上，立刻跃上太古白云岩堆积成的岸边了。甫一落脚，身后绑缚的竹筏的绳索即告断裂，整个竹筏散了架，一根根地飘在水中，损坏的强光探照灯也随之沉没了。刀齿葵鱼的鱼群啃进了附着在竹子上的水蛭蜂，依旧在附近游荡徘徊着不肯离去，我看着在水中翻翻滚滚的鱼

群，不禁长出一口气儿，总算是没变成鱼食啊，否则还没见到献王母，就先屈死在这儿全是水的山洞里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可以。

接下来说到这位歌手呢，或者叫他制作人可能更贴切一些啊，我很想让他上一些音乐节目来制作音乐给大家听。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优秀、非常出色的音乐制作人及歌手，苏苏苏啊。下面听到这首歌呢，里面描述的关系可能是我最忌讳的一种终极嘲讽了哈、啊。如果身边有这样的人，一定要远离他。这首歌叫做《词不达意》，你也懂。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2: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3: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4: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5: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6: 那一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1: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Fun Night Club， 这里是立刻音乐。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雷阳。Future 以及 Juicy World 两位 rapper 带来的合作 Hard Work Pay Off。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listening to 立刻音乐。加油加油

我会感觉每次听盆栽歌都会有一种轻飘飘的像踩在棉花上的感觉一样，一曲纪念失而复得爱情的灵歌。期间呢，盆栽哥和 Bella Hadid 经历分手、转头，然后呢和莎莲娜哈高调公开约会，在兜兜转转一年之后呢，盆栽终于又和 Bella 复合了啊！大火过境 ，Me Too 少年幡然醒悟 ，The Weeknd Lost in the Fire。

OK， 各位，我的立刻音乐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在一开始听到 Honey 的歌的时候，我会觉得他的嗓音跟 Troy 好像啊 ，Troy Scott， 就那种迷幻空灵之中又带着伤感的调调啊，就不知道为什么喜欢了很久。Honey 3 AM， 我们明天见，我是 DJ 李昂，拜。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3: 预防校园暴力，保障青少年权益，引导未成年人理性使用互联网，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这个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之所系，责之所在。让我们共同关爱保护孩子们，让枝丫开出繁花。
4: 他们从稚嫩到成熟，从懵懂到理性，从青葱到蓬勃。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的合力护航，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护航青少年成长。
5: Club， 这里是立刻音乐，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雷阳，又跟大家在电波里面一起分享一些音乐啊。个人建议全程节目音响音量调至15以上，达到最佳效果啊。但是一定要记住，小心驾驶啊。话不多说，我们开始今晚的节奏。下面来听到这首歌呢，好像是一个糙汉子女神陷入爱情的故事啊。Kisumi 妹子的 rap 很棒啊，喜欢一个人的心，就像小姑娘跳着跑的时候那个一蹦一蹦的麻花辫，这可能就是我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最大的感受。Kiss me like it。

接下来听到的是这位出生于英国伦敦的26岁新生代 R&B 女生啊 ，Ella May。最初呢，在 Instagram 上传15秒说唱以及 R&B 的短视频，吸引了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

0: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发行于1993年的《吻别》是张学友在商业层面的巅峰之作，中国风的编曲和凄厉旋律的交汇，佐以张学友迷人浑厚的声线，他将缘尽情未了的痴缠演绎得淋漓尽致，极强的感染力不仅足以让我们当时的听众共情，同时让他流传至今，成为一首跨越代际的经典。听到这首张学友的《吻别》。

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这是一首阿信包揽词曲，根据初恋记忆写就的作品。在舒缓的钢琴旋律当中，往昔的美好，当下的孤寂，在不断翻涌的回忆中交缠，复杂而迷人。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哎，我记得在课堂上有一次老师问起我们的理想，一

0: 台齐刷刷高举的手。
1: 我想当老师，
2: 我想当医生，
3: 我想当科学家。
4: 那你呢？
5: 我想当军人。
4: 军人？
5: 对，就是军人。
6: 我也想当军人。
4: 我们也想当军人。
5: 那时老师说，你们都想当解放军啊。
4: 对，我们都想当人民解放军。
0: 而我就是手举得最高最高的那个，因为我的爷爷就是一名人民解放军，成为你们是众多孩子的梦。
7: 从千米高空俯瞰大地，驰骋大洋，深潜海底，坚守高原，保卫祖国，红色传承，忠诚担当，参军报国，不负韶华，成就儿时心中最神圣的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王二浪有一首歌叫做《往后余生》，其实这首歌呢是翻唱原版马良的。这首歌呢唱的是成熟男生对于另一半最安定的承诺，那王二浪所唱的就是江湖儿女最极致的情深意切。虽然唱着往后余生都是你，却让人觉得已经失去了你，处处留着你的影子和痕迹，余生都忘不了你。王二浪的声音当中中性又透着温暖，结合歌曲本身的意境，一切都是恰到好处，简直太催泪了。我们来听听王二浪翻唱版本的《往后余生》。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30。丰盈融媒体中心综合。

0: 和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0: 毛不易有一首歌叫做《平凡的一天》，这首歌由毛不易来亲自作词作曲，李健和赵照携手制作，整首歌淡然而平安，但平淡之中自有深意，听起来是简单而平凡的一天，却也有很多人心目中最诗意最美好的一天。
1: 为何早晨七点半就自然醒，

吴青峰很多年来他都对音乐的诠释态度写成了一首歌，叫做《歌颂者》，也是对所有倾听他演唱的朋友们进行的表白。他的作品呢，就好像是诗人的文艺浪漫，又好像是作家的细腻笔触，也好像是对世界万千的歌颂。可以说吴青峰的《歌颂者》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更加细腻的世界。

0: 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0: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1: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2: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3: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4: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5: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蔡琴在2008年发表的作品叫做《给电影人的情书》，是由单依纯在《好声音》舞台的翻唱，重新回到了我们的视野当中。单依纯稚嫩的嗓音，或许相较于蔡琴以强大胸声支撑起的这种原版，欠缺了一些生命质感，但是却能展现出电影与音乐无尽延长的可能性。今天我们来听到原版，来自蔡琴的《给电影人的情书》。

有些歌写失去的爱情，惹听者落泪；有些歌呢，写未尽的梦想，让闻者叹息。当失去的爱情与未尽的梦想撞在一起，每一个人都听见了灵魂破碎的声音。就是接下来要跟你分享到的这首来自李荣浩的《年少有为》。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

0: 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赵照有一首歌叫做《当你老了》，但是这首歌有很多人再次把它听红，是因为莫文蔚唱了这首《当你老了》。这首歌的歌词呢，是借鉴了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诗歌，其中的编曲很平实，钢琴的编配和提琴的加入让整个歌曲缓慢前行，却不紧不慢地流动中凝聚了浓厚的深情。

在2018年的时候 ，S.H.E 在出道17周年之际发行了纪念单曲《17》。作品虽然呢只有简短的5分多钟，可是听众们却仿佛跟着音乐和光影，陪着 S.H.E 走过了长长的一段人生历程，也走完了自己的一段青春。17之后呢 ，S.H.E 已经有2年多没有再合体发行歌了。对于团粉们而言，这首歌有着更为特别的意义。听到这首《17》。

芒种在古代呢是抢种最后一波稻谷的节气，而在这首歌里呢，填词人贾媚将播种农作物、静待收获的农业规律转化成一段关于生命轮回、岁月流转的爱情故事。当一开场，轻盈的女声就唱出了全曲最吸引人的副歌段落，再结合传统风味浓郁的古筝演奏，三位一体，用这样的起手式迅速调动了听众们所有的好奇心。之后呢，这首歌虽然只有3分多钟，但是听完以后很多人都是意犹未尽了。听听这首《芒种》吧。

0: 快跑！要追上来了！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据调查，在我国有1/4家庭存在家暴。
2: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3: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4: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0: 那一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1: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受够了是周兴哲于2020年发行的作品，在今年的首度上榜。当时呢，就有不少对于当下华语乐坛场景感到陌生的听众表示，这位歌手究竟是谁呀？实际上呢，这位创作能力出众、擅长以 R&B 曲风诠释当代青年情爱关系的歌手，尽管呢他不经常来内地啊，但是在台湾的新加坡或者是马来西亚等地呢，都是凭歌出圈，有大量的拥簇，显现出小天王的姿势了。在2020年，在内地也是大爆《永不失联的爱》，就是他本人来作曲并演唱的。

通过偶像练习生出道的有长进，经过多年的努力，逐渐以歌手的身份为大众所熟知。昨日清空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他个人气质中的少年感，纯情明朗，心怀热血，清甜却拥有巨大的能量。忽然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
2: 来吧！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夜空中最亮的星，主唱毛川的声音虽然说听起来很沙哑，但是呢却充满一种无畏善良的少年感，看似平铺直叙的歌词却被他唱出了一种洗尽铅华半生归来的故事感。听到这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

野心和哀叹尽在其中，这是对于毛不易的《像我这样的人》这首歌的一个形容。他和许多的创作歌手有着一样的经历，从小就热爱音乐，从小就写歌记录生活。也是因为如此，我想毛不易心里应该很清楚，自己的才华不仅仅的局限于医院里面，这也许是他挣扎和煎熬的来源。不过从怀才不遇到一曲成名，他总算熬出来了。听到这首《像我这样的人》，

摩天动物园是由邓紫棋来演唱的，将活跃在钢筋森林中的万千脸孔想象为动物，在原始的欲望面前展露兽性，将人类在不同时刻难以掩饰的阴暗面拖出水面。来听听这首《摩天动物园》。

0: 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哎，我记得在课堂上有一次，老师问起我们的理想，一排排齐刷刷高举的手。
2: 我想当老师，
3: 我想当医生，
4: 我想当科学家。
5: 那你呢？
6: 我想当军人。
5: 军人？
6: 对，就是军人。
7: 我也想当军人。
5: 我们也想当军人。
6: 那时老师说，你们都想当解放军啊。

0: 而我就是手举得最高最高的那个，因为我的爷爷就是一名人民解放军，成为你们是众多孩子的梦。
1: 从千米高空俯瞰大地，驰骋大洋，深潜海底，坚守高原，保卫祖国，红色传承，忠诚担当，参军报国，不负韶华，成就儿时心中最神圣的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的危险。我把早餐呢、扔在路边儿。

情了，我醒了，早已疲惫不堪。

日子总是没有头绪的过着，那些不安的事儿心里边藏着，

Hello， 各位内地的朋友，大家好，祝大家狗年旺旺旺，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请关注我的新歌《曹操》，我是 JJ 林俊杰。

春节到了，跟大家问声好，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我是 JJ 林俊杰，祝大家狗年行大运，财源滚滚来。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醉，醉到夜深，深到天色渐亮。横躺在淮海路上，上面的星啊和头顶的光。后来半夜醒来，才发现这夜有点凉。一时间竟不知道自己身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你记得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

那一次我突然遇见你，那种擦肩而过我不会在意，闻着那空气我对你想起，我从

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那悄然消逝的爱情，越想抽离却越更清晰。这首歌满溢着自溺的伤情，但也宣泄释放了积压很久的情绪。

같이 하네.

手之后仍要做一对好朋友，难道不是又把过去的一些烦恼又带回现实中来吗？何苦呢？不如就这样各自安好，

是吧？

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而狂欢却是一群人的孤单。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你总是称我
2: 独自走了这么多年，
1: 是谁
2: 也没觉得什么，直到遇上了你，你愿意
1: 认真的说
2: 陪我把剩下的路
1: 叫名字太生分了
2: 走完吗？
1: 这样多亲切。我们看过四次电影，去过两次游戏厅，吃过很多次饭，认识对方两年。我的手里有九张电影票根，半盒游戏币，还有好多张优惠券。不是我执意要留下这些，是你每次都会交给我，打着我的肩说

那是谁？好好留着，下次再一起去。那一刻，我觉得幸福。看着这些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秘密，幸福。可是参劝，每次你约我去的时候，早已哭泣很久，再不能用。我是你的什么呢？我见过你的朋友、同事，还有同学。每一次，我都是你的朋友、好朋友，还有女性朋友。有天，你忽然说：“那谁谁，我发现我所有的朋友都知道你，你好红。”我忽然心里觉得得意，我是你所有女性朋友里唯一贴近你生活的。可是这究竟又有什么好得意的呢？你曾有过两个女朋友，你的父母都见过，你想过结婚，可生活总让人吃惊，所以你仍然独身。我该感谢这生活，可是又有什么好感谢的呢？他让你失恋，他让我失心。你说过，如果30岁还没有找到真命天女，我们就结婚。我说好。现在的我23，你25，30岁，好遥远。那天看到你和你新认识的女友，你们去了我们曾一起去过的电影院。我远远地跟在你后面，买了和你们同一场次的票。这是我第一次单独看电影。最好笑的，一部喜剧却让我一直哭，最终我只能中场退出。人们都讨厌格格不入，就像看喜剧不能哭，备胎就应该安静躺在后备箱里。我不能出现在你恋爱的时刻。你唯一一次说喜欢我，是在你第一次失恋后。那一次便注定的，你的痛苦成全我的幸福。你在暗影区的告白，让我永远不能站在你心里明亮柔软的地方。你是我世界里百看不厌的电影，我沉溺在你海市蜃楼般的光阴里，即使散场也徘徊不去。每一天，我都在问自己，闹够了没有？有一天，我一定会忘记的，忘记到你从来没有来过我的世界。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他最后的意识是想借着扔扎在敌人身上的枪刺保持站立，他试了一秒钟左右，然后直挺挺地摔在了日军的尸体上。

0: 然后火舌几乎是垂直的倾泻下来，浇在了我们的周围。我要开第二枪的时候，发现自己正在后退，那是豆饼和其他几个排头兵在抓着我的脚往后拖。刚被拖开，机枪弹就打在我刚才卧倒的位置。我们钻进了扎死人的刺壳子里，迷龙连滚带爬地回到我们中间。他和我和豆饼比较幸运，扎进了一个多少有点遮掩的低洼。迷龙愤怒，因为他至今没放出一枪。我看了一眼趴在日军身上的药麻，可以庆幸这场遭遇战中的第一枪就把他给打死了。他身下的日军在呻吟惨叫着，树上的机枪手并不能分清这惨叫来自敌方还是己方，于是机枪的火舌移向了他们，把那两个人又扫了一遍。现在惨叫声也停了。尼龙徒劳地还击了一下子弹。
1: 副射手弹匣，副射手他妈的弹匣。
0: 我和迷龙回头，豆饼把头伸扎在地上一动不动。我们第一个感觉是他死了，于是我去碰他的钢盔。我们以为死了的人抬了头，我发现豆饼在为药麻而哭泣。我伸手到豆饼的杯具里抽出一个弹匣递给迷龙，迷龙沉默地装上。死了死了，在枪声中从队尾跑向了对手，一路拍打着他觉得能用得上的人，包括抬着仅存的92式机枪的全组人。不落伸着脖子指望着被拍到，但恰巧就错过了他。
2: 我也行啊，
0: 抱怨一声之后，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跟在后边了。我们听说过日军喜欢上树，用鸟鸣猿啼作为联络，藏在几百上千棵密不透风的参天大树中，三四个人盘踞在一棵树上，对着几百个逃亡的人射击。逃亡者无暇搜索，只能拿脑门承受子弹。用脑门承受了子弹的药麻静静地压在他杀死的日军的身上。两挺射在树上的机枪仍在扫射着，一挺对付的就是我们的这些排头兵，另一挺在封锁我们身后的狭窄的山路。陡坡上的日军也在向我们射击，又一个排头兵倒下了。一发子弹打在了迷龙刚架好的机枪上，
1: 他娘的！
0: 迷龙大骂着，从身上掏出了那发横向嵌入皮肉里的跳弹。死了死了，跑来时被击中的排头兵正滚落到他的脚边，与排头兵分割开来的主队正向着树冠和灌木里盲射着。那是个大于45度的陡坡。一切实在是便利于早已在树冠中找好位置的日军，连主队中也在出现伤亡。
3: 加机枪，在这里加机枪！
4: 堵在这干什么啊？等死啊！排头兵死光了，就轮到你们了。
0: 在来自暗处几乎是倾泻的弹雨中冲击，实在是需要勇气。刚站起来的一个士兵被打得仰天摔倒，死了死了，看着坡上又一个排头兵在灌木中被打成了蜂窝。看背后，92式机枪此时才拉到队中，他压低身子，手足并用地开始穿越那道封锁火力。机枪削飞他脸前的泥土，一发步枪弹打得他的头盔发出一声尖响，飞了多高又滚回了坡下。我和迷龙豆饼借着一处稍微低洼的灌木苟存着。当又一个排头兵企图爬向我们，却在弹雨中安静之后，排头兵就剩我们三个了。我死死揪住要出去和敌人对射的迷龙，一边瞪着坡路上死了死了的鱼形，有胆

0: 跟他冲的这个坡的人已经悉数变成尸体滚回去了，就剩下一个不落也不知道躲闪的跟在他的后面。迷龙挣了几下后才回过头，回过头时也就愣住了。那两个家伙一头扎进了我们这个小低洼里，把本来就窄的地盘全部填上了人。
1: 你黄鼠狼变的吧，这都不死啊。
2: 我生猴子病的要麻死在哪里去的。
3: 死了。
2: 我刚的是死到哪里去的。
0: 胡辣看见药麻的尸体便猛地站了起来，又立刻被死了死了拽住一只脚，结结实实的给拖倒。
2: 药麻，药麻死的药麻。
0: 胡辣没能接着悲愤，因为脆响了一声之后，死了死了把一个拉了环的日式手榴弹举到了他的脸边。死了死了盯着树冠里透出来的火舌的闪亮，而我们死盯着他。那个家伙没有半点要把手榴弹扔了的意思。
1: 你干啥呢？快扔了他呀。
2: 嘿，
0: 我迅速调整射击角度，掩护的朝敌方机枪的死角射击。死了死了终于蹦了起来，在陡坡上猛跑了两步才扔出那个手榴弹。他趴下时子弹快在他的头皮上离出沟来，而那个家伙把头低压在土层里大叫着。迷龙刚把自己的卧姿调整成跪姿，那个手榴弹就在树冠中爆炸。死了死了把他拖成了空炸，硝烟在树冠中炸开，而碎片不仅飞在了树冠中，也飞在了我们中间。机枪停止了，一名日军掉在树下的灌木丛里。
2: 迷龙，
0: 迷龙对着原来喷射火舌的地方打了两个扇面，我们也爬起来跪姿射击。不辣在开枪之前愣了一下，因为他的枪口仍然插着康压的野花。
2: 康压个他王八蛋！
0: 胡辣喃喃地骂着开枪，花瓣、花梗在冲击中粉碎分落。又一名日军掉了下来，机枪手和他那挺歪把子掉至中途，戛然而止。他是用绳子绑了腰，把自己固定在树上，于是便摇摇晃晃地挂在那。九二式机枪的轰鸣加入了我们，我们仅存的那挺重机枪已经在坡下架好，开始向另一挺树冠上的机枪打概略的射击。他们算是吸引了那挺机枪的火力，但灌木丛里的那几个散兵仍在向我们这些排头兵射击，他们距离更近，打得准而狠。迷龙开始新学的点射，在还剩几发子弹的时候便换了弹匣，顺手把换下的弹匣往坡上一摔，让它一路哗啦哗啦地滚下去。我瞪着迷龙，不知道他干嘛要搞这套花样。而陡坡上的灌木丛里的一下冲出来的四个日军倒有两个举着手榴弹，迷龙现出一种被馅饼砸到的得意的表情。
1: 贼好骗了，老子有的是给你们吃啊！
0: 他又叫又笑的时候也就开火，四次短点交替，灌木丛里再没有站着的日军了。两个没来得及扔出的手榴弹轰然爆炸，搭好了支架的重机枪此时也显示出持续火力的优势，剩下的那挺日军的机枪很快被打哑了。树冠下又多出了几个挂着的人体。迷龙笑逐颜开地转向死了死了。
1: 哼，我寻思回头再找你学几个损招呢。
2: 走走走，快走啊！
0: 坡下的主队终于跟我们续上了，重机枪组爱惜地在收起他们威力强大的武器。
2: 走！
1: 干啥呀？不要了！
0: 迷龙实在诧异不得。不过没诧异多久，一发冷枪把刚冲上来和我们会合的一个士兵掀翻，

0: 满目黑沉沉的森林。如果能挨到天亮，也许有些许的可能找出日本人。死了死了叫着，这个队伍终于开始跑了。死了死了往回冲了几步，掀翻了重机枪组仍然抬着的那瓶重机枪，让它顺着坡道滚了下去。他又跟着队伍跑了两步，然后停下。胡辣和豆饼一边一个，一跪一坐的在药麻的尸体旁边。胡辣什么也没做，豆饼在给药麻永远不好好穿的军装系着扣子。死了死了一个大飞脚过去，跪着的胡辣被踢得嘴啃地，跳起来便要打。死了死了一个大耳光摔将过去，毫无疑问他把胡辣给打傻了。
1: 头乱
2: 后的
1: 迷路，你自己人自己滚。
3: 啥玩意儿？我自己的人呐、啊？谁呀、啊？
0: 我把他的脑袋搬到能看见豆饼的位置，然后开始加入了逃跑大军。迷龙猛醒过去，一把揪了豆饼的飞具，把他给拖翻。他们俩是我们中间最后离开的。豆饼在被拖拽时一直看着他曾经的庇护者。仅仅在那个坡道上，我们便扔下了十数具尸体。
4: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也有独立卫浴。
3: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4: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5: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3: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玉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 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6: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漏。
3: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7: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3: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

0: 要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0: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95%。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3: 每个月那个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费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个问题。
2: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4: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2: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兵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5: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6: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81起义99周年，寻访81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81起义纪念馆启动。
8: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7: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9: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生成上的奋进力量。
0: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10: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0: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余秋瑶：
11: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12: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柔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
11: 慷慨激昂的唱响。

0: 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1: 我们在革命旧址策想红歌，既是重温眷恋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2: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纪元报道。
3: 昨晚东北超第六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00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4: 来感受一下咱们的东北超，来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不方便。
3: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5: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3: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6: 有很多就是球迷啊，也来这买鸡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到非常好。
3: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7: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蒙，是实实在在的要我们去参与的。
3: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5: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
3: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8: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9: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10: 去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11: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绿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鲎、方红车鲎等等，列入了我国1级、2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10: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颗、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12: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

0: 负责任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1: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2: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0: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能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能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4: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3: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漆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2.0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5: 华龙一号2.0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3: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5: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0: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6: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7: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8: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7: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条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运营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8: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7: 龙岗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和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8: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

0: 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1: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0: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1: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亿。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全国工商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十五五”时期，全国工商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工销集市。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3: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3: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昨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2: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0: 来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一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一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

0: 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1: 欧盟一号宣布，将于本月四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一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0: 法国内政部长一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1: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0: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一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点整。

0: 电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

很多人爱李健，爱他唱歌来这种深情款款，爱他不俗的品味，爱他老干部的作风，爱他一流的审美和极高的情商。近几年的综艺节目里面，段子手李健也获粉无数。其实李健那么受欢迎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他源于骨子里的创作才华。当年王菲在春晚的舞台上演唱的《传奇》，从那一刻起我们就看到了李健的才华。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当李健那如水般的歌声流过耳畔，仿佛在梦中一般，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创作出这一般纯净安然的旋律呢？原来凡人真的可以活得如此脱俗，歌声也可以如此清丽。还记得李健为了纪念父亲而创作的《想念你》，每一句都像是晚秋的风轻轻地吹了你一下，感觉不会那么强烈，但是每吹一下都是蚀骨之痛。

李健的《北江二湖畔》，他的《异乡人》，他的车站，风吹麦浪，都营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意境，在想象的海洋中翱翔，没有疲倦，更没有纷争，更多的是宁静自然。诗人李健承包了所有关于过去的回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
3: 加强应急管理，提高防范意识，共建和谐社会。承德应急之声专栏。
1: 听众朋友，这里是应急之声。夏季降雨天气增多，短时强降雨、暴雨等恶劣天气频发，易引发道路积水、路面湿滑、山体落石、边坡滑坡等交通安全隐患，出行安全风险大幅攀升。为切实防范汛期道路交通安全事故，保障辖区群众出行生命财产安全，应急之声在这里特别提醒您，出行多留意、多谨慎，遵守交通规则，平平安安度过汛期。以下几点和您分享。第一，雨天安全行车，牢记核心要点，减速控距，平稳驾驶，不抢行。雨天路面摩擦力大幅减小，车辆刹车距离明显变长，极易发生追尾侧滑事故。驾车出行务必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跟车安全距离，全程平稳操控车辆，严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杜绝超速、抢道、强行超车等危险行为，最大限度规避车辆失控风险。谨慎涉水，未知积水绝不冒险。行进积水路段，务必提前停车观察路况，切勿盲目通行。若遇到积水较深、水流湍急、路况模糊不明的路段，坚决选择绕行，绝

0: 不贸然涉水，却需通过浅水区时保持低速匀速直行通过，行驶途中不停车、不换挡、不熄火，平稳驶出积水区域，规避隐患，远离危险路段。汛期雨天出行，尽量避开下穿隧道、低洼涵洞、沿河临崖路段、山区边坡等易积水、易塌方、易发生泥石流的危险路段。行车途中若发现路面坍塌、山体落石、道路围挡阻断等情况，第一时间减速绕行，快速撤离，切勿逗留观望。规范用灯，提升行车辨识度。雨天视线受阻，能见度降低，行车需及时开启近光灯、视阔灯，严禁使用远光灯，避免灯光炫目影响自身及对向车辆视线。遭遇暴雨、低能见度恶劣天气时，可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提示过往的车辆、行人进行避让，专注行车，杜绝分心疲劳。雨天路况复杂，突发情况较多，驾车时务必集中全部注意力，全程杜绝接打电话、玩手机、闲聊等分心行为，避免长时间连续驾驶，及时靠边休整，坚决抵制疲劳驾驶。二、突发险情应急处置指南。当车辆在水中熄火时，绝对禁止二次启动发动机，此举会造成发动机严重损毁，且相关损失保险公司不予理赔。正确的处置方法，可以立即开窗、开门撤离车辆，快速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区域，第一时间报警等待救援。遭遇山体落石滑坡时，如果您发现相关迹象，立即平稳停车，向后撤退，切勿加速冲行，侥幸前往。若险情突发，果断弃车撤离，快速前往开阔无遮挡的安全地带，远离山体、陡坡、河道等危险区域，保障自身人身安全。当遇到道路积水拥堵、临时交通管制、道路封闭等情况，所有的车辆、行人需自觉服从现场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有序绕行，依次通行，严禁抢道、加塞儿、乱停乱放，坚决不占用应急车道，全力保障防汛抢险、应急救援通道畅通无阻。三、非机动车行人出行的安全提示。雨天骑行电动车、自行车务必减速慢行，谨慎避让路面深水、坑洼、破损区域，全程远离大型车辆，避开大车视觉盲区和内轮差危险区域。遇到未知深度积水路段，坚决下车推行绕行，尽量减少雨天长途行车涉水骑行。行人雨天出行，优先选择地势较高、路面完好的路段行走，选择远离河道、沟渠、低洼积水片区，不盲目趟涉未知积水，警惕水下坑洞、塌陷、漏电等隐藏风险，守护自身出行安全。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应急之声就到这里，再见。
1: 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他是焦裕禄，他是永远的榜样。年度诚意奉献，广播小说剧《焦裕禄》第25集。
2: 半夜里，大雨仍在下，电闪雷鸣。县委的电话会议开始了，程世平主持会议。
3: 哎，各公社书记注意了，电话会马上就要开始，先点一下名。城关
4: 到了，
3: 抓营
4: 到了，
3: 红庙
5: 到了，
3: 怡丰
6: 啊有，
3: 姑阳
7: 到了，
3: 张军木
8: 到了。
3: 哎，你是谁呀？你们公社书记呢？
8: 我是村里面老赵啊，我们书记、社长、干部们都去排水去了，现在整个公社机关就只剩我一个人了。
3: 哎，赵书记，可以开始了。
9: 现在是不是都还下雨呢？
10: 哎呦，下着呢，从早晨到现在一直都没停，一直下呢。
8: 赵书记啊，我们张军木这是白仗子雨，可闲乎了。
11: 阎龙，阎龙也。
2: 话没说完，电话里炸了一片雷声。 接着是一片沙沙声，电话断了。
3: 阎龙，阎龙！
2: 电话里除了沙沙声，没有任何声音。
9: 同志们，从18号到今天，今天27号了吧？对，27号，从18号到27号，整整10天了，这雨啊没怎么停过，全线降雨超过240毫米了，这是历史上最高纪录了。全线淹没庄稼182000多亩，倒塌房屋4890间，砸死砸伤18人，群众生活尤其是吃烧住都受到很大影响啊。我们把灾情如实地向开封地委做了报告，地委拨下了统销粮300多万斤和90万的救灾款，我们全县组织了500多名干部下乡投入救灾，县委机关除了2名值班人员都下去了，我们共产党人对群众的吃饭烧柴居住疾病都要挂在心上，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
2: 电话突然断了，麦克风里传进来的全是雷电的声音。南考火车站的站台上挤满了准备逃荒的群众，结群聚伙的男女老幼拥挤着，叹息着，咳嗽声、小孩的哭闹声响成一片。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摧毁了人们刚刚建立起来的除三害的信心，兰考灾民潮重新涌动，焦裕禄忧心如焚。
4: 老乡，你去哪儿啊？
3: 陕西。
4: 那你呢，老乡？
3: 雪山。
4: 啥时候回呀？
3: 这不知道啊。
4: 同志啊，咱兰考没救了，说是除三害，这三害哪是那么好除的？
3: 是啊是啊是啊，
4: 这是挖淤压碱呐、浇泥固沙呀，这忙了几个月，一场水全泡了汤了，就这水都治不了了。
3: 治不了啊。
2: 一辆车刚进站，人们潮水般涌上去，有的挎着包袱，有的背着布袋，争先恐后往火车上爬。检票员、列车员不能检票，也无法维持秩序。焦裕禄怅然地目送火车远去。这个晚上，他辗转难眠。这些发生的事儿一直在他脑海里过电影。他索性披衣下床，坐在桌前抽起烟来。马蹄表的走时声在静夜里显得十分清脆。徐俊雅醒了，他看到了焦裕禄顶着干布的背影，桌上的烟灰缸里堆得满满的烟头，便下床给他披了件衣服。
5: 老焦，别熬了，快去洗把脸，上床睡会儿吧。
6: 不睡了，我去找老程说会儿话。

0: 哎，老肖，你一夜没睡啊？眼睛全都充血了。
1: 老程，你看看。
0: 哎，这是啥？
1: 请调报告，昨天组织部长给我的。这些干部呀，是想调出兰考工作的，有十多个。
0: 哎，兰考这几年呢，连续受了这么大的灾，群众没了信心呢，干部也是人心浮动。特别是这场大水啊，又把人们心里边刚刚烧起的一点点火苗都头浇灭了。
1: 老程，你再看看啊，这是一个干部写的打油诗，叫十二愁。
0: 十二愁，吃也愁，穿也愁，住也愁，烧也愁，前也愁，后也愁，黑也愁，白也愁，进门愁，出门愁，

0: 这种情绪啊，很具有代表性啊。现在形势确实很严峻，人们都说按倒了葫芦浮起来瓢，咱们兰考是葫芦还没按倒呢，瓢早起来了。治风沙盐碱刚开了头，这洪水又闹上了，这几天灾民潮又起来了。
1: 我昨天到火车站去了，比冬天时的人呢、一点不少。三害一天不除啊，老百姓就没一天好日子过。
0: 是啊，当前还是得稳定干部队伍啊。你说的对，干部不领水牛吊颈啊。
1: 灾害面前干部思想波动也是很正常啊。千里做官为的吃穿，他在这工作衣食无着能安心吗？所以说啊，坚定干部的信心非常重要，没有抗灾的干部就不会有抗灾的群众。
2: 救灾干部大会，这场会开得窝憋透了，干部们情绪低落，一个个双手捧头不作声。
3: 同志们，今天参加这个救灾大会的都是公社大队生产队的主要干部，大伙儿先说说，谈谈对救灾的建议也行啊。咋没人吭声啊？说吧，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2: 不知是谁带头低声啜泣起来，这一下引得全场一片啜泣之声。
3: 你们不说了，你们不说我可要说了。同志们，这几天呢，我到各公社转了一遭，形势大好啊。
2: 大家齐齐一争，一个个抬起头来。
3: 但是有的干部在这大好形势面前吓破了胆，躺倒就哭。可是哭有啥用啊？天还是要下雨，地还是要积水的，对不对？要是哭能管用的话，我这个县委书记带头哭啊！
4: 哎呦，焦书记，
3: 哎呀，哭是懦夫的行为，不是兰考男子汉的形象啊，也不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社会主义农村干部的形象。有个同志啊，写了12愁的顺口溜啊，我念一念啊。吃也愁，穿也愁，住也愁，烧也愁，前也愁，后也愁，黑也愁，白也愁，进门愁，出门愁，愁来愁去没有头。别笑别笑啊，兰考这顶愁帽子呀确实能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现在洪水过后，灾民潮又在回潮，所以有的同志说兰考最难改变的就是这个兰考路线。什么叫兰考路线？就是逃荒要犯人走的路线。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种选择，苦干还是苦熬。回答是只有苦干才有出路。当然了，苦干不是蛮干，要有科学态度。兰考灾情这么重啊，光有不怕苦不怕困难的精神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拿出战胜灾害的科学办法。不管哪条路，只要符合兰考的实际，我们都可以走一走。
5: 焦书记，我有个问题想请示一下。我们公社各大队呢都有些闲置的荒地，有的社员呢就搞了小片开荒，长出的庄稼呢比生产队的还好，这像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3: 土地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土地上怎么能长资本主义的苗？我说啊，小片开荒应该鼓励，这是群众渡荒的一条路子。县委啊很快会开会研究出一个鼓励政策来。
6: 哎，说的有道理，
7: 这倒是赶紧找出一个政策来。
3: 任何时候啊，这办法总比困难多，生产自救的路子有的是。哎，李林，你把那盆鲤鱼端过来。

0: 哟，这鱼好鲜呐，这不大不小的，正是好吃的时候啊！
1: 哎，焦书记，你今儿个是不是想请大家吃鱼啊？哎呀，
0: 你们光看见鱼了啊？ 咋不问问这鱼是从哪儿来的？这鱼哪？
2: 就是啊，
0: 养不了这么大，就是说吧。城关后坑沿儿那个大坑，
3: 哟，
0: 那不是个倒垃圾的废坑吗？
1: 是啊，
0: 怎么会有这么好的鱼啊？
4: 对呀，
0: 看看你们都谁都不相信啊！散了会啊，可以到那儿看看。现在这个废坑里啊，有十几万条鱼，个个都长这么大了，还有一斤多重的呢。哎呦，废坑经过改造啊。
5: 变成了渔场，
0: 栽了藕，种了蒲草，成了一座宝库啊！哇，
6: 那可不是，十几万尾鱼算比西藏顶一个公社三四个月的收入了。
0: 你这说，那是收入相当可观呐。
5: 那可不，
0: 你们公社有没有这样的废水坑啊？
2: 有啊，有啊，
1: 像这样的废水坑，
0: 哪个村都有，
6: 确实都有，
0: 都有啊。那你们能不能把各村那些废水坑都利用起来？
5: 向后坑沿
0: 一样，养鱼种藕啊！
6: 行啊，
0: 这是个增加收入的好渠道啊！
6: 是啊，
0: 回去我们也试试。
6: 是是是，
5: 对，太好了。
0: 同志们，只要我们肯动脑筋，挣钱的门路多的是啊。
2: 是啊，
0: 领导干部访贫问苦是应尽的职责。
6: 嗯，
0: 可是啊，你要是年年只访贫问苦就有问题了。你在这个地方当领导啊，你治下了老百姓不能脱贫。
5: 是你的耻辱啊！
2: 对，
5: 说的有道理。嗯，今天焦书记请咱们吃鱼，大家回去啊都养鱼。
0: 嗯，对对对，
2: 都养鱼。
0: 哎，你们想不想吃鱼啊？
7: 想不想？
8: 吃鱼谁不想？
9: 那好，想吃鱼啊都养鱼，不养鱼啊别吃鱼。这盆里的鱼是教材啊，不是吃的。现在还没长成个呢，咱们呢还是把它送回渔场吧。
2: 好嘞，好。
10: 焦裕禄回到家，院子里孩子们围着一盆鱼。哪儿来的鱼啊？哎，城关后坑沿胡大伯送来的。
11: 鱿鱼吃喽！
10: 哎，老焦，这鱼是炖呢还是红烧啊？要不大锅炖上吧。从来到兰考，孩子们就没吃过鱼。喏，送我剥好了，姜片也切出来了。你要是没事啊，就帮我把鱼拾掇拾掇。
0: 这鱼正长个呢。
10: 咱不能白吃人家鱼啊！这鱼场是你带机关干部挖出来的，鱼苗啊也是你给弄来的，咋就算白吃了？
12: 爸，外塘人都参加劳动了，村爸爸还说参加劳动就能吃鱼。
0: 傻小子，咱吃鱼是要花钱的，这占便宜的事儿啊，一点也不能做。
10: 爸爸把鱼给胡大伯送回去。老焦，要不咱留两条小鲫鱼给孩子们养着玩吧。
13: 小鱼还得长个儿啊，放回鱼塘里养吧。
14: 爸爸，
13: 我要喂小鱼玩儿。
14: 哎，宝干乖啊，小鱼要找他妈妈。哎，你跟爸爸一起把它放回鱼塘里，让小鱼找妈妈，好不好？
0: 焦裕禄拎着水桶，
13: 当初要不是你，就没这个鱼场。你费了这么大心，出了这么多力，孩子们吃几条鱼，那不是应该的吗？这桶鱼你还拿回去吧，就当是我呀，我给孩子们捞的。
15: 到时候，从我工分里扣，咱不沾公家的光，中不？
0: 焦裕禄把死了的几条大鱼捞出来，其他的倒进水里。这些鱼啊，还没长个呢，这大鱼卖了，钱归公。
16: 鱿鱼找妈妈去了。
13: 哎呀，焦书记啊，让我咋说你嘞？
17: 听众朋友。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剧《焦裕禄》。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18: 妈妈，你看书的时候坐得真直。
17: 看电子产品要在明亮的环境里，正确引导，及时纠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
19: 走，去看看外面的风景，放松放松。
7: 起来活动活动，
17: 预防儿。

0: 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1: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新中国最高国务会议为什么要讨论涮羊肉？国务会议在人们的印象中讨论的都是国家的大政方针，而新中国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党和国家领导人却主动谈起涮羊肉口味的问题，这是怎么回事？这件事儿发生在1956年1月，最高国务会议召开第六次全会，作为会议召集人的毛泽东发表带有国家基本政策性和方针性的讲话，期间他突然抛出这个小问题：为什么东来顺的羊肉变得不好吃了？始创于清朝的餐饮业老字号东来顺以美味的涮羊肉驰名中外，而那段时间实现公私合营的东来顺涮羊肉口味却发生了变化，羊肉经过改造变得不好吃了等说法在社会上流传，人民日报还就此刊发长篇报道提出现实问题，这些引起了中央的注意。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陈云根据实地调研结果作出回答，我们轻易地改变了他的规矩。陈云分析说，原来东来顺的涮羊肉是用35斤到42斤的小尾巴羊，这种羊的肉相当嫩，现在山羊也用，老绵羊也用，冻羊肉也用，涮羊肉怎么能好吃？此外，原材料进价不合理等因素也导致肉质下降。陈云还说到另一家老字号全聚德烤鸭变得烤不脆、咬不动、不好吃了的事例。接着他提出解决办法，比如私营工商业公司合营以后，应在一个时期内维持原有的生产方法、经营方法，还要对统购统销采取一定的改进措施。毛泽东闻言作出指示，要羊肉必须好吃，烤鸭子要更加好吃，才能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要永远保持和发扬老字号的品质和特色。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该更好吃更进步。很快相关部门通过保证特殊原材料供应，贯彻优质优价政策，补充切肉工人和改革工资制度等办法，恢复了东来顺、全聚德等老字号的优良品质。关注到涮羊肉、烤鸭变得不好吃了之类的小问题，中共领导人经过实地调查研究，调整方针政策，可以说是民有所呼，国有所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利民之事 司法必兴，利民之事毫莫必去，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一句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该更好吃、更进步，更道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初心。无论是对中华老字号的传承保护，还是让百姓的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稳稳当当，还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治国理政新实践，都显示着鲜明的民心之向，都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忘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更续前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笑天，第111集。橘子皮万万没想到的是，王仁山居然答应录用他了。听到这个消息，他先是愣了半晌，以为在做梦，紧接着就是热泪盈眶，扑倒在地。平生头一回给父母连着磕了三个响头。
5: 爹娘，你们在阴间积了德，孩儿总算时来运转了。
4: 上班那天，橘子皮起得特别早，在门外等了足足2个多小时，才等来了王仁山。他毕恭毕敬地站在王仁山对面。王仁山指了指椅子开口：
6: 你坐吧。
7: 不了，我站着就行。
6: 知道是谁举荐的你吗？
7: 李山东。
6: 还有宋副经理，主要啊，是我们宋副经理看上你了。
7: 宋副经理是我的大恩人，您也是。我橘子皮忘不了您二位的大恩大德。
6: 行了，我跟宋副经理商量了一下，维持会那边呢，你还得盯着，不然呢，这日本人该说荣宝斋挖维持会的墙角了。荣宝斋这儿呢，有事就招呼你，这没事呢，你也用不着过来。
7: 啊，感情我不是长期的呀。
6: 哎呀，我不说你也知道啊，这日子那是物价飞涨，这饭还不够吃呢，还能有多少人买这文房用品呢？别看这个铺子不小啊，可眼下这挣不着钱呢。
7: 那您的意思是让我白帮忙？